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克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大家好，我是苏苏。
4: 大家好，我是小龙。
3: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来了来了，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路官网加上高精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在后浪时段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到了8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啊，可就太开心了，这事儿
0: 哇，这个话题哦，让人深思。
1: 对，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确实得放到8点档说，7点档孩子们都上学了。
0: 对
1: 对，八点档，
0: 要不然很多家人就说，要不是因为你，我还能维持住这个家吗？
1: 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想让各位来说说看，让你走进婚姻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就什么事儿决定了你当年你想结婚来着
0: 啊？
1: 好啊，各位来想看啊。
0: 还有第二个话题，就是各位过来人，
1: 哎，
0: 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过来吗？
1: 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过来吗？
0: 大佑说的很好啊，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结婚呢，
1: 还结婚，
0: 我肯定结呀、啊
1: 哦。
0: 我不结的话，我爱的人不就是别人的了吗？
1: 哎呦喂！哎呦喂，说的有点表白的意思、啊、
0: 对，甲乙丙丁他就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我觉得也要结呀。
1: 哦，
0: 成长没有偏旁、自由全是围墙。你看自由
1: 了，你以为你没结婚你自
0: 由
1: 了，
0: 自
1: 由
0: 了，其实全是围墙。
1: 哦，
0: 你看看他们好会说啊。
1: 对，跟你说的我一时之间不知道到底什么是自由啊。
0: 吉泰说
1: 怎么都不自由啊，
0: 婚姻
1: 啊
0: 就是在对的时间遇见那个对的人，我就结婚了。
1: 哦，
0: 哎，
1: 就是我跟你讲，这个还真是不能早也不能晚，
0: 哎，
1: 还就巧了，就那2年，还就这人合适，你看这
0: 是
1: 是不是啊？
0: 就好像就是冥冥之中注定的。
1: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觉得顺序比内容还重要。
0: 哎，小夏天说，
1: 是不？
0: 你们说这些
1: 啊、哦，
0: 你们糊涂啊！你看两边人就开始已经
1: 我们糊涂
0: 出现了，
1: 是我们糊涂，
0: 因为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这个脑袋呢，就是属于谁说我们听的都对的那种。你们说对、
1: 哦，
0: 自由全是枷锁，我们说对对对，那还是得进入。
1: 对，历史上有个词是专门形容咱们是叫什么？
0: 墙头草，
1: 是吧？
0: 不用历史啊！
1: 来，各位，让你走进婚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是什么事儿决定了？哦，你好像可以跟他结婚的。
0: 小月说，我觉得感情婚姻这件事情不能急也不能躁。
1: 哦，不着急、
0: 啊、你要慢慢挑慢慢选，
1: 哎，
0: 才能选着让你觉得不错的心仪的。你不能觉得时间到了，年龄到了啊，家里
1: 为
0: 了
1: 结婚而结婚。
0: 对，但要一定是
1: 哦，
0: 不是短剧啊，人生不是短剧。
1: 对，
0: 什么先婚后爱
1: 哦、
0: 啊、什么就是就这那那这的，你没有那么好的结局的。
1: 婚后知我跟老公谈恋爱，
0: 哎，对对对，他老是这样。
1: 对吧？完了以后
0: 是这种样的短剧，
1: 对，
0: 给大家洗脑。
1: 也有的人呢，可能过得比短剧还精彩，但绝大部分人可能这你说就是先结婚后谈恋爱这种，不太行。
0: 这两天听了一个小伙伴的问话，特别搞笑。
1: 哎，
0: 他说苏啊，我有一个男朋友，离了分手10年了。
1: 哦，
0: 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在朋友圈秀另一半。
1: 哦，
0: 他是不是还在等我？
1: 男朋友没前男友，
0: 前男友
1: 没在朋友圈晒另一半，就是在等你啊！
0: 你说、
1: 哦，
0: 你说这种人啊，
1: 他这种
0: 恋爱脑，你说怎么？
1: 桃花癫，
0: 就是有没有可能？第一、
1: 哎，
0: 人家是幸福不与原则，
1: 哦、
0: 就是、幸福的人也不一定非得在里边。
1: 哎，
0: 就是
1: 不需要秀，对吧？
0: 对
1: 啊。
0: 秋风与落叶说他想的太多了，
1: 想的太多了。哦，真
0: 是，我当时听的都好笑。
1: 来，各位，让你走进婚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
0: 你看
1: 啊，
0: 这个就场景说，我跟前对象也是这种情况
1: 啊。哦，
0: 怎么了？你觉得他在等你啊？
1: 哦，10年了，没发另一半，所以就是在等你啊？
0: 啊，对啊，怎么了？我就这么想法，可以吗？
1: 哦，好家伙，我第一次 get 到的这个点，我需要点时间吸收一下，真的。哦，没发另一半就是等你。
0: 对。
1: 哦，行。
0: 要不然他为什么不放呢？
1: 哦，
0: 你想想，他为什么不秀呢？
1: 啊，肯定说明心里还想着你。
0: 哎，对对对。
1: 搁那立单身人设呢，对不对？哦。
0: 哎呀。
1: 沈阳说，关键因素是我媳妇儿很好
0: 啊。你这个条，你这个我们都了解，我们知道。
1: 今天这话题终于让沈阳撞着了。 沈阳等这话题等多久了？
0: 我们每个话题他都能联系到自己媳妇儿好，
1: 对，
0: 媳妇儿疼自己，媳妇儿善良，
1: 对，
0: 媳妇儿啥都为自己，就是我们没有这种样的婚姻话题。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说了婚姻话题
1: 啊，
0: 不就撞起沈阳枪口上了吗？
1: 一个个终于让沈阳撞上了，真是，他脾气巨好，什么都想着我，
0: 对，
1: 善良，把我当成孩子养，
0: 嗯，
1: 我做什么决定都跟着我，你看真是的，
0: 嗯，
1: 要再来一回的话，那我还结婚。
0: 嗯，
1: 看多少遍就是
0: 看遍那么多媳妇儿
1: 啊，
0: 我看身边的总统媳妇儿
1: 啊，
0: 我就是不是他我不想结，我跟你说
1: 哦，还就得是他才行
0: 啊，
1: 嗯，哦，
0: 所以这又是那么一个问题了，
1: 嗯，
0: 问问大家，
1: 嗯，
0: 你爱的和爱你的
1: 哦，你选哪一个？
0: 对
1: 哦，
0: 他们说一个完美的一个婚姻关系
1: 啊，
0: 一定是男的爱稍微强过于女生
1: 哦。因为女生是那种被动型是吧，
0: 要是被稍微被呵护的那一方，
1: 你看
0: 他说是一个非常完美，
1: 哦，
0: 但他反过来他也行
1: 哦。

0: 但是不知道人媳妇儿咋说哈。
1: 哦，你看，真是，你说这事儿的时候，我说我怎么有时候在婚姻里面太被动了？这是
0: 你女的？
1: 不是说我女的
0: 啊，
1: 是我当年啊也是被追得太凶了，真的。这也是我进入婚姻的一个关键因素、啊哎、
0: 据不可靠，但是很多人的、
1: 哦、
0: 就这么调查研究啊，
1: 怎么着
0: 追人追的最凶的结过婚都是说自己被追。我上次听这话是我家大哥出去说，他当年他追我、
1: 嗯、
0: 说我、
1: 嗯、
0: 追他。
1: 哎，你看，所以你说这是不可靠消息吗？
0: 真是、
1: 哎、
0: 就一直当年追人追的越凶，现在他说、
1: 哎
0: 是别人追啊、
1: 哦、他大哥在外边说说你追他
0: 哦，说我追他，说他说他当年小伙长得哇塞、嗯、
1: 你知道这一点里面最可怕的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不是大哥去说这句话
0: 啊，
1: 而是有这么多人信了，你知道吗？
0: 信什么？信什么？你们看看有什么好信的？
1: 可怕的这点就在于这里，这是、啊、
0: 你不会信了吧？
1: 我信了呀。
0: 你信什么？
1: 我信呀，这是哇、哦来，各位，让你走进婚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啊、已经结婚多少年了呢？咱们可以在我们的开班上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0: 嗯、
1: 每个人的那个就是结婚的那个点啊，可能就是那一瞬间可能不太一样。
0: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段婚姻？
1: 对，阿秋说，他说我认为这个结婚呢是需要那么一点点的冲动的。
0: 是的，
1: 对吧？他说，所以我是在基本合适的前提之下，冲动让我英年早婚了。
0: 你英年早婚多少？这龙仔应该是30岁结的婚是吧？
1: 28岁结
0: 啊，在我们单位绝对是被处死级的英年早婚。
1: 就是我28岁在我们单位啊，我28岁结婚，说出来在我们单位都丢人，
0: 这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说，我结婚哈，
0: 28岁结婚，
1: 对对对对，
0: 天
1: 哪，请柬都不知道该给谁发人呢，拿出来都丢人
0: 啊，
1: 因为别人都到30多了还没结上呢，
0: 对啊，就人家就不愿意啊，就是所以
1: 我的英年早婚，真的。跟他们格格不入，
0: 简直了！
1: 你
0: 就做，
1: 大老师现在看着我就想给我穿小鞋，嗯，就这种，这是
0: 是
1: 啊。
0: 小月说：“那你为什么不再挑挑拣拣？因为他觉得很好。刘老师对于我们来看也很好
1: 啊，
0: 就他怕他再晚一晚，
1: 还行吧，也就是追太猛了，我跟你说，
0: 他再晚一晚他就得不到这个身份了，
1: 真是。
0: 他可能想要一个说法
1: 哦，
0: 哎，
1: 谁要个今日说法？怎么？”刑事案件啊，这是
0: 他想要一个名分
1: 哦，
0: 小龙知道吗、
1: 哦？
0: 龙仔想要一个名分在家里
1: 哦、嗯，我女的，我要个名分，这是、啊、
0: 他需要一个、
1: 哦，
0: 他害怕呀。
1: 对，来，
0: 咱们给大家说一个拥堵指数最堵的吧、
1: 哎，
0: 小山路，小山路，
1: 嗯，
0: 从复兴北路到三环东路，
1: 对，
0: 小山路怎么了？今天都徐工也复工吗？
1: 嗯，小山路
0: 徐工一直也没有。也没有不干活呀。
1: 由西往东的方向，它的堵感确实最强啊。另外呢，就是北京路由南往北的方向，京港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这个大学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在压车。
0: 嗯，
1: 其他的你像比方说这个解放路啊、黄河西路啊、环城路、大学路啊，车流量也不少。
0: 是啊，
1: 那各位。你反正这两天开始吧，咱们出门的话一定要提前了。
0: 是从刚才还有朋友说今天大家就出门早一点啊，
1: 嗯，
0: 今天容易堵。我说昨天你是没出门吗？
1: 是吧？
0: 昨天就开始了。
1: 对、
0: 啊、
1: 来，各位，让你走进婚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三哥
0: 啊，
1: 人三哥为了你看人对婚姻啊
0: 啊有追求，
1: 有追求，
0: 是
1: 给婚姻上保险吗？
0: 怎么说嘛，三孩爹、
1: 啊、
0: 在我看来他主、哎、除了会选媳妇儿其他一无。
1: 一无所有、
0: 啊、对、嗯、还是你会说一点
1: 一无所有。
0: 我刚才想说那也倒也没有到那种地步、
1: 啊、对，一无所有，他当年啊，
0: 嗯，
1: 也就是看我媳妇长得好看点，
0: 是
1: 真的，别的你要说什么优点没有想到什么优点。
0: 你知道你媳妇咋说吗？当年我就是瞎了点。
1: 其他我自己没有什么缺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三哥其实我觉得真好。三哥你知道当年在结婚的时候，我们结完婚以后，我们是结婚生孩子什么的，
0: 对，
1: 三哥结完婚以后去保险公司问，哎你好，咱这有婚姻险吗？
0: 婚姻险、
1: 嗯、
0: 有，但是不太好给您上，因为风险较大。
1: 哦，那这样吧，我自己上吧。一上你再上3刀护身符着呢啊。 哎阿卓说，那 那我是属于那个结婚好早的呀，
0: 嗯，
1: 我属于英年早婚呢。
0: 你听你那个渣男腔
1: 哦，
0: 我今天不行，我为什么毫无、毫无区分的在讽刺每一位小伙伴？
1: 因为你这两天看看别人那个开学了以后啊，
0: 对呀、我好兴奋，
1: 兴奋这是啊，
0: 就是怎么说阿卓他是那种样的腔，就是
1: 阿卓
0: 他会用气泡声跟大家留言，你们想象中的那种样的渣男腔。
1: 我是小龙，
0: 我是啊，
1: 再说两句就圆了，
0: 就他那种样的腔调，他那种样的腔调，他一定是英年早婚的那种状态，
1: 是吧？就是那个女孩一听这声音，我的天哪，
0: 陷进去了，
1: 哦，那以后我也这样说话
0: 啊，别了，有些人
1: 啊，
0: 这边
1: 啊
0: 是什么
1: 啊？
0: 是沼泽。
1: 哦，
0: 嗯，
1: 我呢？
0: 你
1: 啊，
0: 我也不说了。
1: 你怎么？你也开始要讽刺我了？
0: 我今天收着点啊，要不然要
1: 你小心一点。
0: 这个针啊，一道一道接一道的。
1: 对、
0: 啊，
1: 别我待会儿这样说话吐身上了。嗯 ，Uncle 巴基说，让我一个过来人问我，还会过来吗？
0: 啊，
1: 那我肯定是不来的。
0: 为什么了？
1: 再也不来的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什么情况啊？哎，媳妇儿她不关心我，这是
0: 啊，
1: 都说呢，这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是不是？嗯、我们家情况是这样
0: 啊，
1: 我们家情况就是一头沉，你知道吧？太累了，
0: 一头沉
1: 啊，一头沉。比方说两个人，咱们一起齐头并进，然后对吧？
0: 一起干啊。
1: 哎，俺们家就属于我反正什么事都挑了弄了。
0: 我跟你说、
1: 哎、
0: 你当时不是不是因为人家是校花你选人家的
1: 漂亮啊，
0: 人漂亮是不是能沉下去？
1: 漂亮怎么就沉下去了？漂亮又不是胖，这是
0: 不是？他家说他家一头沉、
1: 啊、
0: 他说他家的天平不平了、
1: 哦、
0: 我就觉得漂亮那种样子、
1: 哦、
0: 漂亮就也是生产力呀、啊、
1: 哦，
0: 漂亮也是资产呀、
1: 啊、那可不，
0: 人漂亮的资产往那个秤一放，人放在家里他就看着就开心了，他给你斗志
1: 哦，
0: 给你奋斗的勇气
1: 哦，
0: 给你为家奋斗的这种样的骨气
1: 哦，
0: 就这三种东西怎么是人家一无是处，什么没给呢？
1: 对，
0: 嗯，
1: 对他们说父爱如山，母爱也是平静的，这个可能他对你也是平静的了。
0: 嗯，
1: 可能有的人就是那种婚姻里面就属于那种叫什么淡人跟浓人是吧？
0: 哎，对，就有些人安安静静坐在那儿
1: 啊，
0: 就你想呀，对于别的小伙伴。姑娘来说、
1: 哎、
0: 如果你家做一个、
1: 哦、
0: 啊特别帅气的小哥哥、
1: 哦、
0: 啊你也啊你确实也想让他干点活
1: 是吧？
0: 对，
1: 但这两个人就是有一个人做主导也挺幸福的。
0: 对，
1: 哎，
0: 你看刚刚我们说渣男腔、
1: 嗯、
0: 然后龙仔就学
1: 啊、哦、
0: 你
1: 怎么了？
0: 小伙伴就问你卡摊了吗？
1: 对，
0: 年龄大了干啥都心酸，对不对？
1: 是有点卡疼。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走进婚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今年是你走进婚姻的第几年呢？
0: 嗯，
1: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喽。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7: 想找夜班工作，假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8386539。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其中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那就随风说，那你们这个电台是多少来着？我们徐州地区的小伙伴可以搜索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啊。
1: 对，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进入到婚姻已经多少年了？就结婚多少年了？说白了，你走进婚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今天咱们因为很多朋友也都是网友哈、都是在开发上有个名字啊，抖音上有个名字呀，咱们网友之间相互交流交流，就匿名都行。
0: 大家交流的非常好，你看5635这位吧友说的就非常好，他说我为啥结婚？我告诉你们，还不是因为俺当年媳妇年轻
1: 哦，
0: 好哄。你说我再大了
1: 哦，
0: 年龄大经验丰富了
1: 哦，
0: 那红不住了
1: 哦，
0: 徐州大老爷们
1: 儿
0: 能说会骗会做思想工作
1: 哦，所以就得趁他年轻的时候，
0: 还不懂事儿，
1: 趁虚而入，是不是？
0: 这个时候我就抓紧来给他娶了
1: 哦，
0: 那没法反悔。
1: 对，结婚证一领
0: 啊，
1: 对不对？
0: 还有朋友问我、
1: 哦、
0: 顺风顺水顺财神，说你们几点下班、那得看你们怎么问哪个时候、如果你问昨天我是几点下班的话、大概是晚上10点半、
1: 你要说下节目那是早上9点、
0: 对，你要是问今天不一定几点能下班呢、
1: 对对对，怪我不懂，说这话题真是给我憋坏了
0: 啊！
1: 我就可劲儿想参与，但参与不了。
0: 没有女朋友？
1: 没有啊。
0: 你不初中老师就让你别谈恋爱了吗？
1: 就一直记着
0: 就这话了
1: 啊！所以初中老师就记着，就是说完之后就记着让我别谈对象，我到现在还记着呢
0: 啊，
1: 就没谈
0: 哦。
1: 哎，这听老师话啊。
0: 这小月，你是我们同事吗？
1: 啊，谁呀？
0: 他说我对每个同事的态度都很好
1: 哦，
0: 拿信件的时候，甚至对一个就是我们安保的老师
1: 哦，
0: 还笑说谢谢，这不是应该的吗？
1: 哦，
0: 这不是我们传统礼仪吗？
1: 说谢谢，
0: 这不是应该。谢谢吗？人家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
0: 对呀。
1: 5635说，当年结婚前有朋友告诉我，这结婚呢，还就得冲动一点，
0: 冲动
1: 得糊涂一点，
0: 是的，别想太细，
1: 是吧？你算计太清楚，你最后你没法结婚，你什么都算到了，你没法结婚，因为不可能出现一个全方面各方面都优秀的一个全能伴侣，他不可能啊！
0: 啊，这我附议啊！啊，不，这我不愿意啊！
1: 你想说真话就真话，不要说。
0: 我的意思，怎么就没有各个方面优秀全能的伴侣了？
1: 全能伴侣啊！
0: 你看看。
1: 哦。
0: 你是往哪看呢？
1: 谁呀、啊？
0: 你看超哥干什么？
1: 超哥啊。
0: 对呀、啊，全能啊！
1: 哦。
0: 他辅导孩子
1: 哦，辅导孩子
0: 特别棒，孩子都学霸
1: 哦，
0: 哎，然后工作认真，
1: 对，
0: 在家还弄
1: 哦，
0: 妥妥帖帖的家里，
1: 对对对，
0: 不是吗？
1: 超哥是，
0: 小龙
1: 啊，
0: 是不是？工作，家庭，全方位都不优秀的，也是全能啊，全瞎能伴侣。
1: 你记我名字我就知道要准备骂脏话。
0: 不能骂脏话。
1: 真的啊，来，就是不，他说的这种就是不可能出现一个全能伴侣，所以你就万事只求半称心。
0: 对，是的，是的，
1: 就行了。
0: 你啥的时候都是、比如说
1: 这也好，那也好，
0: 你老是睁大着跟个眼睛瞪得像通灵一样、看另一半的缺点，你咋过呢？
1: 对、完了以后又帅，什么又漂亮又有钱然后性格又好又温柔，真是啊、对吧？然后就是什么都性格也好，
0: 对
1: 对，那这种人一般就是出现在那个小说里面比较多，
0: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被小说啊短剧，因为短剧可能痴迷的也是我们当年爱看小说的那一代，
1: 是吧？来，各位，你进入这个窟窿，不是，您进入婚姻已经多少年了哈？
0: 窟窿围城，
1: 让你走进婚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
0: 庸人自扰说天道既满，人道既全，小生小满，人生小满，即为圆满，就是我觉得几个能占一个就不错了，
1: 别什么都占着。
0: 你比如说，像刚才阿克巴七，人占个媳妇漂亮，对不对？
1: 占一样就行，
0: 很好啦。
1: 对，占一样就行，真是 半口奶酪也说到这个事儿了
0: 啊。
1: 他说我觉得还真不能光听 Uncle 八七的一面之词，
0: 对，
1: 咱们也得听一听八七嫂怎么说的。
0: 八七嫂可能就是那种把所有委屈都藏在了
1: 心里面，
0: 藏在了心里面
1: 没说出来，
0: 就让他说吧，他老说他一肩扛，他没有看到回到家的光明就是台面的整洁，
1: 就他一头心还有不清
0: 啊，就是家务怎么没有做我做的都是隐形家务看不着。
1: 哦，这两口子哈，要不你们两口子再做下连线就方便了。
0: 给我连个线。
1: 对，
0: 你说请甲方说说，请乙方说
1: 说。
0: 说
1: 实话我昨晚失眠了，你要提着连线这事我今天我兴奋的。啊 ,Summer 说为啥结婚呢？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就答应过我对象，以后要是有机会我们就结婚。
0: 他又开始走偶像剧套路。
1: 所以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说到做到。No,
0: 卡弹了，卡弹
1: 了。我说到做到。哦，但是这样也挺美好的，从校服到婚纱。
0: 嗯，
1: 是吧？
0: 就是
1: 青梅又竹马。
0: 他说的轻巧、
1: 哎、
0: 以前上学我答应我对象了，好像是被答应的那一个，
1: 有点不情愿，
0: 就好像是他跟我来表白、
1: 哦、
0: 然后我说我俩在一起我答应的、
1: 哦、
0: 就没有想到自己追另一半的时候那种样的付出。
1: 哦，这意思其实是他追的是吧？
0: 啊、对呀、啊
1: 哦、
0: 既得利益者都是这样的呀。
1: 都是我答应的。
0: 对。
1: 啊，
0: 还有小月说
1: 啊，
0: 借阅了。
1: 对，没办法，脱口秀的核心我们主打的是冒犯。
0: 对、
1: 嗯、三哥说我是在2003年8月26号那一天开始结了婚
0: 啊、
1: 哦、哎，你就放什么歌去？
0: 可爱的玫瑰花
1: 啊、哦、行
0: 嗯、
1: 行
0: 符合
1: 是吧、嗯、好他是今年呢忘了过节了，这不9月1号吗？
0: 啊，
1: 8月26号忘了过结婚纪念日了
0: 啊，
1: 真的。他其实俺媳妇儿吧，俺总结下来还是俺说俺媳妇儿拉着试管哈，
0: 你说说看，
1: 俺媳妇儿除了脾气差点，情商低点，脑子还有点，别的也还行，就凑合过的还能离咋的，整体还行吧，还有说话的。哎，我是错有余了。
0: 我想问一下、
1: 啊、
0: 哦，我想问一下大家，
1: 嗯、
0: 是不是徐州大老爷们一般出去的时候，
1: 哎、
0: 啊，都会讽刺一下自己另一半？哎呀，没有那么好，
1: 这么回事
0: 啊？对。徐州大老爷们，所以以前大家对徐州爷们的一个刻板印象是什么？
1: 对，
0: 就是喜欢
1: 啊，
0: 就是喜欢大男子主义有一点。
1: 哦，
0: 但是疼媳妇是真疼
1: 哦，
0: 家里呢是真疼，
1: 对，
0: 真干活，
1: 对，
0: 哎，真贵，
1: 对，
0: 出去的时候可不这样，
1: 对，喜欢的一种表现。
0: 三海街，今天你5分钟的这种样的吹牛时间到了。
1: 达标了，
0: 你刚刚已经说过了，你这都把明天的份额用掉了。
1: 对，三哥后面不能吹牛了哈。
0: 哎，再吹呢？
1: 指标用完了。
0: 对，
1: 指标用完了这。
0: 嗯、
1: 就是嘴上说着话挺欠的，心里头喜欢不行。
0: 哎，
1: 啊，
0: 是啊，其实好多大老爷们都这样，吹
1: 牛。
0: 哎，媳妇真是哎，他哎就那样，搁家家庭妇女，再回家啊。
1: 哎，这次
0: 可感激了，
1: 可感激了
0: 对。
1: 张主任说，为什么以前结婚都很早，现在都晚婚
0: 啊？
1: 因为以前人没见过啥世面。
0: 哦。
1: 后来人家通过这个抖音啊，见到了这个苏总以后，
0: 哦，
1: 整个人的审美眼光都提高了。导致普遍晚婚
0: 哦。
1: 1033初相遇，一见苏苏误终身呢。
0: 张主任不像，他一定还有什么坑，你帮我分析分析，他这里边在讽刺我什么？
1: 没有讽刺什么，
0: 全是讽刺。
1: 我觉得你要对很多人的这个晚婚晚育负全责，真的啊？
0: 怎么着？
1: 如果说你无缘无故收到一些起诉书的话，你自己找找自身原因。
0: 我当这个被告。
1: 你记不记得高尔基曾经在他的小说里面写过一句话？
0: 海燕呢？你可长点心啊！
1: 他写过，美丽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0: 哎呦，那我可是大错了，
1: 大错特错了，
0: 犯了的，糟了、啊、糟了糟了大罪了。
1: 那可不真是啊，
0: 真是。
1: 哎呀，行啊，今天咱们讲什么来着？
0: 今天 长我
1: 讲围城啊，今天讲围城，
0: 讲围城，
1: 今天讲围城。您进入到围城已经多少年了？
0: 还有最亮的星啊，应该是外地的朋友
1: 哦，
0: 他想问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跟大家聊一下。
1: 您说说看，
0: 他问徐州人的酒量怎么样？这事儿哈。
1: 那我手指大海的方向啊、嗯，
0: 手指大海的方向怎么着？
1: 哎、
0: 海量啊，
1: 连羊能喝。来，有外地朋友正好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问到徐州人酒量到底怎么样？
0: 问徐州人的酒量到底怎么样？我们大家不要好不好这样来说，
1: 哎、
0: 你就与好友一比，
1: 哎，
0: 嗯，
1: 徐州人的酒量就好比是
0: 什么？哎、
1: 来，后面是一道填空题。
0: 哎，
1: 各位来，
0: 还有这个吉泰说、
1: 啊，
0: 我们在徐州吃饭有个小孩座、啊，你了解一下。
1: 哦，小孩座，
0: 哎，
1: 对对，那是不喝酒的地儿，真是。
0: 我们有个小孩座，
1: 嗯，
0: 那个地方就是除了小孩座，你哎
1: 哎、
0: 嗯，
1: 西瓜棒冰说苏亚龙啊，九月快乐，
0: 九月快乐
1: 啊，九月是挺快乐的，
0: 嗯。
1: 因为九月有假期啊。
0: 哎，你看啊，九月一号上三周中秋假、哎。
1: 中秋假。
0: 中秋假上完三天国庆假。
1: 哎呦喂。
0: 而且今年过节还早。
1: 哎。
0: 很好熬的。
1: 一熬就熬过去了。
0: 对，
1: 好
0: 很好熬的啊。
1: 行啊，那各位今天咱们来说说看，进入到这个结婚已经多少年了啊。
0: 嗯。
1: 将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我们是彼此的。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
2: 实时路况。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7: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8: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9: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8: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9: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10: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成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盖低密院墅天喜成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 103.3。
1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路挂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浪节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我们刚刚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东北虎西北狼，喝不过江苏的小绵羊，不是徐州。我说那如果江苏的小绵羊那么能喝的话，徐州的酒量在江苏排第几啊？他们说徐州还排不上号呢。有这么夸张吗？
1: 低调，因为徐州咱最有名是麻醉学。
0: 哦，对，喝不过，喝不过，排老十三。
1: 老十三，真是
0: 老十三。
1: 今天咱们就是，我觉得婚姻里面也需要点麻醉学着呢。
0: 嗯，
1: 要能给彼此麻醉一辈子，这也是一种幸福。
0: 也挺好，很幸福了。
1: 也是一种幸福啊。
0: 嗯，
1: 想问问各位，你这个已经结婚多少年了？然后让你走进婚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
0: 嗯，
1: 是什么事儿或者什么情况？
0: 你会觉得和这个人一定要生活在一起？
1: 我觉得这话题呢，无论是有没有对象的人都能聊一聊。
0: 是，
1: 就是你那个现在没结婚的朋友，其实可能你听一听。也许会给你一些新启发。
0: 哎
1: ，AC 米兰说：“苏亚龙，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结婚已经17年了。
0: 哇，那很久了哇。
1: 哎，你要说我现在我跟我老婆是什么感觉啊？
0: 是亲人，
1: 是亲人，
0: 就是家里人。
1: 对，
0: 嗯、
1: 然后彼此关怀对方。我们有一个儿子，今年已经读初中了、
0: 啊、小日子过得还可以。
1: 对，
0: 我老婆很漂亮的、
1: 哎、
0: 当年我俩是同事、
1: 嗯、
0: 我追的她，
1: 是吧？
0: 就有时候脾气不太好。
1: 哎，
0: 咱不说嘛，
1: 啊，
0: 不可能三角。
1: 对，
0: 漂亮她就不可能脾气好，
1: 是吧？
0: 啊，
1: 你脾气有点太大了。
0: 谢谢你。
1: 太大了，真的。
0: 是的呢，
1: 是吧？
0: 我天天易怒体质。我哪天爆了我就
1: 主要是太漂亮。他以前我们呢，我是硬刚
0: 啊、
1: 哦。现在有时候他说我都让着他。
0: 都17年了，
1: 哎
0: 啊，
1: 对对
0: 对。
1: 哎，我以前的时候也在想一个问题啊，
0: 啊、
1: 哦，对错重要吗？
0: 为什么一定要争个对错？是不是？
1: 哎，我觉得不重要。
0: 你这活得太明智了。
1: 我觉得不重要的。
0: 所以你不吵架呀？
1: 我也没。
0: 他们说了、
1: 啊，
0: 一个幸福的婚姻还是要装聋作哑的，
1: 啊、
0: 男的装装聋，女的做会儿哑。就女的别老叨叨叨、
1: 啊、
0: 男的别老就是听了就是什么都觉得对
1: 啊、
0: 就装点聋啊，就是他叨叨你就别往
1: 心里去。吃喝拉撒哪有啥对错，也没多少钱。
0: 就是
1: 怎么过都行，
0: 又不是大事儿，是不是？
1: 对，怎么过都行。
0: 嗯。

0: 我觉得没什么对错，非得争个对错挺浪费时间吧。
1: 8786说没有对错，只有立场。其实立场也不对、
0: 哦、
1: 你俩立场都应该在一起。
0: 对，
1: 你俩怎么能对立的立场呢？你俩又不是辩论台。
0: 你说你外面职场啊工作啊，
1: 职场中有立场
0: 对吧，
1: 对吧，
0: 哎，你这个职业上当然咱说的是这个外面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你去处理，你两个人一起联合起来拧吧拧巴外边，
1: 对，
0: 你别两人互相拧巴，这是、啊、
1: 对，你老拧巴自己人干啥呀？
0: 哎，半口奶酪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嗯，
0: 14年的婚龄了，结婚14年
1: 也不少年龄了，
0: 总的来说还行吧，
1: 啊，还行就很好了。
0: 对，这我觉得婚姻是一场赌博，
1: 嗯，
0: 有赌的成分在里面，
1: 嗯，
0: 因为你在赌对方的人品啊人性啊，你在赌这些东西啊，
1: 对、嗯、
0: 哦，就有、嗯、因为说实话你即使婚前你相处个几年时间，你也看不清说一个人叫路遥知马力、
1: 嗯、
0: 你也不知道对方
1: 日久见人心，
0: 对、嗯、不知道对方多少年以后他会不会人品变了人性变了，是一场赌博，对不对？
1: 银建曾说、
0: 啊、
1: 哇，婚姻是赌博的话，你这个胆子有点肥嘟嘟。
0: 啊、你怎么说这么、说这么可爱的？
1: 最近网上流行你个胆子有点肥嘟嘟。
0: 啊、胆子有点肥嘟嘟了。
1: 哎，
0: 但是呢，他说的也对啊，是有一定赌的成分，你不能100%保证吧。
1: 但你说这种样的，如果说对方的人品人性
0: 啊，
1: 是否有能帮他
0: 啊
1: 趋正？
0: 啊，就可能人会变，是不是？
1: 对，会变。
0: 我觉得人
1: 看得多了也会、
0: 啊、
1: 耳濡目染、
0: 哦、
1: 潜移默化。
0: 哦，我觉得人改变不了。
1: 改变不了。
0: 我觉得但凡想在婚姻当中改变一方的人，就的这种婚姻就不太幸福。
1: 哦，
0: 我的感觉啊，就是我
1: 幸福就是让他做他，让你做你，而你俩做自己还是最舒服的一种状态。
0: 对，
1: 这才是幸福的状态。
0: 因为你知道，我讲的比较直接一点，就是我是从我爸妈他的婚姻当中我汲取到的这一点。
1: 啊、
0: 你一旦想改变对方啊，我请娘来，一言难尽，哎，一言难尽。
1: 就是双方都开始进入战斗状态。
0: 对、你比方说，就是应该有很多朋友，就是看自己父母的那一波婚姻，应该都会有很多的自己汲取营养的地方，
1: 嗯，
0: 是吧？哎，
1: 是，
0: 哎，
1: 天道酬勤说，刚才说徐州不能喝的，
0: 哎、
1: 说黄河两岸喝不过丰县，丰县喝倒沛县正好。
0: 哦，
1: 说咱们徐州丰沛喝的最厉害。
0: 对，那这样讲，沛县最厉害了。对吧，丰县喝到沛县正好。
1: 对，我们还都喝不过丰县、
0: 哦。
1: 刚刚那个就是梅花鹿也说了、
0: 哦、
1: 说这个说我们喝不过苏南的、
0: 啊、
1: 是我们有一点假印象、
0: 哦。
1: 因为徐州人高端的厉害能喝的、
0: 哦、
1: 不大出去喝。都在讲。
0: 各家都够喝了，这出去喝。
1: 不出去喝。
0: 对对对对。
1: 啊、
0: 你看那武林高手一般出门嘛都闭关修炼。
1: 人都是找上门来挑战。
0: 哎，对对。咱
1: 上门来挑战。
0: 咱这个水平没必要出去，体馆又不年轻了。小伙子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对，都老酒蒙子了。啊、
1: 雨夜落头说开学了。
0: 哎。
1: 大喜的日子。
0: 嗯。
1: 聊这话题。
0: 好。
1: 能我给你个夯。
0: 哎、谢谢谢谢。今天不把这话题聊好，回家可能会被夯哈。嗯，
1: 对，你可能外地的朋友不知道徐州话夯是什么意思，
0: 哎、
1: 也不知道徐州话挪死你
0: 是什么意思。
1: 对。
0: 啊，这个安哥八七又说了，他说：“你看我为啥说俺们家是一头菜呢？
1: 因为什么？
0: 我讲个事儿，你们听听看哈。
1: 啊，
0: 前两天这个后背不是肌肉拉伤了吗？
1: 啊，
0: 俺媳妇也不管我，也不问我。
1: 嗯，
0: 她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结婚纪念日没有给她买礼物，
1: 啊、
0: 她就说亏妻者活该倒霉。啊，没事，俺这不是以头撑，俺这是什么？
1: 你以头撑，纯属就是因为你肌肉拉伤了，你显着就肩周炎不太舒服
0: 哦，
1: 觉着沉、
0: 哦，
1: 把那个肌肉活活你就好了。
0: 哦，
1: 嗯，
0: 你的后背是因为。康琪你混康的吗
1: 再者说了、
0: 嗯、
1: 你为啥纪念日没有给人家想到呢、
0: 哦、
1: 就是为嗯、
0: 啊、
1: 也正常我们也理解啊、哦、现在生活的节奏这么快
0: 啊、
1: 哦、这么累
0: 忘了是吧
1: 对忘了也很正常
0: 啊、哦、我前两天就忘了
1: 然后呢
0: 啊
1: 你后背拉伤了吗
0: 没事我媳妇也忘
1: 不要提醒他是吧
0: 我媳妇也忘啊
1: 对
0: 嗯但是呢我觉得这婚姻有时候这个确实要看人，其实
1: 就是你千万不要是因为你是就是遇见了一个仪式感超强的人，而你不是仪式感。
0: 哎
1: 啊、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两个人， 还是得想办法经营经营。你经营不好婚姻，你就想办法把它经营好。
1: 对。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

0: 牌打好，
1: 把牌打好，
0: 是吧？你虽然说你手上，你说哎，我这个牌真的是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哎，满把炸，
1: 对。
0: 但是你要有技巧的话，一配一配一配，你这个配那个配那个配那个，
1: 哦、
0: 那个缺点再和你这个一互补，说不定就是个王炸的。
1: 也好牌，
0: 哎，对，
1: 好牌啊、
0: 这才是你能力的体现。
1: 哎，马上有钱说苏亚龙啊，我觉得婚姻是需要高能量去维护的。
0: 哎，
1: 我最近就开始吃黄金了。
0: 嚯、哦，一样，
1: 是吧？
0: 黄金，
1: 哎，
0: 黄芪，
1: 哎呦，
0: 薏米，
1: 是，
0: 就这种排湿
1: 的，哎，对，感觉自己气血很虚，
0: 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该补一补，到中年以后哈、
0: 啊，是啊，就现在你买的就开始不看奶茶了，
1: 哦，
0: 开始看中草药茶，
1: 是吗？
0: 你有的时候你就忍啊，
1: 啊，
0: 领导说你能力不足，
1: 哎呦，能力是不足，
0: 医生说你气血不足，
1: 所以得补嘛。
0: 难过的时候我们想，哇，我出去能报复消费一次，
1: 哎，
0: 余额还不足，
1: 是，回家看还写作业，智商不足。人老婆生气，她都是我情商不足。
0: 你说怎么办呀？
1: 哎呀喂，我怎么这么多不足呢？这是
0: 对，哎
1: 呀，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进入婚姻已经多少年了？让你走进婚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呢？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夺下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的话题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让你走进婚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
0: 啊？
1: 这个话题可能需要让人思考那么一下子啊。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我觉得虽然说这句话说的不好，就化疗啊，说话就是疗愈。就是很多人就明白了，说有些人不能说婚姻不好只看对方，
1: 对，
0: 也要向内观。
1: 嗯，
0: 就内观，他说那你不就内耗吗？不是，就是看我们的能力，
1: 哎，
0: 是我们那个经营婚姻能力强不强。
1: 对，
0: 很多人都说我的婚姻，你看七八六说是父母之命是之命媒妁之言的，
1: 哎，
0: 那你父母之命，父母看人可准呢。
1: 哦，
0: 你不觉得父母看的比我们小年轻？
1: 他十来年前是吧？
0: 对呀，
1: 十来年前，那也就是2010年，14年、2012年、2013年，
0: 嗯，
1: 哦，那个时候就家里人就指定可以结婚。哦，
0: 为啥不能呢？就父母帮着说了，你该结婚了，就是
1: 对
0: 8786这位朋友。
1: 哦，还可以这样的。
0: 你在想说什么？
1: 没
0: 你在误点什么？
1: 因为我身边有好多人已经都大部分都自由恋爱嘛，对吧？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啊、哦、然后就是我一见识这种叫没父母之命没说之言的，我有点兴奋着。
0: 那没说不就是现在的相亲嘛。
1: 对、
0: 啊、
1: 说白就是家里给你带你相亲，然后觉得行就行。
0: 对呀对呀对呀
1: 啊
0: 现在很多人还说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家里人不给我安排一个呢？
1: 早就想相亲了这是。
0: 对
1: 啊。芒果说，苏亚龙啊，你要说到这个婚姻的话，我觉得现在可能我们两口子精力主要是在孩子上。
0: 这孩子也是你们的婚姻的。
1: 精力在孩子上，对吧？
0: 就是属于甜蜜导火索，也是药土导火索。
1: 哎，那可不。
0: 哎，好多事儿都因为孩子吵的架。
1: 前两天孩子不是补这个暑假作业吗？
0: 啊。
1: 做了一下孩子的这个数学题，初中是吧？
0: 啊。
1: 他说一对答案简直是自取其辱，真的。是吧？生活中有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去自取其辱。
0: 是的，
1: 比方说感情当中有自取其辱三件套。
0: 嗯，
1: 你还爱我吗？
0: 嗯，
1: 你爱过我吗？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0: 这是在感情当中啊。
1: 哎，
0: 工作中也有自取其辱三件套
1: 啊、哦。
0: 我能不能不上班？
1: 哦，
0: 我能不能涨点工资？
1: 哦，
0: 哎，凭什么他工资比我更多？自取其辱三件套。
1: 姐，我能不能不上班？能不能不涨工资？凭什么他比我工资高？
0: 你。自取其辱，
1: 自取其辱，真的啊！工作中不要问这样的问题啊！
0: 对
1: 对，射手座说、嗯，我觉得我走进婚姻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我瞎。
0: 哦，
1: 嗯，
0: 是
1: 误入歧途嘛？这、哪个人的人生在年轻的时候不是会走几条弯路？
0: 你不能、就是有的时候，我前两天我还给我朋友说，我说你不要老吵架、啊，你要用放大镜去看婚前你看上他那个优点。
1: 哎，
0: 他有婚前看上他的是帅，但是他现在不帅了。
1: 哦，你看，
0: 那我说所以才让你用放大镜啊，去找一下。
1: 他这个跟那个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0: 嗯，
1: 别人是盲人摸象，你是摸对象啊。真是，哎呦，你摸这个对象，
0: 对，
1: 那你这赚了，这是。
0: 康妮说，在婚姻里学会感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1: 哎，
0: 啊，因为那就是幸福的真谛。
1: 嗯，
0: 啊，你们继续幸福
1: 啊、哦，
0: 我看着吧。
1: 哦哈哈，
0: 那你都那么懂爱情，那么懂婚姻，那么懂感受了，
1: 哎，
0: 你为啥不找呢？是你不想吗？
1: 我觉得人还是别太清醒，得靠冲动啊，
0: 哎、
1: 好多事儿得冲动一下子啊。
0: 嗯，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这个。让你走进婚姻的关键因素，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了。
0: 嗯，
1: 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还会过来吗？很多人好像是给出的答案，今天也相对比较统一啊。
0: 对，就是还会，
1: 还是会、啊，
0: 还会，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一说这说、哦、别过来呀、啊，没有这样说法啊。
1: 就是既然我们都精准的找到了
0: 自己的报
1: 应。那我们就坐享其成。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不好啊？
0: 坐享看看这个报应。
1: 对对，看看是允许一切发生呗，好不好？
0: 对，
1: 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4: 7、6、5、4、3、2、1，巅峰。
1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

0: 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FM 幺零三点三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有一处施工环境的路段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在G40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由于街道施工，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至于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好了，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周点再见。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5: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4: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好，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呢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那我们接下来呢请进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嗯，那金秋送爽，学子归来，今天呢咱们中小学、幼儿园都开学了啊，校园周边的人流和车流也是明显增多了，包括我早上上班的时候也发现了路上的这个车流相比较假期那翻了几番都不止，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交通安全压力就会陡然上升。那么为了切实保障广大师生平安返校呢，咱们徐州交管支队也是提前的谋划周密的部署，全面启动了秋季开学的护学勤务模式，通过护学岗、定点值守以及进校园的这个安全宣传双线并进，以实际行动为学子们撑起了这个平安伞啊。那咱们接下来呢也请张兵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徐州交警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1: 好的，那么新学年新学期

0: 咱们又开始，孩子们又开始入校了。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学术交警呢也是科学布警，站好护学岗，针对咱们学生返校啊、开学送学的车辆集中、临时停靠的需求大等一些实际情况，那我们学术交警也会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在学校门口以及周边关键节点增派警力。执行当中啊，民也是民警、辅警也是有序的疏导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礼让行人，规范的管控接送学生的车辆停放，引导车辆即停、即下、即走，及时的劝离占道违停的车辆，有效的化解校园周边啊早高峰的一个交通拥堵的问题。同时呢，也是加大对学校周边违停、逆行、不礼让斑马线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全力净化校园周边的一个通行秩序。那么第二呢，我们也是宣教同步，上好交通安全第一课。那么在站好护学岗的同时，学术交警也是紧扣开学季关键节点，将护学岗打造为移动的宣传阵地，组织警力深入到咱们辖区的各个中小学、幼儿园，全方位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的一个宣传活动。那民警、辅警也是化身交通安全讲师，结合咱们学生们的日常出行特点，围绕当前开展的飞标电动三四轮车治理等重点工作，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等一些形式，向学生以及家长普及交通安全的知识。针对小学生重点讲解一停、二看、三通过、不在马路上嬉戏等一些基础的一些常识。那么针对像一些初高中生呢，就重点普及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车要佩戴好安全头盔等等一些知识。那么通过交通标志、互动问答、安全头盔现场展示啊、演示、发放主题宣传折页等一些趣味形式，民警将枯燥的法规条文转化为易懂的安全常识，充分调动孩子们的一个参与积极性。在活动还发出了交通安全小视频倡议，鼓励学生把课堂上学到的一些知识啊，去带回家里面，带动家长共同来遵守交通规则，实现呢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一个辐射作用。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呢也是从源头上来进行管控，巩固安全的一个防护网。然后在报道前夕啊，我们学术交警也是已经提前开展了校园周边道路的交通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重点针对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隔离设施等一些交通安全设施呢进行了一个全覆盖的排查和整治，同时也组织警力对全市的校车开展全方位的安全体检，重点检查车辆这个轮胎、制动、安全带、灭火器等安全设施，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坚决杜绝问题车、带病车上路，严把咱们学生出行的源头第一关。那么现在目前啊，也是咱们新学期新起点，我们学术交警将会持续常态化的落实护学岗的勤务机制，不断的去优化校园周边的交通管控措施，深化警校联动宣传，常态化的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与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校园出行环境，以藏蓝身影的坚守与担当，守护好咱们每一个孩子的平安求学路。
1: 嗯，那刚才张警官介绍也比较具体和细致啊，咱们学术交警也是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啊，保障咱们的学生们啊能够在这个开学季啊平安入学、平安回家。张警官，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节目当中呢，依然有朋友想咨询相关的问题啊，咱们来看一下。这朋友想咨询一下张警官说，这个机动车申请补领号牌之后呢，原号牌又找到了，那这个原号牌还能继续用吗？
0: 那么原号牌啊就不能够再继续使用了啊。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呢，第51条，它规定就你补领了或换领了机动车号牌的，那么原来的机动车号牌呢，虽然你可能我找到了，但这个时候这个号牌就已经作废了，不能够继续再使用了。
1: 嗯，好的，那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驾驶人的体检信息能保存多久呢？
0: 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呢，身体条件证明，就是说你这个体检信息啊，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内是有效的。
1: 嗯，好的， 咱们接下来关注到这朋友说是年满63周岁后还能持有 A1 驾驶证吗？
0: 可以。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在第65条规定啊，就是你年龄在63岁以上的，不得驾驶大型客车啊、重型半挂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啊、包括还有像这个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那么如果你持有大型客车、重型半挂牵引车、城市公交车，就是 A1、A2、A3、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呢啊，就是 B1、B2，应当到咱们车管所呢去，或者就到咱们这个机动车核发地啊，你这个机动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是也可以到核发地以外的车管所去换领本驾车型为小型汽车或小型自动挡汽车驾驶证啊，就依然可以拿驾驶证。但是呢，就是像 A 类和 B 类驾驶证，咱63岁以后呢就不能再持有了，需要去换领小型汽车和小型自动挡汽车的一个行车驾驶证。那么其中，如果要属于持有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证，就是咱们 A2 驾驶证啊，还可以保留呢，就是轻型牵引挂车本驾车型，就是 C6。但年龄在63岁以上呢，需要申请继续驾驶大型客车、重型半挂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轮式大型货车以及轮式专用机械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那么你通过3类测试的，就咱们记忆力、判断力、反应能力测试的，可以在63周岁前一年内啊，如果就你觉得我还想再开，我身体条件还可以，我还想再继续持有啊，像那个 A 类的驾驶证和 B 类驾驶证，那你要在63周岁之前一年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核发地以外的车管所，你可以申请延长原准驾车型驾驶资格的期限，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啊。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正常情况下，你到63，啊，你就需要换领 C1、C2 了。但如果觉得你自己感觉你的身体条件还不错，啊，你可以申请延长人家车型的你这个原来 AB 类驾驶证的一个资格，你可以延长。但延长呢不能超过3年，而且呢你一定要通过3力能力的测试啊，如果没有问题，你可以进行延长。正常情况下，啊，是会让你换领C1 和 C2 的。
1: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要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条规。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8: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 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聚焦怎样的出行安全警示呢？啊，前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1: 嗯，那日常开车呢，很多事故都是因为啊，不是说这个不会开，而是呢太着急了。那今天我们讲这起事故呢，关键词非常扎心，就是抢行。很多车友路口总想快人一秒，黄灯还加速啊，变道抢行，见缝插针，看似省下几秒钟，一旦出事儿，这个代价就是几年几十年都弥补不来的。那今天这起事故呢，同样也是全程被行车记录仪记下来的啊，非常有教育意义。他也没有超速飙车，也没有酒驾毒驾，就是常见的路口抢行，右转没有让直行，但是直接撞出这辆车报废，人员受伤。很多时候我想啊，关注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也有过这样的驾驶恶习啊，所以今天呢希望大家务必认真听，对照改。那接下来我们请詹明警官给咱们还原一下整起事故的经过。
0: 好了，那么今天这起事故呢，可以说是咱们在城市道路当中啊最典型最高发的，是人为可以避免的交通事故。等一下人觉着呀，就我看一眼距离，感觉那个车离我还挺远的，应该没有事儿。但交通安全里啊，应该没事儿就是最大的事故隐患。那给大家咱们还原一下整个事情的一个过程。那么事发的时间呢，是在今年的五月中旬傍晚6:22。那么这个时候是正值咱们高峰车流量最大啊，视线开始慢慢变暗的这样一个时段。那我们交警呢就接到群众的报警，在城区一处十字交叉路口啊，发生了一起两车剧烈相撞，车损严重，有人员受伤，路面拥堵也很严重，需要咱们交警和急救人员到场处置的。那么晚高峰咱们城区路口车流量大，车速慢，行人多，一旦发生撞击很容易引发一个二次事故，拥堵呢啊一些连锁反应。那咱们执勤警力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以后呢，到场以后的现场情况也是让我们再次提醒，就普通路口不普通，抢行一秒这个风险是会翻倍增长的。
1: 那么晚高峰的这个路口相撞啊，想来呢现场一定是十分的惨烈的哈。张警官再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场的状况。
0: 那么现场当时两台涉事的车辆都没有办法正常行驶了。第一辆呢是沿路口直行车道正常通行的一个白色私家车，车头的右侧严重撞击破损，大灯碎裂，前保险杠完全脱落，机舱内部的一些部件受损，前挡风玻璃开裂，车内的气囊呢也都弹出来了。那么另一台呢是准备右转进入到辅路的一辆银色的 SUV， 那么车辆的右侧车身大面积的撞击凹陷，车型变形，车门变形，车窗碎裂，车轮附近的护板也脱落了，车身零部件散落一地，那么地面留有明显的刹车痕迹。从撞击点和破损程度能够清晰的判断，两个车当时的撞击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属于硬碰硬的正面和侧向的一个撞击。
1: 听了让人非常心惊啊，大家最关心的其实应该还是人员的情况，那两车的驾驶人包括车上的人员有没有受伤呢？
0: 万幸的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啊，但两名驾驶人以及一名随车乘客均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受伤。那么直行白色轿车驾驶人的颈部、腰部并挫伤，伴随轻微的一些擦伤。那么 SUV 车内一名乘客啊，因为撞击的惯性磕碰受伤，当场呢无法站立，后续呢由120急救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那么两名驾驶人啊，当时都是一脸后怕，反复的说：“哎呦，我以为能过去，没想到他就撞上了。”
1: 那您看啊，又是一句典型的我以为能过去。那很多交通事故都是栽在这句侥幸里头。那到底谁的问题呢？这直行被撞是不是右转 SUV 全责呢？啊，也有朋友说听张警官这么一说，那直行车是不是也得抢黄灯啊？那张警官结合咱们路面监控，结合行车记录仪，咱们给大家还原一下真实的这个事发的场景。
0: 那咱们交警部门呢也是第一时间调取了路口的高清监控，两个车的行车记录仪，同步对当事人呢开展了询问笔录，完整还原了一个事故的全部过程。那事发路口呢 是咱们城市主城区的一个十字交叉路口，路口设有清晰的车道指示标志、让行指示以及红绿灯通行信号，路口视线呢也很良好，没有遮挡，不存在视线。

0: 盲区、设施故障等一些客观的因素。那么事发的时候呢，白色轿车在直行车道内，按照信号灯的指示，它是正常直行通过路口的，车速平稳，没有超速，没有加塞，没有分心，属于完全合规的正常通行行为。而那个涉事的银色 SUV， 当时呢，它并未提前变道、减速等候，而是临近路口，它临时又向右打方向，准备直接右转进入到辅路。那么关键的错误点就在这里面啊 ！SUV 驾驶人在右转过程当中，没有提前去减速瞭望，没有去礼让路口直行优先的这些车辆，单纯凭借主观判断，我认为距离够能通过啊，就选择直接抢行通过。当 SUV 的车头切入到直行车道瞬间，那白色轿车已经临近交汇点位，那么双方距离已经非常非常近了。那么 SUV 这个驾驶人啊，发现直行车辆以后呢，哎呦，这个时候他开始急踩刹车了，但为时已晚，白色轿车驾驶人已经来不及完全避让，两个车瞬间就发生了剧烈的撞击。
1: 嗯，那这下就很清晰了啊，直行车正常通行，右转车抢行不让行，啊，很多朋友此刻都有共鸣。日常开车啊，路口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临近路口它突然变道，然后右转抢行的车辆。那很多人就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右转车辆的全责呢？
0: 那先把大家关心的定责问题啊，同时把法律的依据给大家讲清楚，让所有的车友朋友们以后遇到同类路口，你要清楚谁优先，谁让行啊，出了事故呢，谁担责。首先在这一事故当中啊，直行的白色轿车是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遵守信号灯，按车道行驶，车速合规，操作规范，它不承担事故责任。那么其次呢，银色 SUV 驾驶人存在一个明显的一个过错问题，也就是这一次事故的要全责方要负全部责任。那么根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1条和第52条相关规定，车辆通过路口、转弯、变道、进出辅路的时候，你不得妨碍放行的啊直行车辆行人优先通行，同时也违反咱们道交法第22条第一款，没有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出于观察盲目抢行。交管部门最终依法认定银色 SUV 驾驶人要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承担两个车的维修费用、伤者的医疗费等全部损失，同时呢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 嗯，这个定责结果呢非常明确啊，也狠狠的给大家敲了警钟。就很多朋友一直有误区，就觉得我转弯啊变道了快一点没事儿，直行车会让啊。那张警官，今天借着这个典型案例，专门给大家再纠偏一下，这个路口通行到底谁该让谁，转弯抢行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0: 好的，那么其实很多路面的纠纷啊、剐蹭啊、碰撞啊事故，尤其在咱们城区、主城区这个路上，它为什么会碰撞啊？根源就是因为路权认知不清，抢行心态作祟。那么给大家讲三个最核心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路口安全常识。第一呢，你要记住，路口直行拥有一个绝对的优先路权，就无论左转、右转、变道、进出辅道、进出小区路口，你只要是与直行车辆发生了一个交汇，这个时候你全部需要礼让直行车辆先行。不是说哎谁快谁先走，而是谁优先谁先走，路权是大于车速的。那么第二呢，就是临近路口严禁临时变道、急打方向、加速抢行。就很多人提前不规划车道，临近实线路口还临时去变道、加塞、右转、左转去切入，此时后方的、侧方的车流密集，大家都在排队，哎，你就想走捷径，你想插队，只要是你加塞抢行、穿插等候车辆发生事故，你全部责任。只是有时候很多大家不想找麻烦，你说只要你遇到个愣头青，你变道他就撞上去，你基本上100%你是全部责任。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是一种非常高危的驾驶行为，不要去临近路口了，我一把方向再加进去，你要祈祷别人不撞你，撞你你又是连你自己带别人一起赔啊。那么第三呢，大家要注意呢，晚高峰视线

0: 今天变暗了，尤其咱们夏季过后到秋冬季节，天黑的晚了，天黑的早了，咱们更要记住啊，提前减速备下刹车。傍晚时段光线明暗交替，人也适应的比较慢，对于时速啊、车速啊、车距啊判断容易出现一些偏差，哪怕车速不快，一旦发生碰撞，依然可能会造成一些啊严重的车损和人员受伤的一些情况。
1: 嗯，我觉得刚张警官说的确实如此啊，很多事故其实压根儿不是技术问题，就是驾驶人心态的问题。我抢一秒，我争一分，最后还得赔大钱啊。那还有人员受重伤的这种情况。张警官，那最后结合这起案例啊，给大家再做一次有针对性的路口通行的安全警示吧。
0: 嗯，好的，那么大家要记住四点啊。第一呢，提前选道，杜绝临到路口了你再去变道。行驶到路口实现区域前，你提前按照行驶方向选择对应的车道，实线区域肯定是严禁变道、加塞、急转向的啊。当然了，有些朋友可能想了，哎，我实线我知道，您交警会拍照罚款，那我在虚线变道总可以了吧？你要记住啊，无论你在什么时候变道，实线也好，虚线也好，你在变更车道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影响正常通行的车辆啊，正常实行的车辆通行。你只要影响了。你无论是虚线也好，你说我打转向灯了，那虚线我变道为什么他不让我？人家没有义务要让你，你是要让别人，你要让不能够干扰直行的车辆、正常行驶的车辆正常通行。只要干扰了，你就是发生事故，就是全部责任啊。第二，转弯必减速，直行必优先，所有的右转和左转，你地图辅助的车辆啊，必须要提前减速，观察直行车辆、非机动车和行人。确认绝对安全以后再通过，坚决杜绝加速抢行、贴身贴入啊那种夹缝式的啊，绝对不可以的。那么第三呢，要摒弃路怒抢行的心态，路口排队缓行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尤其在早晚高峰，宁愿慢一分钟停十秒，也不要抢一秒，都抢行省下的短暂时间。一旦发生事故，你需要花费数倍、数十倍的时间以及排队的成本。弥补。第四呢，咱们在高峰啊、晨昏时段要加倍的谨慎。那早高峰时间啊，这个黎明、黄昏时段，这个视线呢比较薄弱的时段呢，要主动降低车速，变下刹车，放大一个观察的范围，预判周边的车辆那个抢行啊、突发变道的一个风险，提前做好一个规划的准备啊。最后呢，咱们再提醒大家，道路通行规则永远大于速度，礼让永远快于抢行。那每一次盲目的抢行，都是在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在赌运气，而运气永远保不住。守规则，懂礼让，慢一分才是最快最安全的回家路。
1: 嗯，那刚张警官也是做了一个硬核科普啊，在这起零超速零酒驾的普通路口事故当中，恰恰也能警示咱们，大多数交通事故啊都源于侥幸抢行，漠视规则。希望大家牢记路口不抢行，开车不侥幸，守好通行规矩，守住平安出行。那咱们看看时间啊，也要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张明警官来依然说法。
2: 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8: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这个一样说法呢，咱们要请詹明警官啊，给大家啊去来重现一下这起事故。继续请您警官主持。张明，詹警官你好。
0: 大家好，大家上午好。
1: 跟大家要拆解这起事故呢，其实是让人非常气愤的哈。这大白天啊，路况清晰，视线良好，还有人明目张胆的逆行，非常骇人。咱们在复盘这起事故的监控的时候呢，都是全程捏着一把汗。它最典型的地方在于，并不是大干印象里边硬碰硬两车对撞，而是一起典型的无接触、有因果、有责任的交通事故。那没有直接碰撞，却引发车辆失控，多车受损，人员受伤，这个也完全颠覆了很多朋友说没撞上没责任的这种错误认知。那今天咱们跟着张警官的视角啊，去深度剖析这起非接触式的逆行引发的连环事故，去拆解事故成因，厘清事故责任，普及避险技巧啊，也帮大家去来避开同款的致命驾驶误区。
0: 好了，那么今天呢，带大家完整的来还原这起啊很有警示意义的一个典型的交通事故。在日常执行当中啊，其实我们也发现啊，绝大多数驾驶人啊，他存在一个普遍的认知盲区，他认为交通事故呢，必须是车辆发生接触了、碰撞了或刮擦了，只有两个，这个时候才算是交通事故。哎，他觉得啊，只要两个车没有碰到，就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啊，就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这是啊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区。那么今天呢，哎，这一起发生在乡镇道路的真实案例，给大家咱们讲一讲，哎，这里打破这个误区，让大家明白啊，违法行车，你引发了险情，迫使他人避险肇事，即使你和他人啊这个车辆没有接触，你同样也需要承担事故的相应责任。首先带大家了解呢，当时这个事发路段的一个基本情况。事发的地点呢是咱们一个典型的乡镇的一个主干道，全程呢它是双向两个车道，道路路况呢平整，设施也完善，视线呢也很通透。道路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设置了硬质的隔离护栏，双向啊对向那个车道内呢也是啊设置了一个中央隔离护栏，那么有效的分隔了双向的一个车流。那么正常情况下是能够完全杜绝逆行的啊或随意横穿这种行为，因为中间有护栏啊。那事发的时间呢是当日的下午3点钟左右，那么正值咱们白天光线最充足的时段，又没有雨天啊，也没有恶劣天气，没有逆光的遮挡，那么路面的车流还是平稳的，行人呢非机动车当时呢也比较少，整体通行条件还是非常好的，不存在任何客观环境导致的一些通行风险。那么就在这样安全畅通的路况下呢，一辆银色的小汽车驾驶人却做出了非常危险的违法操作。那监控画面清晰的记录，这辆银色轿车原本它正常的在顺向行驶，中途呢它无故就偏离了正常车道，越过了道路的标线，直接驶入了对向的直行车道当中，就公然啊去逆向行驶。就更让人难以理解的呢，这名驾驶人呢明知自己属于违法逆行，你侵占了对向车辆的一个合法通行权，非但没有及时纠错减速避让，司机呢返回原车道，反而呢心态很肆意，行为很任性。这个时候人家对向车道内原来一辆轻型厢式货车在正常的匀速直行啊，也是遵守了道路咱们通行规律规则，车速合规，操作规范，

0: 处于完全合法的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逆行的银色轿车啊，在远距离发现对向人家正常行驶的货车以后呢，他自己不仅没有立即减速停车，主动来避让人家正常的直行车辆，反而还去连续的闪烁啊，这个开启远光灯闪对方，试图通过灯光示意迫使正常行驶的货车停车减速，来避让他自己这个逆行的违法行为啊。其实我觉得他们在路上，您见没见过这种车辆？
1: 嗯，很多朋友说听到这儿都是无比的愤慨啊，真的太离谱了哈。啊，就这些人啊，他是明明自己违法抢行啊，他们这是居然还是要求这属于抢占对向的这个车道啊，还理直气壮的去闪远光灯，逼迫正常通行的车辆去避让，这完完全全是本末倒置，漠视交规，也难怪这个后续会引发一系列的这个险情啊，这种侥幸又嚣张的驾驶心态实在是太危险了。
0: 没错，这就是典型的违法在先，肆意妄为在后啊！这也正是，也正因为他这一系列违法操作，为后续的连环事故埋下了一个致命的安全隐患。那继续给大家还原过程，当时两个车相距呢尚有一段安全距离，正常情况下，只要这个逆行轿车及时的减速返回原车道，或是原地停车让行，这起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对向啊正常行驶的厢式货车驾驶人，在开阔路面突然遭遇近距离逆行的车辆，还被远光灯持续闪烁警示，瞬间呢有点受到了惊吓，面对突发的一个逆行险情，驾驶人货车驾驶人呢心态呢瞬间慌乱，本能的做出了一个紧急的避险操作，但正是这一波慌乱的操作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那么货车驾驶人情急之下呢一脚将车啊给踩死了刹车，全程啊进行了抱死的一个制动。大家清楚，轻型厢式货车它的车身呢重心比较高，车身空载或是载货状态下呢，它的惯性都比较大，车身稳定性差，那么根本不适合在开阔路面上一脚急刹抱死，那这个时候都是容易出现一些失控的状态。因此呢，它这一脚急刹车过后，这个货车啊瞬间就出现了严重的失控状态，车身就开始左右剧烈摇摆，甩尾偏移，车轮打滑，那么几乎是濒临侧翻倾覆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驾驶人瞬间失去对车辆的有效控制，违法稳住行驶方向，在连续数次摇摆偏移以后呢，货车就右前部呢就径直冲向了路边，狠狠撞击在了一辆正常临时停靠的黑色小汽车的车身的侧面。
1: 嗯，那咱们今天继续来说啊，这一幕让大家也是愤怒不已啊。跟大家来说说啊，大家的一些评论，有些网友就说逆行小车非常自私，太狂妄了，自己违法引发险情，害了别人出事受伤，车辆受损，自己呢拍拍屁股走人了。咱们就说，在这种无接触的情况下啊，逆行车辆它究竟算不算肇事逃逸啊？也有朋友理性分析说，这个货车驾驶人太慌了，距离这么远，完全可以平稳减速，没有必要一脚把这个刹车给踩失控，一脚急刹踩死呀，自身操作也有问题。也有朋友说啊，路边这个黑色轿车是不是违停了，不然也不会被无辜的撞上。那战警官，面对大家的各种各样的疑问啊，接下来啊您来拆解一下这起三方涉事但是无接触肇事的复杂事故，公布一下交警的最终定责的结果，讲透核心的法理。
0: 嗯，那么在这一事故当中呢，停在路边这个黑色轿车呢它当时呢属于一个正常停车没有违法停车，那它就属于一个无辜的受害方。那么这一次的撞击直接造成货车的车头部位呢严重受损，前脸变形，部件脱落，车身多处开裂，同时呢也导致货车驾驶人身体顿挫受伤，局部擦伤。那么路边停靠的黑色轿车车身呢侧面积大面积的凹陷，车漆受损，车门变形，两车均不同程度的车辆损失，现场是一片狼藉。那比较最让人气愤的一幕呢还在后面，监控画面完整的记录，这个逆行的银色轿车驾驶人在亲眼看到人家对向正常行驶的货车因为紧急避险失控最终撞击到路边车辆以后呢，他选择了直接驶离现场。那么驾驶人呢当时清晰的知晓前方车辆发生事故，却心存侥幸，冷漠漠视，他认为自己我没有和货车发生

0: 方向啊、避让啊、失控的货车。确认自身安全以后，他直接驾车扬长而去，全程没有任何停留，没有任何处置，完全漠视他人的财产损失和人身安全。
1: 嗯，那么咱们继续说到啊，原来这个定责的核心就在这儿了啊。那跟大家说说比较疑惑的，这个货车的驾驶人明明是被动的避险无辜的一方，那为什么也要承担同等的责任？很多朋友还是不太理解张警官。
0: 那么针对大家的疑问呢，咱们结合当时这个具体情况啊，给大家逐一拆解。首先公布呢，这一次最终的这个事故的定责结果，逆行的银色轿车驾驶人，啊，那么货车厢式货车驾驶人，啊，这个承担这次事故的一个同等责任，路边黑色停靠的轿车驾驶人没有责任。那么听到这里呢，很多这个车友可能非常不解啊，尤其是替这个货车驾驶人喊冤，你货车明明正常行驶，无故避险，为什么还要承担一半的事故责任呢？啊，想要看懂这个定责结果啊，那大家首先要纠正开篇我们提到的一个核心认知误区，掌握一个关键的法律概念。那么交通事故的认定看的是过错与因果关系，而非物理碰撞。根据咱们道交法第119条第5款明确规定了，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为过错或是意外造成了人身伤亡或是财产损失的事件。那么这条法规的核心重点就是呢，过错在先，因果为王。只要你的交通违法行为引发了道路险情，迫使他人采取避险操作，最终造成人员受伤或是车辆损失，哪怕全程没有任何的物理接触，也属于法定的交通事故，必须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我们首先剖析这个银色逆行轿车驾驶人的核心过错。第一，他的行为违反咱们道交法第35条的明确规定，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那么右侧通行是我们国家道路交通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通行规则，是保证方向车流有序安全平稳通行的一个底线规定。逆行属于严重的主观的故意的违法行为，绝非操作失误啊，无意违规。第二呢，这个驾驶人逆行侵占对向车道全部的一个通行路权，彻底打破了正常的一个道路通行秩序，凭空制造了道路的危险险情，是这些事故的源头和诱因。如果没有这个车的违法逆行啊，没有其他恶意的闪灯避让的行为，货车就不会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后续的车辆失控、撞击的事故、人员的受伤、车辆的受损，全部都不会发生。那么这个违法行为和这次事故的后果呢，是存在直接的、唯一的也是必然的因果联系，因此他肯定是要承担事故的一个责任的。那么第三呢，就是针对大家关心的，就是是否属于肇事逃逸的问题，下面呢给大家解答啊。那么肇事逃逸的认定核心是行为人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躲避法律责任，故意驾车逃离现场或者是汽车逃逸现场。那么结合本次事故的细节，当时两个车没有直接的一个碰撞，现场画面中这个逆行驾驶人啊，主观的认知认为这个事故与自己无关，暂无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其明知自身的行为引发了事故，可以逃避责任。因此呢，这次事故呢是暂不认定为肇事逃逸，但其肆意违法漠视安全的行为呢，依然会被依法处罚。
1: 嗯，所以说呢，像咱们刚才也是提到了哈，为什么是同等责任，很多车友呢在这一块呢还是不太能理解。刚才张警官也说了啊，就是说货车驾驶人他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紧急避险处置不当，避险操作超出了必要的限度，把这个可控的轻微险情升级成了不可挽回的事故后果，是吧张警官？
0: 是的。那么给大家再详细的拆解一下这货车驾驶人的过错，大家就能够理解这个定责的结果。这个货车驾驶人的核心问题啊，就是紧急避险处置不当，你这个避险操作已经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将可控的一个轻微险情升级成了一个不可挽回的事故后果。所以看当时的监控画面，可以清晰的看到险情发生时呢，两车相距的距离还比较远，路面还很开阔，路况也很良好，就是当时这个货车驾驶人呢，他是有完全充足的反应时间以及足够的减速空间和安全的处置余地，就完全可以非常平稳的轻易的来化解这个险情。但驾驶人遭遇了一个突发的逆行，车辆和远光灯警示以后呢，心态过于紧张， 极度慌乱。

0: 第一时间采取了全力死踩刹车，车轮彻底抱死的这种极端操作。那么这里呢，要重点给咱们所有的货车以及像一些 SUV 啊或者一些面包车驾驶人科普一个关键的常识。因为像咱们这类车辆呢，重心高、车身长、惯性大这种车型，最忌讳在开阔路面一脚把刹车给踩死。这个如果抱死了刹车，你小型私家车急刹呢，它尚且容易会打滑。你像一些货车、面包车，你急刹车必然会出现车身摇摆、甩尾失控、侧滑偏移等一些危险情况。那么这名货车驾驶人就缺乏应急驾驶的一个经验，心理素质不全啊不足，在完全可控的险情情况下呢，用错了啊这种错误操作的一个情况，放大了一个风险的一个发生。那么如果当时货车驾驶人能够保持冷静，不慌不乱，采取一个点刹缓降啊，那么从稳减速，握紧方向，辅助车道的一个正确操作，即使最终无法完全避免啊，这个无法避让，顶多发生一个轻微的刮蹭事故，绝对不会出现车身失控撞击路边车辆的一个严重后果啊。正是因为这个驾驶人处置不当，操作失误，才直接导致了这次事故的一个直接的最终的一个损坏结果。那么过错行为呢，也是这起事故发生的一个直接原因，因此呢，他也需要承担一个事故的一个责任。那么也最后解答大家就关于这个路边黑色轿车的一个问题。经过咱们现场民警的一个仔细勘查，这个黑色轿车呢停靠的位置是合规的，没有占用行车道，也没有占用消防通道，不妨碍正常通行，属于合法的临时停靠，就不存在任何违法停车的一个行为，属于这次事故的一个无辜受害方，因此呢没有任何的一个事故责任。那么综合全部案例来进行看呢，银色轿车的驾驶人违法逆行，制造险情，引发危机，是事故的源头过错方。货车驾驶人避险不当，操作失误，放大了险情，是事故后果的一个直接促成方。那么两方过错行为的相互叠加，作用对等，共同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因此呢，交管部门呢是依法认定双方承担事故的一个啊同等责任。
1: 嗯。听完张警官的详细的拆解啊，也是彻底看懂这起事故啊，真的是一堂代价沉重的安全课。一边警醒大家绝对不能逆行违法肆意妄为，另外一边呢也是告诉大家，突发状况慌乱操作比突发险情更可怕。那么有朋友就问到张警官，遇到对方逆行突发占道啊，恶意逼让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操作呢？啊，给大家来去分析一下啊，或者说请张警官给大家结合这起案例分享普通人能直接用上的应急避险的技巧。
0: 那么结合这起典型的非接触式事故呢，以及咱们平时在行车当中会遇到的一些突发的险情处置经验，给大家讲一些啊，希望讲一个三条啊，讲三条啊，落地性比较强、实用性比较高的一个安全避险准则。那么第一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遇到突发的险情，你要先稳住你自己的心态，再稳住车辆，杜绝慌乱操作。驾驶过程当中，心态稳定是安全避险的第一前提。很多事故不是毁于路况，而是毁于慌乱。无论是遇到对方逆行也好，行人横穿也好，车辆加塞、突发的一些障碍物等险情，你驾驶人第一反应绝对不是说我急打方向，一脚把刹车踩死，而是要稳住方向，平衡好心态，快速判断路况。只要你的车身稳定，方向不偏，绝大多数远距离的险情都能够平稳的化解。就像这次事故，只要货车驾驶人不慌不急刹，他能够完美的避开事故的一个风险啊。即使啊你后来无法完全避过那个逆行车辆，你和逆行车辆发生了一个啊刮擦事故或者相撞事故，这个时候你正常执行，你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时候就不会是同等责任，而是你没有责任，对方逆行是全部责任。都是个避险的这个操作，能够避免事故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让你在即使事故发生了，你不需要承担相应的一个事故责任。第二，大家要牢记一个保命的铁律，就是让速不让道，减速不抱死。这是所有咱们驾驶人，尤其是高重心的车型驾驶人，必须要在心里啊记住的一个核心准则。所谓让速，就是咱们通过轻点刹车、分段减速的方式，持续减速、降速，逐步缩小车速啊，那么预留一个避险的空间。所谓不让道，就是坚决要守住自己的合法车道，不要去随意的猛打方向，不要去贸然的变道，不要去驶入对向车道。那么在高速开阔的路面，你陌生情况

0: 下猛打方向的失控风险是远高于轻微碰撞的风险的。宁愿合规的减速，轻微的剐蹭，也不要去慌乱变道受人伤。原来你这个要素不让最基本的啊，你在你自己车道内正常行驶，别人忽然加速加塞抢行，这时候如果你慌乱，哎，你不让速，你直接往左打方向去避让那个加塞车辆，加塞的车你没和他碰撞上，你和你变道，你去忽然避让那个车道，你和人家发生碰撞了，你从无责变成了有责，从无责变成了全责，大家一定要记住，让速不让道。第三呢，科学制动，平稳避险，拒绝呢极端的操作。咱们日常行车减速，切记啊不要一脚踩死。正确的制动方式，先预判降速，再根据险情的距离、相对车速，逐步的加大刹车的力度。同时观察后视镜，留意周边的路况，杜绝车轮抱死、车身打滑。如果有一个安全的一个避让空间，可以小幅度的轻幅啊调整你的方向进行避险。如果没有避让的空间，旁边车道有车。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坚守住你自己的正常车道，平稳减速，最大限度的降低碰撞的力度和事故损失。同时呢，务必要在行车时候系好安全带，稳住车身啊，优先保证自己和你车内人员的安全问题。
1: 嗯，刚刚张警官说了这么多啊，非常的实用啊，非常感谢张警官的专业的拆解啊，这起无接触的逆行事故给大家上了非常深刻的一课啊，也希望呢所有的车友啊都可以牢记教训啊，同时呢严守通行规则，冷静的去应对险情，文明行车，安全归途。感谢张警官，那张警官咱们看看时间，结束今天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2: 6166669，
3: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

原味。如果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一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

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

公益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孜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

0: 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您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过江通道中苏通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在北影桥附近发生一起事故，目前占用第一车道，后方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以此有序通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9: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我们都在某一些时刻成为模特，也在某些时刻成为观看者。或许就是在这种习惯性的观看与扮演中，忘记了如何触摸真实。今天的开场曲，李荣浩《模特》。

年少的爱恋大多没有明目张胆的告白，只有小心翼翼的试探，若即若离的陪伴，说不清道不明的心动与遗憾。青春抒情流行是杨丞琳的成名封神之作，杨丞琳《暧昧》。

一首歌通过编曲的不断变化来呈现出新意，这首融合了美国嘻哈和网络歌曲的混合体，一首简单流行的中文说唱，能高度浓缩潘玮柏的音乐精华，双人舞。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无印良品身边富有磁性的男声，黄欢的吟唱，简单清脆的吉他前奏，温暖而干净。有些歌是挑人的，就像这一首《明明》，也只有林忆莲才能唱出柔而不弱、寡而不淡的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7: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独属于少年人的清澈嗓音，在歌声响起的一瞬间，仿佛就是将记忆里所有美好的瞬间静止保存。花儿乐队，静止。

王心凌飘飘甜蜜的声线将歌曲里的俏皮可爱完美的展现了出来。茫茫人海中寻一人不易，那寻到真心喜欢的人更是不容易。陈小春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各种无奈的情感，深情地诠释出了人生中爱情的酸甜苦辣。我爱的人。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林俊杰豆浆油条，烟火气是生活最生动的注脚，爱情呢则是岁月里最柔软的诗篇，两者相遇便有了那些让我们念念不忘的经典歌曲。继续来分享到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启程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 SHE Ring Dream Ring， 我们下次再见咯。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

0: 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的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就是一杯香浓养生豆浆。养生贵在坚持，建议按周期饮用。很多朋友体验之后呢，来电都是整箱订购，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过江通道中苏通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在北影桥附近发生一起事故，目前占用第一车道，后方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以此有序通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FM 103.3。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1: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住久了房子之后呢，就知道家的整洁除了定期的断舍离之外呢，也要有聪明的收纳技巧。以前呢，我觉得这个收纳呢可能就是把东西好好的藏起来，但是现在很多人呢主打一个顺势而为哈，就是物尽其用，绝不浪费一寸空间。那比如说有很多的一些收纳的巧思，一个比一个精妙，接下来我们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很多人的家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盲盒、手办，或者说从外地旅游

来了一些纪念品，装修结束之后啊，才考虑一下，那这些盲盒的收纳是不是要做一个展示柜？那但是如果说已经装修完了又没有地方的话，重新定制费用又高，总之很麻烦。其实呢，这也是难不倒的哈，想到一个非常巧妙周全的一个收纳的技巧，也就是说呢，只需要一面墙就可以做一个盲盒的收纳区。那如果说你的客厅靠近阳台或沙发边上有这样一面墙的话，刷了白墙，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打造的一些地方，那么我们就靠墙可以装上透明的亚克力的盲盒置物架，然后呢用白色的美容胶贴上去，这种粘性还是很强的啊，能够与墙面融合为一体。放上盲盒之后，能够这个完全把这个面墙打造的非常有童趣。盲盒就这样整整齐齐的排排坐，一进屋就能够看得到。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觉得一定会多看两眼，心情立马一定会被治愈的。还有呢，就是入住久了，知道厨房里面的锅具会越来越多，自己的厨艺可能不一定长进很多，但是收纳的一些锅具却成了一个大的问题。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困扰的话，那么也可以去制作一些严丝合缝的锅具的收纳架，比如说在厨房水槽里面就可以放上锅具的收纳架，让厨房呢也不再凌乱。锅具收纳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自由的调节高度，分层设计，这样的话不论有大锅、小锅、奶锅、汤锅都能够稳稳的摆在上面，充分的展示一下我们地柜垂直空间的利用率，收纳的这个空间呢立刻也是被扩容了很多，要拿什么锅具的话马上可以找到，非常方便。这个锅具收纳呢也是让厨房里面幸福感提升了不少。

厨房地柜设计成抽屉会非常的好用，可是呢这个用来收纳杂粮干货时间一长的话，那可能就会忘记啊，买回来的红豆绿豆小米到底装在哪一个袋子里面了。如果通通塞进抽屉里面之后，时间一长可能忘记哪一袋是什么时候买的啊，或者说每一次做饭之前呢都要翻找半天，忘记了买了多长时间，或者说忘记吃了啊，于是可能也会有这个发霉，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个长虫子的一些情况。那么把杂粮可以通通的装进一个方形的透明分装盒里面，拉开抽屉的一瞬间，无论是红豆黑豆还是小米黑米，全部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不需要贴标签，也不需要费劲的去辨认哪样快见底了，扫一眼就知道哪样该补货了。这种收纳的巧思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整整齐齐的一个抽屉，拉开一瞬间特别的舒适，连做饭的心情都妙了不少。很多人在装修之前呢，可能没有考虑到临时的收纳，住进去之后会发现在茶几上餐桌上总能够看得见孩子们吃的零食，那么该怎么办呢？如果说零食过多的话，其实也是一种负担。那么我们如果说啊，有买来的一些现成的水果的收纳筐，那么可以把它洗干净之后用来装零食的收纳。这种筐子呢有很多配色还是很好看的啊，比如说有黄色的，有粉色的，不仅扎实还特别能装，在任何一个角落呢也非常的出彩。家里面呢，如果说这个零食比较多，可以分不同的地方，不同场景，比如说茶几上、餐边柜上，那么我们这个很多的一些书房里面也都可以用这种收纳筐收纳呢这个大大小小不同的一些零食。最上面的零食可能是这个比如说时间比较长了要赶快吃掉的，下面的零食呢可能就是刚刚新买的，有一个先进先出的这样一个原则，孩子自己拿取也是非常的方便。入住时间长了，会发现家里面不止杂物多，连衣架也会越来越多，收纳衣架也是一个大问题啊。如果说之前没有考虑到的话，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会显得乱糟糟的。我们可以利用衣柜下面或者说是家政柜这样一个地方来做一个衣架的收纳，衣架全部放进柜子当中，关上门是看不到的哈。那其实这种设计也非常的方便，比如说阳台洗衣机柜里面可以装一个不锈钢的一个挂架，可以是免打孔的，装上之后呢可以来回的移动，一下子可以收纳至少三五十个大衣架是不成问题的，再也不用让衣架出现在沙发上或是板凳上啊，瞬间家里面清爽很多。

0: 但是很多一些思想这个比较开放，或者说是脑洞大开的一些人们呢，我觉得总能够学习到收纳的一些技巧，像平时呢保鲜膜烘焙纸等等这些呢其实也是收纳起来比较麻烦，因为圆筒形状呢容易滚来滚去，还容易散开。那么其实这些呢也容易能够被收纳的整齐有序，被我们忽略的柜门，比如说厨房的柜门，或者说是餐边柜的柜门，其实呢也是一个收纳的一个小能手先测量一下橱柜的一个宽度，避免可能会有这个铰链这个放不下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柜门是40，那么我们就买37厘米左右不锈钢的挂杆，两端呢用这种胶套固定起来，装好之后呢就可以用来收纳保鲜膜一些锡纸等等厨房用品，打开柜门之后一目了然，想拿去哪一个也是非常的方便。通常呢我们会把烹饪小工具放在台面，但是时间长了就会显得乱七八糟。其实如果家里面有极窄的一个空间，比如说不到10厘米或者说8到10公分都可以我们就可以在极窄的空间作为一个保险的收纳柜。假如说你的洗碗机的边上可以做一个这个类似于收纳柜的地方，可以买一个洞洞板两根这个按压的一个导轨，四根旅行材，再搭配五个挂钩，这样的话就可以拼装成一个完美非常适配的放锅铲放勺子的一个收纳空间。也可以定制做一下小小的一个柜门，关上之后呢瞬间的干净整洁。关键有了柜门之后其实也是防灰的哈，比如说有油烟的情况下，有灰尘的情况下，也能够很好的隔绝。很多的一些女生们呢是会买很多装饰品一些小首饰，这些东西小放进抽屉里面呢很难就是再找到，或者说这个耳钉可能你找到一个另外一个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非常容易混乱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泡沫来作为一个小小的首饰的收纳的一个模板比如说泡沫我们可以买一个类似于相框的东西把它给包裹住，其实不买也行用布包裹一下泡沫，用大头针给它定一下，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首饰直接的插在上面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耳钉直接放在上面，耳钉后面的钉呢就相当于类似于大头钉一样按在上面。如果说是像这个比如说你买的装饰品的那种不是很贵重的项链或者说是手链，那么也可以像类似于大头钉一样的东西给它固定好，把项链缠绕两圈就可以了，不仅能够收纳首饰，摆在桌子上呢也非常的好看，我觉得也是很招人喜欢的一个做法。刚刚说到这些收纳的巧思呢，也是打破了传统平面的收纳的思维，可以充分利用家中容易被忽视的角落，实现意想不到的收纳的效果。也希望这个很多的一些朋友，如果说家里面入住一段时间之后感觉到怎么越住东西越多，越住东西越乱，那么我们可以模仿一下刚刚说到一些方法，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好，稍时间呢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发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呢，遇到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我们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留言，他说呢空调启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有一股怪味，或者说有一点臭臭的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呢，不管是客厅的立式空调，还是壁挂空调，或者是中央空调啊，很多人这个空调刚启动的时候呢，会散发出一股子异味，或者说是臭味哈。如果是开一晚上空调，第二天早晨一醒来，这股味道呢，就感觉到这个特别的难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就这个来说一说，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空调为什么会有异味呢？理论上来说呢，可能离不开三种原因。第一个就是确实太脏了，也有很多的一些朋友说呢，可能这个前段时间比如说老是下雨，自己呢鼻子疼，鼻塞，嗓子疼，一时呢没有注意到空调的问题，但是呢让这个师傅拆下来之后才发现啊，里面是发霉了。很多人清洁空调只是处理一下滤网，其实在它的蒸发器上，接水盘上，其实还是隐藏着一些位置容易发霉的，而且不容易被发现。这个时候如果说自己只是清洗滤网处理不了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就需要找专门的师傅啊上门来清洁，是非常有必要的。空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空气当中的灰尘细菌呢就容易集结在内部，你闻到的一些酸臭的味道就是细菌代谢物的一个味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霉味儿。第二个呢是算是大家基本有共识的问题了，就是空调材料的问题。现在好多空调的品牌新型环保啊，这个有一种叫做清水铝箔的涂层，如果工艺不当的话，比如说化学涂层固化不完全，或者说是操作不当，就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潮气，然后呢挥发出酸性的小分子，这就是异味的来源。如果说确定是这个问题的话，那可能材料本身有问题，材料本身的问题的话清洁也是不管用的，那么就需要找一下厂家售后啊，来这个处理一下这个问题了。第三个原因呢，有可能就是冷凝水没有排干净。如果长时间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呢，产生了冷凝水没有排得彻底的话，一旦室内温度达到空调设定的温度，那么制冷就变成了普通的送风模式。这样一来，冷凝水温度升高，细菌也是更容易繁殖。自带细菌的冷凝水随时发挥，几个小时之内呢就会滋生厌氧菌，那这个时候呢跟着送风一直到了室内的各个角落，所以呢也会闻起来有一种酸臭的味道。那很多人会说了，具体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空调的臭味呢？有一句话呢叫做对症下药。首先呢你要分析一下是哪种原因，然后再做到正确的解决方案。要想解决空调有异味的话，那么第一步就是要做的先保证空调从内到外的清洁。首先就是定期清洁空调了，无论是柜机挂机装空调啊都在内。如果空调很久没有清洁了，建议及时做一次深度的清洁啊。这一步呢也是建议大家，如果不是专业人士，不要自己操作，也不要说买什么空调清洗剂之类的，有可能是表面功夫。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必须可能是拆机彻底清洗才能够更干净，那这个时候就要找专业人员上门来服务了。第二个呢就是排除冷凝水的问题了，就可以让师傅检查一下接水盘等一些位置是否有冷凝水的残留，如果有就需要根据情况来调整一下接水盘的高度，并且检查一下排水盘排水管是否有堵塞。如果确实是冷凝水的问题的话，短期内大家可以开启除湿模式来解决。

第三个呢，就是要更换蒸发器了。如果已经让家电师傅给空调做了一个清洗保养，但每次开启启动的时候哈，比如说一直开到26度的时候，依然会有难闻的味道，这个时候就应该是找空调的售后了。不出意料的话呢，应该可能还是材料的问题，要么呢就是清水铝箔老化，要么就是工艺的问题了。所以呢，这几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我们自己去排查一下。最后呢，再跟各位教几个快速去臭去除异味的方法啊。首先就是刚开空调的时候，先开窗通风，大概是5到10分钟，再关闭门窗。第二呢，就是开空调的时候，先开半个小时除湿模式，抽干里面的水分，等用完空调之后，切换成送风模式运行15分钟，吹干内部的水分。第三呢，也可以直接的开启低温模式，10到20分钟，强行产生大量的冷凝水，把脏东西直接的给它冲出去。

那刚刚说到了呢，也是针对大部分的一些空调清洗的一些方案啊。如果说你家里面是中央空调的话呢，那可能也是有一些略有不同的。比如说呢，我们要清洗三大步骤，就是先出风口，再回风口，然后重点就是过滤网。将室内的一些出风口的面板啊，比如说调整到水平的一个状态，可以用湿毛巾把室内的外层的出风口呢擦干净。想做这个内层百叶清洁的话呢，就需要把出风口拆下来做一个彻底的清洁了。出风口的拆卸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一般呢是看出风口左右两边或者上下两边有没有固定的螺丝，用螺丝刀只要取下来这个出风口呢就能够取下来，就是彻底的一个清洁了。但是清洁之前呢，一定要记得先把空调的电源断电，避免有意外发生。第二呢，就是对于家用中央空调的风口，除了能够这种上下送风的模式之外呢，还有一种是嵌入式，嵌到天花板上的啊。它的这个出风口呢，就在天花板的这个四边，清理的顺序呢，其实也是一样的。第二呢，就是回风口的清洁啊。我们像打开室内机，回风口的扣板是可以取下来过滤网的，用毛巾或者说湿抹布将我们室内机呢回风口啊，用面板给它擦干净就可以了。风管机的回风口呢，一般出现在出风口吊顶的下方，嵌入机的回风口就在天花板的中间。清洗的时候呢，可以用软毛刷或者说是用中性的一些洗涤剂啊。那灰尘比较多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通风扇或者专用的洗涤剂直接喷一喷，过了这个十分钟之后呢再清洁干净。一定要记得不要用热水啊，不然的话可能会有掉色变形的一些情况。再有呢，就是过滤网的清洁了。从出风口到回风口处取下来的过滤网，一定要用水啊，流动的水给它清洁干净。最好是能够用小刷子，再搭配清洁剂啊，仔细的清洁。这个过程呢，一定要稍稍有耐心一些。清洁好了之后呢，最好能够放在阴干的地方，能够晾干，不要着急放上去啊。晾干也是很重要的，记得是把过滤网重新装回这个出风口回风口，然后呢把这个面板也是要固定好，恢复原来。

0: 的一种状态。那中央空调多久清洁一次比较好呢？中央空调清洗的话呢，也是有周期的，不是说清洁的次数越多越好，也不是说懒得不清洁，最好是每年清洁和保养一到两次。如果说你家的中央空调两三年不清洁的话呢，那可能时间长了再次用的话，长期容易有患病的危害，也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降低空调的使用寿命，应该尽快的清理。传统的空调清洗的话，我们如果说不是很脏，只要拿下来这个比如说这个滤网冲一冲就可以了哈，不用完全的清洁空调的蒸发器、间隙和供氧系统。哪些地方需要特别的去清洁呢？蒸发器内部是粉尘最严重堵塞的一个地方，细菌和霉菌、病毒是最有可能在这边滋生的。建议呢，每年换季的话呢，空调首先开机之前，应该把过滤网、散热片、交换器进行一个清洁消毒。那清洁了这个空调，除了健康之外，其实还是有很多一些益处的。比如说，那每年能够做到换季之前清洁保养的话，可能这个对于节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否则的话呢，也会影响到中央空调以及普通空调的制冷制热的效果，浪费能源，并且增加了维护的成本。有一个数据显示，中央空调的一些污垢厚度，如果说啊有 0.2 到 0.5 毫米的话，使用的效率能够降低 33%， 能耗呢也是增加了约为 20% 左右。定期清洁空调能够延长空调的使用寿命，在冷水管当中聚集的一些这个污垢啊，可能会导致设备和管道传输不良以及传热不舒适，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空调的系统高压运行，导致故障或者停机，在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导致主机穿孔等一些故障，有损害损失的一些可能性，更严重的情况下呢，也可能会危及到我们设备的一个运行，后果呢可能不是说延这个使用寿命的问题了，有可能会带来这个整个不能用。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情况，清洁空调其实和清洁风扇呀，这个任何一种电器都是一样的，长时间不清洗，室内呢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细菌，明明屋子打扫得很干净，但是空调当中的灰尘会吹满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清洗之后自然也是改变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可以让室内的环境变得更加的干净，人们可以呼吸的更加的这个顺畅，也不会得一些过敏性鼻炎呀，或者嗓子发干等一些情况。再来强调一下清洗的周期啊，虽然说空调要经常的去清洗啊，也不是说次数越多越好，每年能够定期清洗一到两次，或者说是在换季之前呢清洗也可以。有的用户呢可能是两三年也不清洗肯定不行，或者说有些朋友呢每个月都要清洗，其实也没有必要啊。空调会有的时候带来一定的一些危害，所以要想降低空调的对人造成的一些这个健康的隐患，同时也能够延长空调的使用寿命，那么想想看自己家里空调有多长时间没清洁了，赶快的啊动手给它清理一下吧。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

0: 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一路之光公益助残项目点播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求职就业需求，请致电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0516-6756-8603，点滴善意，助力微光前行。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3: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鸣唱。
1: 谁等你回家？
3: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是扇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不管你是第一次装修还是装修过两三套房子哈，很多人就是住进去之后呢，无论设计的多完美，可能总是会发现有踩坑的地方。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装修翻车有一些案例，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避避坑。先来说第一个，定制柜的颜色不对。很多人呢，可能在装修的时候啊，就是想象当中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定制柜的状态。也有一些业主呢，晒出了自己的定制柜哈，装完之后也真的是很无语。可能本来想象呢是清新一点的风格，结果呢是来了一个这个相差很大的一些色差。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喜欢家里清新一点啊，想要一些绿色的和白色能够混搭的一些颜色的定制柜，可能想象是那种浅绿或者说是墨绿牛果绿，但是搭配之后出来的是那种啊，就是很绿很绿的这种颜色啊，也是让人感觉到在家里面这个颜色可能是过于晃眼了。定制柜的颜色把关是非常重要的哈，特别是调色的时候，或者说是有色板的时候，以及我们在现场看有现成样式的定制柜的时候，这些呢，我觉得都是要现场把关，不是只看设计师的效果图。效果图和实际柜子的颜色一定是有色差的，同样的图，你的电脑上看和手机上看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色板我觉得一定要看实色。第二呢，就是花砖不对齐。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家里面会装小花砖，以为很清新，结果到现场会感觉到非常的惊讶啊！装修呢会感觉这个哪哪都看不顺眼，比如说花砖没对齐，地漏的位置也没有对齐。正确的做法呢是花砖直接要贴满铺满，切割的时候呢最好是能够不要切到边上，能够露出一个小方框啊，这样的话呢地漏是在一个小方框的中间。装修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可能嫌麻烦啊，于是呢可能一个地漏搭了三块砖四块砖，每一块砖呢都切的是乱七八糟，花砖呢也没有对齐啊，花边和花边之间呢都是错位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人这个让他返工又觉得很麻烦啊，自己可能已经把防水都铺过了，再返工的话有可能防水都要重新起掉，这个时候钱呢可能结的也不是很痛快，因为并没有达到你想象当中的效果。第三呢，就是插座的位置不对啊。我们见过最多容易踩坑的地方就是插座装少了，除了这个容易踩坑之外，后期也有，就是位置不对也是一个容易踩坑的地方。比如说你前期测量好了这个插座的尺寸，设计图呢也已经做好了，但是忽然发现沙发买长了，床买大了，这时候呢就容易把插座给遮挡住，这种情况呢也是非常的常见。插座的位置错了，没有对齐，这时候就可能是我们自己和设计师没有沟通好，之后啊要买家具的尺寸。如果说你已经沟通好了，那可能就是完全是设计师的问题。如果没有沟通好的话呢，设计师可能和我们自己都要负一定的责任。使用不方便，而且后期再拉线板的话，也确实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麻烦，不美观。再来看看岩板电视墙啊，其实岩板呢已经是火了好几年了。装修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岩板比较大气，好打理啊，也是这个装岩板的话也算是一项投入，因为本身它也不太便宜。但是呢，岩板装好之后呢，其实本身没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隐患，就是可能会有掉下来的一些风险。因为有一些施工啊，他可能没有严格的按照那种比较长久的一种这个施工的安全模式去打造，而是单纯用胶就粘住了岩板和欧松板，这样的话时间一长，胶就容易老化，脱落是必然的现象，只是时间没有达到。所以装岩板的很多的一些家庭，我们可以问这个师傅啊，你这个岩板是怎么施工的，时间长了有没有脱落的风险啊，看看他们施工的标准化到底怎样。 这个电视墙呢，用岩板的话呢，有的好几千，有的是上万啊。这个如果你是决定用岩板的情况下，没有一定的这个问题，但是本质上啊，我们要看一下它装修的这个质量是不是能够过关。我们再来看看花纹瓷砖上墙，瓷砖上墙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问题，但是带纹路的啊，不是花砖，我说的是那种带纹路的瓷砖上墙，可能如果说拼贴没有这个做好的话，也是容易翻车的。你可能当时想象到的啊，装修完了我拎包入住，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是花了钱了，是装成了你感觉没有那么美观的一个现象哈。瓷砖如果说你在这个建材店现场看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那要问一下它有多少一个板。很多的一些瓷砖呢，它的板非常少，无非就是拼这个复制粘贴，板如果说非常少的情况下，就看的花纹很假，在墙面上呢也看的没有自然，其实地面上也是一样的哈，可能会有一些家具啊、地毯呀、这个茶几呀、沙发呀给遮挡，但如果露出来的一些花纹比较死板的话，也没有那么好看。所以带花纹的瓷砖单片看是很美的，但是全屋上墙的话，因为纹路连接不起来，所以就会显得非常的凌乱。所以我们在这个瓷砖上墙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整个的板是多少板啊，做到心中有数。

瓷砖上墙呢，大部分的一些家庭呢可能会用在这个卫生间、厨房，还有一些朋友家里面呢用在了这个阳台，还有一些朋友哈可能会用在室内，比如说客厅某一些地方啊。这种瓷砖上墙呢并不适合每一个地方，因为有一些可能一楼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户型比较居中，本身它的这个采光不是很好，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采光不好、通风不好的时候，瓷砖上墙到了梅雨季节，家里面就容易变成水帘洞，像我们这个室内就像是瓷砖出汗一样啊，地面上、墙面上到处都是水，这种情况下也不太适合。当然其实乳胶漆也是一样的，可能没有瓷砖那么冒水严重，但是一样也是屋内可能比较潮，如果说确实室内通风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室内装修的话，我觉得比如说风扇呀、新风呀、排气扇呀，或者说是我们除湿机，可能就要用得上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本来是在通风方面呢，就要把这个窗框做得稍微大一些，因为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做大落地窗，有一些大飘窗、大落地窗，很多朋友呢想用大玻璃啊，这个窗户的开扇呢留得很小，就会导致虽然说我们能够很通透的看到室外的风景，但是呢窗扇是小的话，那么通风就变得不是

0: 很好，特别是中间户。那这个时候也要考虑一下实用性。之前呢，我也跟很多的一些朋友们聊过关于阳台窗户的一些定制，有的开的是单扇，有的开的是双扇，还有开的是四扇啊，要根据你自己阳台面积的大小来选择。所以这个情况呢，一定要考虑一下本身家庭的一个通风排扇的一个情况。装修的踩坑不是选修课，而是必修课，所以不要在意装修踩了多少坑。其实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要踩坑，一定要把曾经踩坑的地方，或者说是你现在这套房子当中你觉得有痛点的不舒服的一些地方记录下来，千万不要说只用脑子记啊，有些时候事情一多就忙忘了，手机的备忘录或者说用一个小本子记下来，把家里平时哪里不好用的，或者说邻居亲戚朋友生活当中装修过程当中有痛点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记录下来，避免这些问题再次的发生。总而言之呢，其实能改则改，如果改不了的话呢，我们入住之后也有很多一些弥补的方案。毕竟家呢是住的地方，不是拍照好看的地方，一定要实用放在前面，然后再是美观放在其后。当然如果说美观和实用能够两全的话，当然是最完美的一种情况了。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舞唱。
7: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呢，智能家居的产品呢也说是非常多哈，而智能锁是作为其中一个代表，凭借它的方便、高颜值、高科技等一些优势，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青睐。但是在这近几年当中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在使用智能锁的时候有一些犹豫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产品适合自己家，或者说到底安不安全。那结合智能锁的优缺点呢，我们也是跟各位来分析一下。智能锁最大的优点莫过于不用带钥匙啊！对于经常忘事的朋友来说，再也不用担心把钥匙弄丢，忘记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智能锁呢，可以通过多种开锁的方式代替传统的

锁呢，可能这个比如说我们忘记钥匙的话还能够去父母家取，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是要问邻居借一个充电宝回来给这个锁呢好好的充充电，可能才能够打开，前前后后也要好几个小时哈，也非常的崩溃。当然智能锁其实也是带这个机械锁的这个钥匙的，但是就看你这个钥匙有没有放在父母家备用，或者说只是放在自己家里面了。除此之外呢，很多的一些朋友这个智能锁的经历这个使用一些麻烦也会有一些情况出现，比如说他也有遇到自动开锁的情况，有的呢说他的这个智能锁，有些朋友说哎，半夜听到有报警的声音，于是起来一看哎，这个锁呢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开了，于是很多人对于智能锁的信任度呢也是会大打折扣啊。所以智能锁的第一个缺点就是让人感觉到没有那么有安全保障。

智能锁的第二个缺点呢，就是出现故障的问题。除了安全性，故障呢也是不得不重视的。最常见的故障呢就是指纹识别不到，于是呢我们可能会找客服呀，会找这个比如说他们的一些服务人员，但是他们可能也会说是因为我们使用不当的一些原因。还有就是手机啊，老是提示门外有人，门铃时不时的莫名其妙的响，更是严重的是电池有些问题充不进去电，所以呢这些也是在我们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的事情。可能这些呢就是和我们在购买的锁芯有一定的关系，商家呢确实应该提升一下产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以减少故障发生和解决用户的一些问题。那么在选购智能锁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也要有一些这个细节，可以在挑选的时候避免有很多的一些麻烦的事情产生。在选购智能锁的时候呢，首先要优先考虑一下知名的品牌。知名品牌虽然价格上可能相对贵一些，但是在质量和售后服务方面呢是有一定保障的。而一些不知名的品牌可能会便宜一些，但是可能会面临质量不稳定、售后服务不到位等一些问题的产生。对于那些经常忘带钥匙的老人，和我们平时上班比较忙碌的人和小朋友来说，智能锁的指纹识别、密码开锁确实是非常的实用。但是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越是有老人有小朋友的，这个知名品牌越是显得尤为重要了。第二呢，就是安全方面，智能锁的锁芯的等级决定它的安全的等级，等级一般分为三级。A 级小于 B 级小于 C 级，建议选择安全系数最高的 C 级的锁芯。第三呢，就是开锁方式。开锁方式并非越多越好，这个一定要记得。有的时候我们买这个一家知名品牌锁的时候，这个开锁方式多了，自然它的价格就高，并不是我们买价格高的它的产品一定就好，而是应该选择适合自己家的才是最优解。目前较为常见的有半导体的指纹锁啊，这种选半导体指纹锁的，它有效避免了假指纹被盗开的这种风险。密码呢，最好是有虚位密码，能够有效的防止信息的泄露。那选手机远红的这种控制，是可以查看门锁的情况和远程开锁。比如说父母大老远的到我们家里来了，这个时候他没有带钥匙，我们正在上班又赶不过去，这个时候呢是可以用手机给他远程操控这个开锁，等他进去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远程呢给他关闭上。第四呢，就是应急功能了，选择带有应急供电口的，这个非常的关键。电池即使没电了，也可以通过充电来开锁啊，这个很重要，因为不是说像手机一样啊，我们每天都要看一下电池有多少电了，能够想到及时给手机去充电。但是智能锁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会忘，所以电池如果没电了，真的是会把我们拒之在门外。能够有一个这个应急供电口，哪怕是我们随时包里面有个这个比如说充电宝给它充充电，是完全可以把这个门打开的。智能锁呢是有很多的一些优势啊，但是也会带来比较多的一些麻烦，所以我们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结合

和自己家的情况。比如说老年人就比较麻烦，他们经常忘掉钥匙，你给他安装指纹锁呢，可能也会由于他们指纹退化打不开，密码会忘记等一些情况。那如果在选智能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个识别比较高或者说是最好是能够带一个感应牌，能够给他感应就能够开锁这种情况下是能够对于老年来说是比较方便的。当然也希望很多的一些品牌能够不断的完善它的功能，加强智能锁的安全稳定，让我们消费者使用起来呢也会更加的安心。好了，那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

0: 您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2: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513环曲高速往淮安方向，古黄河服务区附近施工占据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出现了少量的车辆缓行。同时，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包枢纽至常熟开发区之间，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7: 清明寒食祭先祖，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6: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7: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6: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7: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6: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的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来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最新的楼市信息，分享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和我来进行互动，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有关于房产的问题可以在上面留言。除此之外，12点半

0: 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会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多见齐发，多部委同日出台楼市重磅政策。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最近多部委同日发布了房地产新政，内容涵盖了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房地产信贷管理优化、资本市场融资支持等一些重要的领域，多项政策互为支持，助力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加快落地。具体来看，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出台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证监会发布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相关配套融资管理规则同步实施。克尔瑞研究中心认为，如果单独来看，三项政策分别是属于三个领域，但是如果放在一起来观察，其政策逻辑高度一致，房地产也正在重新构建开发融资、商品销售以及居民购房融资的完整的制度链条。此次发布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也提到，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的预售管理，规范商品住房的预售条件，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具体条件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确定。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认为，首次提出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有助于合理平衡买卖双方权利义务，降低交易纠纷的风险，为现房销售的模式提供了制度的配套。五八安居客研究院的院长张波也表示，现房销售定金制度的设计呢，是这一次政策出台当中的一大亮点，既为房企保留了适度合规的资金的回笼渠道，又通过监管机制守住了购房者的资金安全底线。所以整体来看，新政对于预售、现房销售划定了一个非常清晰适用的边界，也兼顾了存量在建项目平稳运行与新增项目制度的一个革新，有效避免了一刀切。对于此次新政的发布，有一些业内的专家也是普遍认为，多部门同步推出的政策组合拳是一场覆盖商品房销售、信贷管理、资本市场融资的全链条的制度重构，将推行行业告别过去三高的发展路径，为房地产的新模式筑建一个非常牢固的根基，助力推动房地产市场高质量的发展。刚才呢，我们提到了现房销售，那说到现房销售，要好好的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啊。那我们结合咱们徐州的楼市啊，我们来说一说。国家住建部、自然资源部以及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商品住房的销售制度也是迎来了重大的改变。那其中呢，有几个非常重点的内容值得关注啊，我们和大家来延伸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要完善商品住房的预售管理，规范预售条件，商品住房的项目要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具体的条件呢，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确定。第二，有力有序地推进商品房的现房销售。那即日起呢，新房出让的土地和商品住房的项目，已经是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住房的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的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第三，优化土地的供应管理，市县要优化土地的国土空间。

间的规划和土地利用的方式，按照住房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合理确定房地产的用地的规模，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商品住房的用地，优化土地出让方案，可带规模方案出让。其实呢，在去年咱们徐州呢有部分的土地出让的时候呢，也是明确要求了封顶销售、现房销售啊，所以这一次的政策出台，其实呢也是为之前的一些这个要求呢，可能有一个更加可靠的依据。那接下来就是要真的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进行执行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先和大家了解一下上海。卖楼换来高增长，陆家嘴的盈利幻象能够持续多久呢？账面的复苏往往掩盖了真实的困境。先来说一说上海啊，最近呢，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中报，交出了一份营业收入利润双增长的业绩单。报告期内呢，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 80.98 亿元，同比增长了 22.75%，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达到了 11.08 亿元，同比的增幅达到了 35.91%。光鲜的数字背后，增长成色却要打上一定的折扣。这一份增长的成绩单主要是来自于一大笔的大宗商办资产的变现。上半年公司通过出售了星展银行大厦实现了销售转结，也是实现了单笔办公物业的一个销售收入达到了 37.63 亿元。那剔除交易的这样的一些相关费用，整体的毛利率呢依旧是处在一个下行的态势。再加上苏州绿岸的那一块地的土壤污染啊，这个侵权诉讼还没有结束啊。再另外叠加信托板块风控问题频发，公司仍然是在经营方面呢有一些诸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当面临这样的一些经营的风险，应该如何的应对呢？那近期呢，记者也是致电了陆家嘴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希望呢就上半年的一个业绩的表现，包括合规的问题进行沟通采访，但是呢没有得到回应。陆家嘴成立在1992年，实际控股人是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国资委，长期承担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重点的区域土地的成片的开发以及城市功能开发的职能。2017年底，公司完成了上海陆家嘴金融发展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收购，只有3家持牌金融机构，目前业务已经是全面涵盖了商业地产、商业零售和金融服务，行业的这个步入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调整的周期。这一家拥有丰厚资源的优等生，经营的压力也是凸显，过去累计的房地产的风险也是集中爆发，利润一定幅度的下滑，金融板块在风控层面也是频频触礁。此外，庞大的资源的下建啊，这个资源下建立的这种关联的交易的网络，也是成为了一种潜在的隐患。行业进入到调整期之后呢，陆家嘴的盈利能力已经是大不如从前了。当然，陆家嘴它也未能躲过市场整体的下行的影响，又意外的啊。刚才说到在外地有一块这个土地因为污染这个事情呢，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但是信托板块的这个操作包括风险的失守，那可能也是反映出了公司内部管理也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市场周期的阵痛固然难熬，但是陆家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一些房企的具体的动态啊。华润置地上半年营收679亿元，宣布全面备战现房时代。近日，华润置地有限公司公布了今年中期业绩，并且召开了媒体发布会。上半年公司实现了核心的净利润在 101.6 亿元，为行业核心的这个竞争的净利润破百亿的房企。华润置地的董事会主席李欣在业绩会上也表示，828楼市新政出台对华润置地带来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展的机遇，这样的一个判断也贯穿了整场业绩会的问答环节。
上半年华润置地实现了综合的营业额达到了 678.7 亿元，同比是下降了 28.5%， 主要是受到开发业务结算规模周期性的减少的影响。在财务方面，截至到六月末，公司持有的现金989.1 亿元，净有息负债率达到 41%， 加权平均的债权的融资成本降到了 2.63%， 为行业的最低水平之一。从业务结构来看，开发销售型的业务实现了全口径签约额大约是在1165亿元，同比是增长了 5.6%， 行业排名第三。一线城市的销售的占比呢是60%，深圳、上海等多地的项目的销售也是突破了100亿元，13个项目位居所在城市销售榜首。以购物中心为代表的第二增长曲线也是实现了营业额141.6亿元，核心的净利润达到56.2亿元，均实现了双位数增长。87个在营的购物中心的零售额排名在当地的市场的前三，万象生活等一些轻资产的板块的核心的净利润的增长在10.8%到22.3亿元。所以整体来看，今年的上半年啊，华润置地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那接下来如何去备战啊现房时代，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考题。了解完了最新的楼市快听，接下来呢要来到我们的话题环节，和大家分享一些房地产的相关的案例。但是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当然也欢迎朋友们可以随时和我再和我来进行互动啊。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呢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可以在上面来留言，我们也会把大家的问题来进行回复。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4: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大家除了收听节目获取信息之外呢，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需要帮助，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老破小的新解法，业主自掏腰包，浙江两地实现拆旧重建。大规模的拆迁退潮之后呢，老旧小区怎么办呢？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浙江温州的一个案例，看看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个老破小啊有一个全新的解答的方法。在浙江温州乐清市的宏苑小区和绍兴市越城区的长城教院小区呢，两场由业主自掏腰包、政府赋能的原拆原建的一个案例，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温州乐清市的宏苑小区52户的业主100%签约，获均呢自筹20万元，成为了浙江首个重建费用由业主全额自筹的自主更新的小区。绍兴市越城区长城教院小区273户居民12天内实现了100%签约，这也是成为了首个预制版小区自主更新与片区功能统筹更新结合的双更新项目。相比以往的一些城市更新呢，像这样的一个案例呢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因为这两个案例呢它是走出了一条居民主体政策托底的城市更新的新的路径。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宏苑小区呢，它是建造在1986年，它是乐清市虹桥镇最早的补助型的商品房。当年呢主要就是安置教师、科技人员，包括一些机关的干部。4栋52户，1到2层为一套，3到5层为一套。今年

70岁的庄迪林在小区呢已经是住了将近40年的时间了，也是见证小区兴衰变迁的老住户。说起老房子的居住的困难，他也是感触颇深。他说楼上漏水会漏到楼下，裂缝大到手机从楼上往楼下照，光都能从缝里面透出来。卫生间的设计呢，在楼梯的下方，成年人进出还要弓着身子，稍微直一点就会撞到头。对于这样的居住环境啊，很多的一些业主呢都表示不是特别的这个满意啊，因为毕竟房子时间比较久远了。在2015年的时候，宏苑小区呢首次房屋的安全鉴定为 C 级危房，彼时有不少的住户呢因为担心安全而搬离了，仅剩下无处可去的一些居民呢在勉强的居住。2025年危房的等级升至了 D 级。乐清市宏苑小区的业委会主任、自主更新委员会的主任郑建岑表示，危房等级升级之后呢，小区随即也是启动了一个腾空的程序，2个月内呢全部腾空完毕。目前小区的主体的建筑呢已经是全部的拆除了。其实业主们啊不是没有想过出路，10余年来呢大家一直在争取政府的征收拆迁，但是因为这个小区的体量比较小，而且长期呢是得不到一个政策的支持，所以呢这一等就是10几年的时间。在2024年到2025年一系列的重磅政策落地之后呢，也是彻底打通了小区自主更新的制度通道。先是中央文件明确支持老旧住房的自主更新原拆原建，随后呢浙江省城镇社区更新条例实施，也是为危房拆除重建提供了一个创制性的法治的保障。100%的业主同意全员自筹更新，看似是比较简单的结果，但是在这个背后啊是复杂的民意博弈、规划突破与政策攻坚。宏苑小区呢它的增容方案呢是这个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是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才确定下来。原来88平米的这个户型的业主呢他都想扩大，但是受到消防通道以及停车位的限制，扩容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原来出入仅仅只有4米，不满足6米的一个消防要求，小区最终出资了190万元购买了路口一户村民自建房的拆除，来自建房进行拆除拓宽。长城教院的全员签约同样是精细化群众工作的成果。业主胡女士呢是最早一批呼吁原拆原建的住户，却因为啊新房居住分配问题呢一度是犹豫，街道社区的精准对接协调解决居住的难题，也是最终让他深夜主动排队签约。正是这样的一些一户一厕的精细化的群众的工作，让两个小区都跨越了从接近100%到真正100%最后1公里。而每一处这个打卡点的这个通过啊，那么背后呢其实都有一套政策工具箱在精准的托底。所以说从苦等拆迁到自主换新，宏苑与长城教院的一个实践的样本呢，也是让居民主体政策托底的城市更新呢有了一个全新的路径，变成了52户和273户居民摸得着看得见的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也是有了清晰的规划、畅通的路径、兜底的保障，那自己掏钱建造自己的好房子，那这一条路是走得通的。我们今天是和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两个案例啊，都是一些老旧危楼如何进行改造原拆原建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自己筹措资金来政策做托底。那相信这也给到很多的一些其他城市的老旧小区的改造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参考的案例的样本。那如何来进行，中间又会遇到哪些问题，那对于这样的问题怎么样来进行解决，能够做到100%的这个签约率啊，一户一厕的精准的细化对接也是非常重要。当然说到城市更新，这是一个全新的这个要全新面临的一个话题，当然也是啊要去跨越的这样的一个难题。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努力去实践啊，去寻找适合自己城市的方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会和大家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呢，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9: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10: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你找到合适的家。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大家如果说对于房地产呢有一些疑惑困惑，或者是你在买卖交易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电话已经是为大家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有问题来进行咨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普及房地产的一些专业的知识以及政策的解读。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雨季啊，这个时期呢，也是我们检验房子这个防水性能的一个好时间啊。一楼防涝啊，顶楼啊防漏，中间层啊防渗，渗水。那如果发现房屋漏水渗水怎么办呢？如果是新房子啊，房子的重要部位的这个防渗防漏啊都是有保修期的啊，因为上房的时候呢，开发商给我们的这个房屋质量保证书里面都有标记啊，就是房屋的这个防渗防漏的保修期是5年。如果你的房子上房不满5年，那就是在保修期内啊，保修期内啊直接找开发商进行维修。那有朋友说了，找了啊，开发商也来了，也给修了，修好了，但是没过多久又漏了，但是这个时间呢已经过了保修期怎么办呢？我再找开发商，开发商是不是就不问了？如果是同一个漏点啊，修好之后也没有超过5年，他又继续漏，那开发商呢依然要继续承担这个维修的责任，一直啊要到修好啊。那不是说一直修不好啊，修了他又漏，漏了又修，那又怎么办呢？
0: 这可能是房子本身也有很这个大的一些质量问题啊。
1: 对，那如果说它是房子的材料问题，你那个修起来可能就会比较费劲了，是吧？
0: 对，
1: 那呢，这样的房子呢，那就是一个什么呢？有问题的房子，有瑕疵的房子，是吧？这个呢，可以找开发商，可以要求他赔偿，是吧？你修不好，那你房子有问题。如果这个渗水漏水严重影响使用，是可以要求退房或者换房的。这个呢法律上都有明确的规定，对吧？那房子如果过了保修期啊，又出现了漏水渗水怎么办呢？我又该找谁呢？这个时候你可以呢直接找物业公司来进行维修。那哪方面费用怎么办？如果是公共部位啊，那么物业公司呢来出这个费用，如果是专有部分啊，那就需要你自费了，对吧？
0: 是的。
1: 那如果是楼上漏水渗到楼下造成了损失，那是开发商赔呢，还是住户楼上住户赔，还是物业公司来赔呢？又应该赔多少呢？这个呢也是咱们听友呢在后台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房屋漏水这块呢，它确实是的啊，也是邻里纠纷的一个高发的一个痛点啊。大多数业主认为呢，只要楼上漏水啊，一律找楼上住户赔偿，要么就直接啊去找物业公司。但事后发现呢，找错人了。那么这个楼上漏水，楼下受到损失，到底该找谁？首先，你要精准的划分责任，到底是住户的责任还是啊其他的这个责任？根据这个民法典296和942条，包括115条的这个规定，结合啊这个物业的属性和具体的成因啊，可能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楼上住户全责，这种情况呢比较常见啊。终于找到漏水点了，结果发现呢是位于楼上业主家的专有区域啊。所谓的专有区域，就是包括楼上自己家内的这个室内的卫生间啦、阳台啦、自由水管、地暖管道。是吧？他自己家的东西，因为住户装修违规，或者忘关水龙头，自用管道老化、疏于维护，不当的改造管线等等人为疏啊，或者管理的原因啊，疏漏造成的，或者说是由楼上的业主或实际的居住人啊。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那就是由楼上业主是吧来进行。
0: 是的，
1: 责任就比较明确。
0: 对
1: 啊，因为业主呢对自有房屋呢，负有法定的管理义务啊，因为他的过错啊侵害了邻居的权益，造成了一个什么呢？叫相邻权的一个侵犯。就是你使用自己的房子，你不能妨碍别人， 你说我没事，我上面住那民宿是你把人家下边的生活给搅了，对吧？这就叫相邻权。那你住你的房子可以，但你不能啊这个侵犯别人，影响别人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物业公司担责的情况。漏水点源自于小区的公共部位啊，公共主管道的供水的管道啊，楼道的立管、外墙啊、顶楼屋面这些共有设施，物业呢没有尽到日常巡查、维修、养护的义务。
0: 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已经是有朋友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啊。那关于这个房屋漏水的问题呢，我们稍后和大家再来细细的去聊一聊。我们先把热线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喂，您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需要咨询？
2: 想咨询一下那个曹老师，就是那个人才家园有一套房子想出售，现在价格是多少？是总层是11层，然后我们家是10楼，面积是143.78。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0: 想咨询一下卖房啊。

0: 对，
1: 这个一共11层，你在10层。
0: 对。
1: 哦，140，你那是什么？一梯。
0: 143.78，不到144。
2: 啊，我知道了，这应该是昨天在我们的开发平台上留言的那位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2: 是吧？
1: 啊，
0: 我是周一留言，昨天我你听了。
2: 啊，好好，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好也把这套房子给大家简单来分享了一下。
1: 啊
2: 啊。
1: 然后
0: 昨天我就听了，不好意思。
2: 啊，没事没事没事啊。
1: 你那个房子是什么？是一梯两户还是两梯两户？
0: 两梯两户。
1: 啊，两梯两户。
0: 一个电梯，一个楼梯，
1: 啊、
0: 然后一个单元两户。
1: 装修了吗？是毛坯房。
2: 10年的老装
0: 修
2: 了，
0: 是吧？对，老装修了。
1: 啊，老装修啊！昨天呢，在节目里也说了，目前的话呢，咱这个仁泰家园的房价格呢，整体的均价呢，也就是在6000到7000。你这个呢，因为是属于小高层的房子，可以做一些增加 啊，可以高一些，可以把价格呢定在7000到8000左右。
0: 哦。
1: 哎，如果说其他别的没有吧，是比如说什么地下室啦，
0: 有一个车位，
1: 车位是吧？啊，你可以连在一起，报到8000一平。
0: 啊，
1: 对。
0: 哦，连在一起就是8000一平是吧？
1: 对对对。
0: 哦，行，好的，
1: 哎，
0: 谢谢。
1: 嗯，
0: 好
1: 的，
0: 好的，
2: 好嘞，
0: 谢谢，
2: 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哎，有问题可以再继续咨询啊。好，好，再见。
0: 好的，好，谢谢。
2: 好，再见。好，那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好，我们就刚才分享到的关于房屋漏水的问题，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啊。
1: 好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啊，第一种呢是业主本身上楼业主的情况，第二种呢有可能是物业公司的责任，对吧？就是物业没有尽到日常巡查、维修、养护的义务啊，受到这个报修之后啊。拖延处置啊，履职瑕疵啊，导致这个损失扩大啊，咱们说这种情况呢，就由物业来承担啊这个对应的这个赔偿责任。维修呢可以动用专项维修资金，这个呢要分看具体的这个情况啊，如果面比较大啊可以申请。如果单纯是楼上住户漏水，物业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呢，哎，他就不用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开发商啊都得赔付承担责任啊，就刚提到的房屋呢还处在这个质保期内啊，比如防水工程刚刚提到的是吧，哎，保修5年，给排水管道啊，因为原始施工的质量缺陷，防水层先天破损啊，无论专有或公共区域啊，都有开发商来承担维修和赔偿的责任啊。如果物业公司在整个过程当中也存在过错，可以叠加来追究责任，比如楼上漏水后物业违规审批装修，也不及时制止违建管线改造啊，收到漏水通知拒不协调止损，出现这种情况，物业公司呢就需要承担补充的过错责任，不能完全免责。下一个问题就是赔偿金额怎么算。
2: 好，那么关于下一个问题呢，我们就稍后和大家来分享吧，因为我们看到平台上呢又有朋友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啊，我们先把这位朋友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喂，你好。
1: 喂，
3: 你好。
2: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
3: 啊？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在翠湖御景北区有一套3品房，二手房想卖，现在不知道市场什么价格。
1: 翠湖御景。
2: 嗯，
1: 翠湖御景，你是你那是
3: 北区
1: 那是地下房是吧？
3: 也不是，它北区有当时那个小区里边，它不大，就三栋楼，有2栋楼是定销，有1栋楼是3品房、
1: 啊，
3: 我是按3品房买的那一个。
1: 啊，明白了，明白了。面积多大？
3: 面积是128。
1: 128。一共几楼？你在几楼？
3: 我是13楼，一共有23楼，20楼左右吧。
1: 一梯几户啊？
3: 一梯三户。
1: 一梯三户。明白了。这个房子你是什么情况？现在里面也是老装修呗？
3: 没有，现在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想装修的全部都砸完了，就等于是毛坯了。
1: 哦，就毛坯房。其他呢？储藏室、地下不是？那个车库
3: 那都没有，
1: 都没有，就纯房子是吧？

0: 做个参考，好吧？
1: 嗯，好的，
0: 好，
2: 行，嗯，好的，
1: 好，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哎，好，再见，
2: 好的，嗯。
1: 看了一下时间呢，我们也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热点的房地产的话题。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是为您开通，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线上的咨询。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

0: 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2: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1: 有。
3: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1: 可以。
4: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1: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5: 喂，我要买房。
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啊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您开通。除此之外呢，还有不少的朋友啊是在线上的平台给我们进行了留言来提问啊，我们也会把大家提问的一些问题呢来回复一下。好的，曹老师。
7: 嗯，好了。我们把刚才的那个没有回答完的问题呢直接给回答完吧。嗯、
6: 好的。
7: 不就不再留到明天了。楼上渗水楼渗到楼下啊造成损失啊该怎么去赔偿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原因了，下次呢我们来看怎么去赔。很多楼下业主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呢，索赔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报价啊，有的呢碍于邻里关系啊就报的比较少啊、
6: 嗯、
7: 有的呢就是大开口啊漫天要价。最终呢，哎，被这个法院驳回啊。如何赔付啊？大家呢可以记一下这个标准。第一个呢就是直接修复的损失，你像这个墙面、吊顶啊、地板、柜体的修复材料费、人工费，以正规维修报价、发票啊、司法鉴定结论为准。第二个呢就是物品灭失损失啊，因为这个漏水、浸泡损失，这个家电、家具。啊，按折旧后的这个残值来赔付，啊，你不能按原价来索赔，
6: 是
7: 吧？是
6: 的，
7: 嗯。第三个呢，就是合理的延伸费用，啊，漏水期间，啊，必要的临时住宿，啊，这个费用，啊，过渡是吧？还有这个专业的漏水检测的费用，啊，公证的这个取证费用，凭票据呢可以主张赔付，啊，明确不予支持的这个赔付要求。间接经营损失，夸大精神损失费，啊，无凭证的预估损失，没有实际发生的翻新费用，啊，这些呢，啊，法院呢一概不予支持。遭到房屋漏水呢，解决问题的这个实际步骤，大家呢可以做一个了解啊、嗯。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固定证据，发现有漏水的这种现象，立即拍照录像，啊，公证现状。啊，留存漏水时间啊，受损的范围，是吧？第二步的话呢，就是开始排查溯源，啊，马上联系物业，啊，联合物业上门定位漏水点，出具书面排查记录。第三个呢，就是定向追责，啊，区分责任主体，协商定损，留存沟通记录，维修票据。第四步呢，就是司法维权，啊，如果协商没有结果。是吧？下一步呢，就要开始申请司法鉴定，提起什么呢？提起相邻权的这个侵权诉讼，啊，精准主张合法的一个损失。所以说，我们看整个操作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精准的定位责任主体，啊，是高效化解啊这类问题的一个关键，对吧？
6: 嗯。
7: 通常情况下，漏水点出现在室内专有区域的，楼上住户负责，对吧？公共部位漏水的，由履职下有瑕疵的这个物业公司。来赔付，保质期质量问题的，就是在保修期内的，来开发商来兜底，对吧？赔偿的话呢，哎，仅限有凭证的直接的合理的损失，这个呢是关于出现漏水问题的一个啊。赔付的一个问题，
6: 对，其实赔付的问题、
7: 啊、
6: 可能很多朋友之前就像曹老师说的啊，没有一个标准，就自己也不敢去说我到底想赔付多少钱。
7: 嗯，
6: 那今天给大家讲完之后呢，如果你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大概心里就应该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数字了啊。
7: 嗯，还有点时间再看咱们听友发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黄龙云起 5000多的价格能不能入手。黄龙引起1500多的价格的话，这个应该是他的当时的这个开盘价格应该差不多了，我记得印象里面1500多当时还是开盘价。
6: 嗯，
7: 现在落到这个全现房之后呢，这个价格呢，二手房的价格呢，基本上是在18000到20000左右，啊，15000显然又回到原，又是一个超过正常价格的一个低价位的一个房子，对吧？如果房子本身没有瑕疵，单凭这个价格，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对吧？当然了，你这个价格呢，要和你这个房子呢实际要配上，就是你要实际去看，是吧？不一句俗话嘛，叫一分钱一分货，价格低于了正常价，你要问清楚是什么情况。另外呢，仔细呢要看一下房子，不要看个价格，这价格比较低，一下就蒙头就撞上去了，不要这样，还是要理性一些，是吧？看清楚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如果房子一切正常，这个价格完全可以入手。为什么？因为第一，它本身的二手房成交价基本上也是刚刚提到了18000到20000，和它旁边不远的那个颐和园景还有在售的房源，它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20000左右。
6: 嗯，
7: 你和它也就是算是个斜对面吧，15000左右，这个价格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如果房子本身没有问题，这个价格是可以的。
6: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回答朋友们的一个提问啊，当然是给更多的朋友呢一些可以借鉴和参考的经验。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0: 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苏东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在董帮枢纽到常熟开发区之间，由于道路施工，现场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其余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真实案例，
10: 生动故事，
9: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9: 欢迎收听
10: 法律讲堂。
11: 我们说做生意啊，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根本目的的确是为了追求利润，赚到钱，但追逐的底线应当是守法和诚信。而在许多的交易当中，商家都存在着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欺诈的行为。民法典第148条规定了，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
12: 人家那个广告宣传特好，大院子了，送这个送那个了。
13: 推开门，你家的庭院非常大，更规划了四个阳台，5重空间，光院子就有50余平。
14: 傻了，我家里人也傻了，我舅舅也傻了，我舅妈也傻了。我说这不是我的房，他说这就是你的房。我说我买的不是这房啊，我说这院子这么点儿啊，我说我当时买的那是大院子。
15: 3年前，曹先生花了540万买了一套带50平米大院子的边户，可房子到手一看，大院子变成过道，样板间展示的院子有50平方米，而曹先生自家的院子只有15平方米，几乎只是一个过道的大小。
14: 当时我也跟销售，我也明确都说过，我说要没有大院子我就不要了。所以呢，当时就是奔着这个院子过来的。
16: 样板间只是一个参考，估计刚才在卖期房的时候，跟后面比如做规划的时候会有变化。
15: 据了解，现在房价比曹先生购买时还低了120万元左右。更让曹先生无法接受的是，开发商说想换房还得交钱补差价，
16: 之前接到那个其他的业主反映的都是选线的问题，因为之前也是几十个业主寄的那个材料，所以它比较多，我们得需要核实和调查，因为它这个选线的立案。
17: 这类的争议啊，往往会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起诉到法院，而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首先要认定的是双方的合同是如何具体约定的。例如刚才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如曹先生说的有5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花园，那我们就得看双方签订的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一个这么明确具体的一个约定。假如说合同中明确约定有一个50平米的大花园，而现在实际交付的标准是一个15平米的小过道，这一大一小悬殊过大，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开发商涉嫌到欺诈的行为，而曹先生也可以依据该行为行使撤销权。
15: 有关样板间与交付不一致的问题，《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31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时设置样板间的，应当说明实际交付的商品房质量、设备及装修与样板间是否一致，未做说明的，实际交付的商品房应当与样板房一致。另外，今年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员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建商品住房销售行为的通知，其中提出了3个一致的要求，即样板间的装修标准应与预售方案中所列的清单内容保持一致，与购房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保持一致，与项目实际的交房状况保持一致，不得增加交付标准以外的其他装饰和设施。同时要求样板间应保留至项目交付3个月后。
11: 除了欺诈之外啊，更加严重的一种情况就是胁迫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了。此前播出的电视剧《扫黑风暴》中就有这样的情节，一些贪慕虚荣的女孩子为了借到5000块钱，最终背负上了50万元的欠款，让自己陷入了裸贷套路贷的危机当中。
18: 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见别人背名牌包换新手机，我羡慕，我也想要，可是我没钱呢，我怎么办？人家告诉我把衣服脱光了拍裸照录视频填几个表格，你很轻松就能拿到5000块钱，我就试了。可是我去还这个钱的时候，我发现利息100%，我又还不起。他没有告诉我你可以做循环贷啊，知道循环贷是什么吗？就是 A 的钱用 B 来还， B 的钱用 C 来还，到最后我还是要还 A 的钱，我欠的债就像滚雪球一样，它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滚到现在我欠了好多钱，我根本我就还不起，你知道吗？
19: 胁迫这类案件里边其实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作为受胁迫一方，你怎么证明你受到对方胁迫了呢？这个事实根据我们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109条的规定啊，甚至对于他的证明标准啊，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才可以啊，你不能动不动就以胁迫为理由来否定已经形成的甚至已经履行的一个交易关系，以充分维持这个交易关系的稳定性。我们在这个电视桥段里边所看到的呀，这个贷款方以公布裸照的方式来要挟借款方啊，你要承担高额还本付息的这种义务，这本身就是以公布他人的这个肖像隐私这个为代价要挟，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胁迫行为啊，诸如此类，我们说都会使得受胁迫方产生精神上的恐惧，做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表达，我们法律啊都允许他撤销这个合同。
9: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6: 生动故事，
9: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9: 欢迎收听
10: 法律讲堂。
11: 民事法律行为是保障权利实现的主要制度，但这种自由必须限定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的范围之内。到底哪些行为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又有哪些行为是违背了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呢？
15: 江苏省南通市一名女子发现了丈夫婚外情，第三者已经多次为丈夫堕胎，为此三人先是闹到了派出所，妻子还发现丈夫曾经将近百万元的钱款转账给了第三者，无奈之下妻子来到法院要求第三者退还这些钱，最终法院判决第三者应退还获赠的近百万元。
20: 婚外情所涉及到的证据一律无效。那么像婚外情本身是对于在婚姻法内配偶权的一个侵犯，而且也产生对整个这个家庭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冲击，违反了我们国家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善良风俗，那么在法律的后果上是归于无效。在这个家庭财产当中呢，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是采取婚后夫妻共同共有制，那么一方在处理财产的时候除了在家事代理之外还需要征得他配偶的同意，那么在未征得配偶同意的时候，那么这个本身的单方处理也是无效。那么更多的对于这个婚外情啊，那么这一类我们从道德上首先法律给予一个比较低的一个评价，那么这样所产生的法律行为都是无效的行为。
19: 是啊，我们总责编，我们今天讨论的153条的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这丈夫赠与小三这个财物以维持婚外关系，它本身就是违反了153条第二款，基于违背公序良俗而导致无效啊。所以我们说，无论是

0: 根据物权编还是董德编的这个条文，对于这种赠与合同，法律都进行了负面性的评价。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

0: 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日常生活当中呢，听到过这样的话，你要是考上大学，我就带你出国游，这是家长对孩子说的。还有啊，老板对员工说的，你要是完成了100万的业绩啊，我就奖励你10万等等。其实这些对话就是民法典中附条件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呢，奶奶想要把房子赠给孙女，反被孙女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江苏的陆奶奶疼爱孙女，把拆迁所得的3套房子全都送给了孙女，条件是孙女需提供一套小房子供奶奶养老居住，并承担赡养奶奶的义务。签订协议后，孙女成为3套房子的主人，可她却从来不去照顾奶奶。无奈之下，陆奶奶只得把小房子租了出去，搬进养老院，靠每月租金支付养老院的费用。但孙女听说之后，竟然认为奶奶无权出租房屋并获益，并将租客告上法院。
3: 孙女起诉租客，她说我的房子你租客凭什么住进来？
2: 法院驳回了孙女的诉讼请求。之后陆奶奶起诉孙女，要求撤销对孙女的房屋赠与。前不久法院支持了陆奶奶的诉讼请求，撤销了房屋赠与。
4: 我们民法典继承编1158条规定了一赠抚养协议。在一赠抚养协议中啊，抚养人需要对被抚养人尽到生养子当的义务，然后被抚养人对抚养人给予相应的财产赠与。我们说你的生养子当的义务和对方给你的赠与之间，这是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那对于抚养人而言，你对被抚养人进行生养子当就是你的法定和约定义务。你如果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像这个事例里边这位孙女那样不知恩图报，还将她的奶奶扫地出门，导致这个奶奶无处栖身，生活非常凄凉，我们说这个奶奶可以根据1158条的规定来解除这个一赠抚养协议。那解除这个一赠抚养协议之后，相应的这个孙女也就无法获得一赠抚养协议中先前奶奶对她的做出的赠与的承诺，这几套房子都给她。这其实这个事例和这个法律的规则也向我们展示，我们人要懂得感恩，要知恩图报。
2: 本期我们重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第6章《民事法律行为》中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以及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条件和附期限的相关内容。当行为人的民事法律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的，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要想受到法律的保护，就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条件，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意思表示真实。对于附条件、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设立条件，该条件是否发生，决定该民事法律行为效力。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0: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2: 2019年11月14日，刘先生在某网购平台的捡漏专区看到一辆标价为4000至7500元的奔驰 GLA 轿车，该车辆为整车，一口价秒杀，也就是说在规定时间内直接出价7500元可以成交。刘先生毫不犹豫出价7500元，完成了付款流程。可接下来的事儿让刘先生倍感惊讶。
5: 消费者下单了之后呢，客户就跟他联系了，说先生你好，这个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已经销售掉了。所以呢你的这个购买是没有办法继续履行的。那消费者就不认可呀，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已经实际下单了，并且我完成了支付7500块钱的这个款项。虽然说这辆奔驰车是 GLA 啊，它不算是最高级别的，但是市场价也要到20大几万、30万左右。所以呢，消费者就认为我下单完成付款了，我要求你继续履行。 但是这时候商家呢又出来说，说是那你要买车的时候你要跟我们咨询呀，你不能随便下单呀。但消费者说，我之前买卖也都是这样随便下单呀，我只要你的页面展示了这辆车的型号、批次，甚至车架号都有，价格都很明显，那么我们从法律上来讲，这就构成了合同上的一个要约。那我消费者下单就是承诺，合同成立了，你应该履行。所以呢，消费者是拒不这个申请退款。那直到这个最后协商不成，消费者诉诸了这个成都市的武侯区人民法院。法院呢，经过一审审理，认为啊，这个你的页面展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个要约的这个条件。那么消费者下单呢，是对这个要约的承诺，那这时候合同成立，经营者就应该去付款。但是呢，这个商家肯定会有他的抗辩的理由，他说不好意思，我们的系统价格标错了，啊，这是我们人为失误导致的。但是这种理由呢，并没有被这个法院所认可。那么这个判决之后呢，这个经营者又上诉到了成都的中院。那么中院呢，依然是维持了一审的判决。这辆车呢，因为涉及到这个经营者说这个车呢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履行这个交付。所以呢，消费者说，那你就给我赔偿损失。所以呢，在实践中就会遇到一个这个车的价款和怎么向消费者去进行赔偿的一个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由于经营者在跟消费者沟通的过程中已经默认这辆车的价值是20.4万，那么这相当于是经营者对车价的一个自认。那消费者呢已经付了7500块钱，那20.4万减去7500块钱，最后是判赔这个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去赔偿经济损失19万6500块钱。所以呢，最后消费者是获得了胜诉。那么你的人为操作失误，出于你的管理的方面的考虑也好，或者说出于这个交易的稳定性也好，它会继续保持这个交易的稳定进行。也就是说，你既然标错价格了，那么这个错误的行为应当由你自己来负担。那么如果你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是由于其他客观原因导致的，那么经营者就应当去消费者向消费者进行交付和履行。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6: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6: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6: 法律讲堂。
2: 医美界中非常流行的热玛吉项目得到了不少人的青睐。热玛吉是美国索塔公司研发的一款射频抗衰老设备，主要用于皮肤的紧致除皱。但当打开某生活服务类 APP， 在搜索一栏中输入关键词热玛吉，即出现了不少号称可以做该项目的医美机构。
7: 热玛吉分4代和5代的，然后这两个我们也都有。
8: 热玛吉5代属于现在是最高端的一个射频仪器了，火得不得了。
9: 你们家有热4、热5吗？
8: 都有，都有。
2: 号称能够做热玛吉项目的机构遍地开花，而这项仪器纯进口的医美项目真的唾手可得吗？其实，为了防伪，热玛吉中国的官方公众号上可以查询到被认证授权的机构名称。这家医美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所使用的热玛吉仪器是正品，但是没有直接采购，是通过向厂家租赁正品仪器来进行热玛吉箱的操作，没有获得官方的认证授权。通过租赁仪器开展热玛吉项目是被允许的吗？
10: 认证机构呢，就代表他从我们公司购买了的产品，我们可以保证他们购买的是原厂真品。
11: 这边因为是热玛吉的中国的唯一的代理商，
10: 对，
11: 除了这样的销售，有没有租赁的渠道可以提供给其他的医美机构热玛吉设备？
10: 我们目前没有租赁的，其他不是我们的认证机构，来源不清楚，我们这里也没有办法判断真伪。
12: 我们生活日常语言中的这个代理呢，它可能不一定是法律上的代理。比如说以我们刚刚说这个案子为例，比如说医美这里边，它可能是我们老百姓口头讲的说这个品牌代理。这种情况下，从法律角度来讲呢，它这里边也可能是一个我们讲这个经销代理的关系。如果是一个经销代理的关系，那就是说相当于我从这个生产厂家那拿到货，然后呢，有可能比如我适度的加上利润，我卖给客户，对吧？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就不是我们民法上的代理，因为它这里边它是两个独立的买卖合同。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存在可能就是

0: 那个生产厂家把这个产品放在我这儿，委托我来卖，这就构成这个狭义上民法代理。
1: 是这样的，在前一层关系中，二者的两个买卖关系各自独立。首先呢，他从上家买来产品，这两个之间形成了一个买卖合同关系，那他再把这个产品卖出去，那这又是一个独立的买卖合同，这是这一层关系。那在另外一种关系当中呢，就是属于一种授权经销，但授权经销呢，一定范围之内可能构成狭义的代理。那在这种代理过程中，被代理人也就经销者，我们以本案当中美容院为例，是吧？他会以授权被代理人的名义，也就是委托人的名义来进行销售这个产品，这个时候可能构成狭义上的代理。
0: 但是如果产品发生问题，那这个时候生产厂家是也是要负责的，因为根据这个产品责任的规定，也可以追溯到这个生产厂家。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2: 我是米夏。
11: 米夏，我跟你说，昨儿啊，我有事儿去了趟大学。呦喂，那气氛哦，离愁别绪呀、啊，别提多伤感了。
12: 嗯，算算日子也是，这离毕业他也没有几个月了。
11: 米夏，你还能想得起来你当年毕业的时候什么样吗？
12: 哎，我当年毕业的时候吧，哎呀，伤感倒是其次的，主要是着急。
11: 着急？你着你们的急啊？
12: 不都说那毕业等于失业吗？当时为了工作的事儿，弄得我是焦头烂额的。
11: 看来这离别让人伤感，找工作确实让人焦虑哈。
12: 可不是嘛，当时我们班一同学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面试了61个公司，人称面霸。
11: 不是，这速度一天面一个都打不住，那他怎么就老不成功啊？
12: 这样吧，我给你讲一个他曾经的面试经历，你就知道是为什么了。
13: 你们这些年轻的姑娘啊，凑在一起就知道谈论如何穿戴，什么高跟鞋，什么花边裙啊，不会说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吗？
12: 有价值？哎，您是想聊聊金项链、金戒指、金手镯之类的东西吧？
11: 这面霸同学也忒二了吧？我看他面试不成功，主要是因为忒盲目啊，盲目投简历，盲目面试。
12: 哎呀，刘笑，你别跟那儿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作为过来人，你光吐槽有什么用啊？你至少也得传授点什么方法呀，什么技巧什么的吧。
11: 行行行，那什么呢，我也就不谦虚了啊。话说古有孙子兵法36计，今儿咱们就活学活用啊，跟大伙聊聊求职36计。哎，米夏，你知 知道什么叫三十六计吗？
12: 我知道，我就知道有一美人计。
11: 还算你有点常识啊，不过这美人计说起来不太光彩。哎，米夏同学，你没用过吧？
12: 你是在夸我吗？我米夏从来就是行得正，立得直啊，才不走这种邪门歪道呢。
11: 你先别急啊，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怀过你啊。美人计，对你来讲那是既用不上又用不了。
12: 用不上，我知道啊，咱靠的是实力。用不了，什么意思呀？
11: 还用我细说吗？这美人计，顾名思义，主角就得是一美人啊，是吧？为什么用不了？您自己体会点。
12: 我跟你说，刘笑，三十六计里头那笑里藏刀和指桑骂槐，我看就是用来形容你的吧。
11: 行，就开个玩笑，还真要急啊。那什么，咱还是赶紧今儿的主题啊。要说这求职吧，小明同学当年第一次面试的时候，因为太紧张，表现不太突出，以至于当时的主考官是这么评价小明的。总结一下今天咱们面试的人啊，这第一个人呢稍显拘束，但是口齿伶俐。这第二个人嘛，思维敏捷，但是自信不足啊。第三个人是谁来着啊？小明啊，有这个人吗？
12: 主考官想了半天，就是想不起来小明到底表现了什么。过了一会儿，主考官才憋出了一句话。
13: 哦，我想起来了啊，确实有小明这个人啊。啊，这个年轻人名字起得不错啊，很好记。
11: 小明同事的第一次面试，那就像被花完的工资一样，从此是杳无音讯，踪迹全无。
12: 都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可小明这头开的他也太不怎么样了。
11: 是啊，所以啊，痛定思痛之后，我们的小明同学决定从根本上进行改变啊。没隔多久啊，小明同学就迎来了他平生的第二次求职。
12: 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今天招聘的职位呢是销售啊，一个销售人员要让你的客户记住你，信赖你，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这样吧，今天的面试啊，最后一关就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让我记住你，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都行。面试官一说完这话，小明心里就开始盘算了。
11: 这么多人怎么就能带让他记住我呢？看来只能使出釜底抽薪这种狠招了。
12: 打定这个主意之后啊，只见小明同学镇静地走到面试官面前，二话没说，照着对方的脸啪一个大嘴巴就抽过去，然后掉头就跑了。你说这小明是怎么想的呀？这招也太狠了吧，那人家能要你吗？
11: 你还真别说，第二天那公司就通知小明同学上班去，听说还是公司那的老板拍板决定的。
12: 是吗？看来这大老板很欣赏小明同学这种魄力嘛。小明简直太幸运了。
11: 可惜了，小明同学最后还是放弃了那份工作。
12: 为什么呀？
11: 没办法，小明是怕被报复，他觉得他给那面试官留下的印象过于深刻。
12: 我看这小明啊，还是不如人家小强那么精明。想当年小强找工作的时候，那可真是把浑水摸鱼这招使用的炉火纯青。
14: 面试官，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由你的答案来决定我的去留行吗？
12: 你问我问题，我是面试官，你问我问题，那行你问吧。
14: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12: 留下来，
14: 谢谢谢谢您让我留下来，我在您公司一定会好好工作的，谢谢啊。
11: 欢乐，欢乐是什么？
15: 欢乐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广播，开着车。
16: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

0: 你下留校版的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今儿啊，跟大家聊一聊求职路上的36计。
0: 哎，我说米夏，刚才咱们是不是说了一下美人计的事儿？
1: 是啊，刘笑，我没跟你说呢，就那上半时段，你可没少因为这计啊，你拐着弯的打击我，怎么着啊？你主动提，你是几个意思啊？
0: 我主要是觉得吧，这一提到美人计哈，这很多人心里就容易想偏了哈，但是架不住大家都喜欢美人啊，是吧？被动的产生了一些好处，那也算不上什么，你说是吧？
1: 刘笑，你越来越没原则了啊！我跟你说，这事情不能只看表面，要看到本质。
0: 还本怎么看？
1: 话说，咱们那个著名的小明同学，他熬啊熬，熬啊熬，终于在职场上熬成了一个小中层，终于他也要开始面试别人了。前一段时间呢，公司招人，初试的时候有个美女，哟，这美女什么都不会，结果面试官呢还是让她进复试了。复试的时候，小明是面试官呢，看到初试时面试官写的面试评语，小明都傻眼了。这评语是这么写的：
2: 兄弟，千万别误会，让她进复试就是想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女。

0: 呦，哎，你急什么呀，刘翔？你跟着夏曦能什么呀？哎，就你这样的，你要是当了老板，还指不定用什么用人标准招人呢。
1: 不许用有色眼镜看我啊！要是我当了老板，那我肯定是一全方位、多角度让员工满意的老板。你比如说，要是你米夏来面试，我肯定就会这么跟你说。那什么，米夏同学，虽然给你工资不高啊，但是你可以在这里获得快速的成长，这一点对年轻人来讲那是最重要的。你说，
0: 可不是吗？两年之后可以看出，老板刘笑当初他并没有骗我，此时的我已经快速的成长到看起来像40岁的人了。刘笑，有你这样的老板，做员工的还真是要多读一点那《孙子兵法》，好好的研究一下36计，怎么对付你才好呢？
1: 我跟你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领导跟员工之间的斗法，那故事层出不穷，可以说是各出奇招。
0: 其实怎么说吧，肯定都是这领导占据绝对优势，员工就算使再多的计谋，领导一句话，不录取你，那就是不录取你。哎呀，到那时候你真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1: 所以说，米夏同学，还得多动动脑子，不就是求职吗？啊，咱得讲究攻心为上，你得琢磨这面试官最爱问什么。
0: 嗯，他最爱问，你知道我们的企业文化是什么吗？
1: 啊，对，所以我们就来好好的研究一下，什么是企业文化。话说这一年大家伙快毕业了，都忙着跑招聘会，可是就有这么一个人没有。
0: 哎，我说你怎么还有时间在这看动画片呢？
2: 不懂了吧，这不是普通的动画片，这海尔兄弟。
0: 不是，你看海尔兄弟有啥特别的呀？
2: 明天我就去海尔那招聘，我先看看动画片，我先弄清楚他们企业文化到底是啥。
0: 哎呀，显然这哥们儿攻心，他没攻对地方。
1: 是啊，所以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疏漏，在求职的时候吧，这计谋还是不能太单一，得多花点心思，得多用连环计。话说有一公司招聘，一共啊有3人进入了最终面试环节，这3个人的背景学历各异，但是都有各自的优势。可是问题是公司只招一个人，所以最后录取谁呀、啊？还相当难说。到了面试这天，第一个应聘者一进去就开始砸东西，不一会儿吧就把人给架走了。这第二个应聘者吧进去之后倒没砸东西，面试官因此相当欣慰，就问他：
0: 我问你，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2: 诚实。
0: 我并不觉得诚实是一个缺点呢。
2: 真的吗？丑八怪。
0: 哎呀，你气死我了，我跟你说，你的面试结束了，我们公司不太适合你，你给我出去。
1: 气得鼓鼓的面试官把那第二个人给轰出来，这面试官继续对第三个应聘者进行面试，这次吧标准降低了，一切倍儿顺利。这第三个人进去是既没砸东西又没出口不逊，什么话都没说，就站在那儿跟那儿立了会儿，这面试官没开眼笑。
0: 刘笑，你这故事讲完了吗？哎，我听着觉得这成功应聘的人好像什么都没干呢。
1: 当然故事还没完了，话说到了中午，这三个应聘的人吧都坐在了同一桌前，只见这第三个应聘者举起了酒杯，对那俩人说道：哎，我说这回真是多亏了你们帮忙啊，来来来，这一顿我请啊。
0: 啊，感情这前两个应聘的都是托啊。刘笑，哎，你说求职的时候吧，大家伙都恨不能使出全身的力气，变着法儿的夸自个儿，这冷不丁太实诚了吧，还真是挺吓人的。
1: 是是是，不过说到求职的时候夸自个儿的事儿吧，还真是没人比咱们顽强的小强同学运气好。说不久之前，我们的小强同学又踏上了求职的漫漫征程，这一回吧，他习惯性的对自己的简历进行了过度的夸张，
0: 而且不同以往的是，这次小强他竟然进入面试这关了。面试那天，小强同学满嘴跑火车这毛病还是没改。
2: 我跟你们说啊，首富你们知道吧？想当年我跟一首富一块儿同桌吃过饭，那时候他没

0: 你们钱就求我带他一起发展啊！哎，我跟你们说吧，不是哥们儿没钱，主要是因为哥们儿现在还没动起来而已。
1: 听他说完这些不着四六的话之后，聂志光毫不犹豫地直接对他说：“那行，明儿你来上班吧，你被录取了。”
0: 这回轮到咱们顽强的小强同学困惑。一般情况下，到这时候，通常面试官都会这么跟我们的小强同学说。
1: 啊，这样啊，你回去等消息吧，我们会电话通知你的。小强心里也明白这些话呀就是拒绝的意思，可今儿怎么运气这么好就被录取了呢？于是他就问那面试官，
0: 您是不是已经看到了我身上不为人知的那些闪光点了呢？
1: 是啊，我跟你说啊，我们公司啊是搞上门推销的，就特别需要你这种臭不要脸的年轻人。说这小强同学呀，虽然最后明显是丢人了，但是歪打正着还是让他找着工作了。刘校，你说是不是有点乱呢？
0: 是有点乱啊！我就一直在想，小强这事儿吧，到底算是偷梁换柱呢，还算是顺手牵羊呢？
1: 我看呢，他还是有点浑水摸鱼的意思。哎呀，为了这工作，大家可真是把这36计都给用上了。你说找着一好工作，遇到一靠谱的领导还算值，你说这要是费了这么多心思还找一糟心的工作，那可怎么办呢？
0: 那只有36计走为上了呗。
1: 哎呀，也有道理，这求职的路上真是36计计计都有戏。哎，我是米夏，今儿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我得赶紧去好好研究研究这个孙子兵法。
0: 哎呀，不要着急嘛，孺子可教啊，我就不说什么了，有什么不懂的你就直接问我，我一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好好学习，等电话啊！那什么，今儿欢乐挣钱方就到这儿了。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4: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

0: 来盯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在江安路段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到常熟开发区之间，由于施工占道，现场车流量大，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不要争道抢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9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陶喆，找自己。很多人会觉得想要淋雨放空是不切实际的妄想，可成年人最难得的就是拥有释放情绪的勇气，不必永远紧绷着神经迎合世界，不必强迫自己时刻成熟克制，偶尔允许自己短暂出逃，卸下层层伪装，接纳内心所有烦躁与迷茫，学会与自己独处，与情绪和解。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陈洁仪，心痛。

心痛来自陈洁仪。有人说陈洁仪清纯温柔的歌声里蕴藏着无限的勇气和魅力，特别是这首歌唱出了每个沉淀于感情生活里的真实心境，那份内心里真诚且细腻的感性表达着实令人动容。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With or without you， 你若即若离，来自 U2 乐队。

张惠妹，记得。感情最残忍的时刻，从来不是争吵决裂，而是慢慢发现两个人眼里的天空已经不一样了。你们曾经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跑，后来各自有了想要奔赴的远方，不必怪罪对方改变，也不必责怪自己执着。分岔路口只是成长给出的答案，有些告别没有对错，只是缘分走到了尽头。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林俊杰，金莎，期待爱。

0: 期待爱，林俊杰，金莎。当年超火的冰淇淋广告歌，梦回青春满满初恋的甜蜜味道，历经许久再听还是那么让人心动。这金莎纯净甜美的声音，将温柔女生那种幸福之中又有点忐忑的心声完全表现，搭配林俊杰帅气干净的唱腔，让我们真的相信期待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王杰不浪漫罪名。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点播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求职就业需求，请致电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

0: 016-6756-8603，点滴善意，助力微光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伤心雨，来自王子明。伤心雨不是真的雨，而是爱人的眼泪，是藏在心底的执念。王子明干净的嗓音把明知会受伤却依然甘心沉沦的深情唱得格外动人。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When you believe, 心存信念，来自 Mariah Carey, Whitney Houston。

When You Believe， 心存信念，来自 Mariah Carey、 Whitney Houston。 人生的低谷只是暂时，希望是藏在每个人心底的底气，不必因为一时的挫败丢掉心中期许，奇迹从不会辜负长久的坚守。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清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在他乡，来自水木年华。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永邦，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永邦用温柔声线重唱1984年的经典，温柔的旋律，细腻的歌词，唱尽暗恋的悸动与思念的克制，让我们在歌声里重温那份爱而不得的温柔。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梁静茹，别再为他流泪。

别再为他流泪，来自梁静茹。允许心里存留过往美好的回忆，却不必困在遗憾里不停落泪，转弯之后依旧拥有奔赴新生活的能力，这依旧是大家熟悉的梁静茹式情歌，不止安抚难过，更教会每个受伤的人慢慢自愈，好好偏爱自己。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为你而来，来自李健。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G1521长江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南枢纽到白毛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到常熟开发区之间，车辆都是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不要争道抢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这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8: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好，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呢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那我们接下来呢请进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那金秋送爽，学子归来。今天呢咱们中小学幼儿园都开学了啊，校园周边的人流和车流也是明显增多了，包括我早上上班的时候也发现了路上的这个车流相比较假期那翻了几番都不止，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交通安全压力就会陡然上升。那么为了切实保障广大师生平安返校呢，咱们徐州交管支队也是提前的谋划周密的部署，全面启动了秋季开学的护学勤务模式，通过护学岗、定点值守以及进校园的这个安全宣传双线并进，以实际行动为学子们撑起了这个平安伞啊。那咱们接下来呢也请张明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徐州交警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1: 好的，那么新学年新学期啊，咱们又开始孩子们又开始入校了。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徐州交警呢也是科学布警，站好护学岗，针对咱们学生返校啊、开学送学的车辆集中、临时停靠的需求大等一些实际情况，那我们学生交警也会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在学校门口以及周边关键节点增派警力。最近当中啊，我们也是民警、辅警也是有序的疏导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礼让行人，规范的管控接送学生的车辆停放，引导车辆即停即下即走，及时的劝离占道违停的车辆，有效的化解校园周边啊早高峰的一个交通拥堵的问题。同时呢，也是加大对学校周边违停、逆行、不礼让斑马线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全力净化校园周边的一个通行秩序。那么第二呢，我们也是宣教同步，上好交通安全第一课。那么在站好护学岗的同时，徐州交警也是紧扣开学季关键节点，将护学岗打造为移动的宣传阵地，组织警力深入到咱们辖区的各个中小学、幼儿园，全方位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的一个宣传活动。那民警、辅警也是化身交通安全讲师，结合咱们学生们的日常出行特点，围绕当前开展的飞标、电动三四轮车治理等重点工作，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等一些形式，向学生以及家长普及交通安全的知识，针对小学生重点讲解一停、二看、三通过、不在马路上嬉戏等一些基础的一些常识。那么针对像一些初高中生呢，就重点普及未满16周岁近骑电动车要佩戴好安全头盔等等一些知识。那么通过交通标志、互动问答、安全头盔现场展示啊、演示、发放主题宣传折页等一些趣味形式，民警将枯燥的法规条文转化为易懂的安全常识，充分调动孩子们的一个参与积极性。在活动还发出了交通安全小视频倡议，鼓励学生把课堂上学到的一些知识啊，去带回家里面，带动家长共同来遵守交通规则，实现呢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一个辐射作用。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呢也是从源头上来进行管控，巩固

0: 安全的一个防护网。然后在报道前夕啊，我们徐州交警也是已经提前开展了校园周边道路的交通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重点针对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隔离设施等一些交通安全设施呢，进行了一个全覆盖的排查和整治，同时也组织警力对全市的校车开展全方位的安全体检，重点检查车辆这个轮胎、制动、安全带、灭火器等安全设施，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坚决杜绝问题车、带病车上路，严把咱们学生出行的源头第一关。那么现在目前啊，也是咱们新学期新起点，我们徐州交警将会持续常态化的落实护学岗的勤务机制，不断的去优化校园周边的交通管控措施，深化警校联动宣传，常态化的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与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校园出行环境，以藏蓝身影的坚守与担当，守护好咱们每一个孩子的平安求学路。
1: 那刚才张警官介绍也比较具体和细致啊，咱们徐州交警也是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啊，保障咱们的学生们啊能够在这个开学季啊平安入学、平安回家。张警官，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节目当中呢，依然有朋友想咨询相关的问题啊，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朋友想咨询一下张警官，说这个机动车申请补领号牌之后呢，原号牌又找到了，那这个原号牌还能继续用吗？
0: 那么原号牌啊就不能够再继续使用了啊。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呢，第51条，它规定就是你补领了或换领了机动车号牌的，那么原来的机动车号牌呢，虽然你可能我找到了，但这个时候这个号牌就已经作废了，不能够继续再使用了。
1: 好的，那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驾驶人的体检信息能保存多久呢？
0: 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和使用规定呢，身体条件证明，就是说你这个体检信息啊，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内是有效的。
1: 好的，咱们接下来关注到这位朋友说是年满63周岁后还能持有 A1 驾驶证吗？
0: 可以。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和使用规定，在第65条规定啊，就是你年龄在63岁以上的，不得驾驶大型客车、重型半挂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包括还有像这个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那么，如果你持有大型客车、重型半挂牵引车、城市公交车，就是 A1、A2、A3。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呢，就是第1、第2，应当到咱们车管所呢，去，或者去到咱们这个机动车合法地啊，你这个机动驾驶证合法地，或者是也可以到合法地以外的车管所去换领本驾车型为小型汽车或小型自动挡汽车驾驶证啊，就依然可以拿驾驶证，但是呢，就是。像 A 类和 B 类驾驶证，像63岁以后呢，就不能再持有了，需要去换领小型汽车和小型自动挡汽车的这个行车驾驶证。那么其中，如果要属于持有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证，就是咱们 A2 驾驶证啊，还可以保留呢，就是轻型牵引挂车本驾车型，就是 C6。但年龄在63岁以上呢，需要申请继续驾驶大型客车、重型半挂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轮式货车以及轮式专用机械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那么你通过3类测试的，就咱们记忆力、判断力、反应能力测试的，可以在63周岁前一年内。如果你觉得我还想再开，我身体条件还可以，我还想再继续持有像那个 A 类的驾驶证和 B 类驾驶证，那你要在63周岁之前一年内向机动车驾驶证合法地或合法地以外的车管所，你可以申请延长原准驾车型驾驶资格的期限。 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啊，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正常情况下，你到63，啊，你就需要换领 C1、C2了。但如果觉得你自己感觉你的身体条件还不错，啊，你可以申请延长人家车型的你这个原来 IB 类驾驶证的一个资格，你可以延长。但延长呢，不能超过三年，而且呢，你一定要通过单力能力的测试啊，如果没有问题，你可以进行延长。正常情况下，啊，是会让你换领 C1 和 C2 的。
1: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要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5: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聚焦怎样的出行安全警示呢？啊，前进警官主持张斌，张警官你好。
6: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5: 嗯，那日常开车呢，很多事故都是因为啊，不是说这个不会开，而是呢太着急了。那今天我们讲这起事故呢，关键词非常扎心，就是抢行。很多车友路口总想快人一秒，黄灯还加速啊，变道抢行，见缝插针，看似剩下几秒钟，一旦出事儿，这个代价就是几年几十年都弥补不来的。那今天这起事故呢，同样也是全程被行车记录仪记下来的啊，非常有教育意义。他也没有超速飙车，也没有酒驾毒驾，就是常见的路口抢行，右转没有让直行，但是直接撞出这辆车报废，人员受伤。很多时候我想啊，关注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也有过这样的驾驶恶习啊，所以今天呢希望大家务必认真听，对照改。那接下来我们请詹明警官给咱们还原一下整起事故的经过。
6: 好了，那么今天这起事故呢，可以说是咱们在城市道路当中啊最典型最高发的，是人为可以避免的交通事故。当下人觉得呀，就我看一眼距离，感觉那个车离我还挺远的，应该没有事儿。但交通安全里啊，应该没事儿就是最大的事故隐患。那给大家咱们还原一下整个事情的一个过程。那么事发的时间呢，是在今年的5月中旬傍晚6:22。那么这个时候是正值咱们高峰车流量最大啊，视线开始慢慢变暗的这样一个时段。那我们交警呢就接到群众的报警，在城区一处十字交叉路口啊，发生了一起两车剧烈相撞，车损严重，有人员受伤，路面拥堵也很严重，需要咱们交警和急救人员到场处置的。那么晚高峰咱们城区路口车流量大，车速慢，行人多，一旦发生撞击，很容易引发一个二次事故，拥堵呢啊一些连锁反应。那咱们执勤警力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以后呢，到场以后的现场情况也是让我们再次提醒，就普通路口不普通，抢行一秒这个风险是会翻倍增长的。
5: 嗯，那么晚高峰的这个路口相撞啊，想来呢现场一定是十分的惨烈的啊。张警官再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场的状况。
6: 那么现场当时两台涉事的车辆都没有办法正常行驶了。第一辆呢是沿路口直行车道正常通行的一个白色私家车，车头的右侧严重撞击破损，大灯碎裂，前保险杠完全脱落，机舱内部的一些部件受损，前挡风玻璃开裂，车内的气囊呢也都弹出来了。那么另一台呢是准备右转进入到辅路的一辆银色的 SUV， 那么车辆的右侧车身大面积的撞击凹陷，车型变形，车门变形，车窗碎裂，车轮附近的护板也脱落了，车身零部件散落一地，那么地面留有明显的刹车痕迹。从撞击点和破损程度能够清晰的判断，两个车当时的撞击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属于硬碰硬的正面和侧向的一个撞击。
5: 嗯，听着让人非常心惊啊！大家最关心的其实应该还是人员的情况，那两车的驾驶人包括车上的人员有没有受伤呢？
6: 万幸的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啊，但两名驾驶人以及一名随车乘客均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受伤。那么执行

0: 白色轿车驾人的颈部、腰部并挫伤，伴随轻微的一些擦伤。那么 SUV 车内一名乘客啊，因为撞击的惯性磕碰受伤，当场呢无法站立，后续呢由120急救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那么两名驾驶人啊，当时都是一脸后怕，反复的说：“哎呦，我以为能过去，没想到他就撞上了。”
1: 那您看啊，又是一句典型的我以为能过去呢。很多交通事故都是栽在这句侥幸里头。那到底谁的问题呢？这直行被撞是不是右转 SUV 全责呢？啊，一个朋友说，听张警官这么一说，那直行车是不是也得抢黄灯啊？那张警官，结合咱们路面监控，结合行车记录仪，咱们给大家还原一下真实的这个事发的场景。
0: 那咱们交警部门呢，也是第一时间调取了路口的高清监控、两个车的行车记录仪，同步对当事人呢开展了讯问笔录，完整还原了一个事故的全部过程。那事发路口呢，是咱们城市主城区的一个十字交叉路口，路口设有清晰的车道指示标志、让行指示以及红绿灯通行信号，路口视线呢也很良好，没有遮挡，不存在视线盲区、设施故障等一些客观的因素。那么事发的时候呢，白色轿车在直行车道内按照信号灯的指示，它是正常直行通过路口的，车速平稳，没有超速，没有加塞，没有分心，属于完全合规的正常通行行为。而那个涉事的银色 SUV 当时呢，它并未提前变道减速等候，而是临近路口，它临时又向右打方向，准备直接右转进入到辅路。那么关键的错误点就在这里面啊， SUV 驾驶人在右转过程当中没有提前去减速瞭望，没有去礼让路口直行优先的这些车辆，单纯凭借主观判断，我认为距离够能通过啊，就选择直接抢行通过。当 SUV 的车头切入到直行车道瞬间，那白色轿车已经临近交汇点位，那么双方距离已经非常非常近了。那么 SUV 这个驾驶人啊，发现直行车辆以后呢，哎呦，这个时候他开始急踩刹车了，但为时已晚，白色轿车驾驶人已经来不及完全避让，两个车瞬间就发生了剧烈的撞击。
1: 嗯，那这下就很清晰了啊，直行车正常通行，右转车抢行不让行啊，很多朋友此刻都有共鸣。日常开车啊，路口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临近路口他突然变道然后右转抢行的车辆。那很多人就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右转车辆的全责呢？
0: 嗯，那先把大家关心的定责问题啊，同时把法律的依据给大家讲清楚，让所有的车友朋友们以后遇到同类路口，你要清楚谁优先谁让行啊，出了事故呢谁担责。首先在这起事故当中啊，直行的白色轿车是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遵守信号灯，按车道行驶，车速合规，操作规范，他不承担事故责任。那么其次呢，银色 SUV 驾驶人存在一个明显的一个过错问题，也就是这一次事故的要全责方要负全部责任。那么根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1条和第52条相关规定，车辆通过路口转弯变道进出辅路的时候，你不得妨碍放行的啊直行车辆行人优先通行，同时也违反咱们道交法第22条第一款，没有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疏于观察，盲目抢行。交管部门最终依法认定银色 SUV 驾驶人要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承担两个车的维修费用、伤者的医疗费用等全部损失，同时呢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 嗯，这个定责结果呢非常明确啊，也狠狠的给大家敲了警钟。就很多朋友一直有误区，就觉得我转弯啊变道了快一点没事儿，直行车会让啊。那张警官，今天借着这个典型案例专门给大家再纠偏一下，这个路口通行到底谁该让谁，转弯抢行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0: 好的，那么其实很多路面的纠纷啊、剐蹭啊、碰撞啊事故，尤其在咱们城区主城区这个路上，它为什么会碰撞啊，根源就是因为路权认知不清，抢行心态作祟。那么给大家讲三个最核心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路口安全常识。第一呢，你要记住路口直行拥有一个绝对的优先路权，就无论左转右转变道进出辅道进出小区路口，你只要是与直行车辆发生了一个交汇， 这个时候你全部需要礼让直行车辆先行。

0: 行，不是说哎谁快谁先走，而是谁优先谁先走，路权是大于车速的。那第二呢，就是临近路口严禁临时变道，急打方向，加速抢行。就很多人提前不规划车道，临近实线路口还临时去变道加塞，右转左转去切入，此时后方的侧方的车流密集，大家都在排队，哎，你就想走捷径，你想插队，只要是你加塞抢行穿插等候车辆发生事故，你全部责任。只是有时候很多大家不想找麻烦，你说只要你遇到个愣头青，你变道他就撞上去，你基本上100%你是全部责任。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是一种非常高危的驾驶行为，不要去临近路口了，我一把方向再加进去，你要祈祷别人不撞你，撞你你又是连你自己带别人一起赔啊。那么第三呢，大家要注意呢，晚高峰视线啊渐渐变暗了，尤其咱们夏季过后到秋冬季节，天黑的晚了，天黑的早了，咱们更要记住啊，提前减速备下刹车。傍晚时段光线明暗交替，人也适应的比较慢，对于时速啊、车速啊、车距啊判断容易出现一些偏差，哪怕车速不快，一旦发生碰撞依然可能会造成一些啊严重的车损和人员受伤的一些情况。
1: 嗯，我觉得刚张警官说的确实如此啊，很多事故其实压根儿不是技术问题，就是驾驶人心态的问题。我抢一秒，我争一分，最后还得赔大钱啊。那还有人员受重伤的这种情况。张警官，那最后结合这一起案例啊，给大家再做一次有针对性的路口通行的安全警示吧。
0: 嗯，好了，那么大家要记住四点啊。第一呢，提前选道，杜绝临到路口了你再去变道。行驶到路口实线区域前，你提前按照行驶方向选择对应的车道，实线区域肯定是严禁变道加塞急转向的啊。当然了，有些朋友可能想了，哎，我实线我知道，您交警会拍照罚款，那我在虚线变道总可以了吧？你要记住啊，无论你在什么时候变道，实线也好，虚线也好，你在变更车道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影响正常通行的车辆啊，正常实行的车辆通行。你只要影响了，你无论是虚线也好，你说我打转向灯了，那虚线我变道为什么他不让我？人家没有义务要让你，你是要让别人，你要让不能够干扰直行的车辆、正常行驶的车辆正常通行。只要干扰了，你就是发生事故，就是全部责任啊。第二，转弯必减速，直行必优先，所有的右转和左转，你进出辅路的车辆啊，必须要提前减速，观察直行车辆。非机动车和行人确认绝对安全以后再通过，坚决杜绝加速抢行、贴身切入啊，那种夹缝式的啊，绝对不可以的。那么第三呢，要摒弃路怒抢行的心态，路口排队缓行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尤其在早晚高峰，宁愿慢一分钟停十秒也不要抢一秒，都抢行省下了短暂时间，一旦发生事故，你需要花费数倍硕士倍的时间以及财力的成本去弥补。第四呢，咱们在高峰啊、晨昏时段要加倍的谨慎。在早高峰时间啊，这个黎明、黄昏时段，这个视线呢比较薄弱的时段呢，要主动降低车速，变下刹车，放大一个观察的范围，预判周边的车辆这个抢行啊、突发变道的一个风险，提前做好一个规划的准备啊。最后呢，咱们再提醒大家，道路通行规则永远大于速度，礼让永远快于抢行。那每一次盲目的抢行，都是在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在赌运气，而运气永远保不住。守规则，懂礼让，慢一分才是最快最安全的回家路。
1: 嗯，那刚张警官也是做了一个硬核科普啊，在这起零超速零酒驾的普通路口事故当中，恰恰也能警示咱们，大多数交通事故啊都源于侥幸抢行，漠视规则，希望大家牢记路口不抢行，开车不侥幸，守好通行规矩，守住平安出行。那咱们看看时间啊，也要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张明警官来依案说法。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5: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4: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5: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长江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8: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这个一样说法呢，咱们要请詹明警官啊，给大家啊去来重现一下这起事故。继续请您警官主持。张明，詹警官你好。
12: 大家好，大家上午好。
11: 跟大家要拆解这起事故呢，其实是让人非常气愤的哈。这大白天啊，路况清晰，视线良好，还有人明目张胆的逆行，非常骇人。咱们在复盘这起事故的监控的时候呢，都是全程捏着一把汗。它最典型的地方在于，并不是大家印象里边硬碰硬两车对撞，而是一起典型的无接触、有因果、有责任的交通事故。那没有直接碰撞，却引发车辆失控，多车受损，人员受伤。这个也完全颠覆了很多朋友说没撞上没责任的这种错误认知。那今天咱们跟着张警官的视角啊，去深度剖析这起非接触式的逆行引发的连环事故，去拆解事故成因，厘清事故责任，普及避险技巧啊，也帮大家去来避开同款的致命驾驶误区。
12: 好了，那么今天呢，带大家完整的来还原这起啊很有警示意义的一个典型的交通事故。在日常执行当中啊，其实我们也发现啊，绝大多数驾驶人啊，他存在一个普遍的认知盲区，他认为交通事故呢，必须是车辆发生接触了、碰撞了或刮擦了，只有两个，这个时候才算是交通事故。哎，他觉得啊，只要两个车没有碰到，就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啊，就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这是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区。那么今天呢，这起发生在乡镇道路的真实案例，给大家咱们讲一讲，可以打破这个误区，让大家明白啊，违法行车，你引发了险情，迫使他人避险肇事，即使你和他人这个车辆没有接触，你同样也需要承担事故的相应责任。首先带大家了解呢，当时这个事发路段的一个基本情况。事发的地点呢是咱们一个典型的乡镇的一个主干道。全程呢它是双向两个车道，道路路况呢平整，设施也完善，视线呢也很通透，道路机动车道

0: 非机动车道之间设置了硬质的隔离护栏，方向啊对向那个车道内呢也是啊设置了一个中央隔离护栏，那么有效的分隔了双向的一个车流。那么正常情况下是能够完全杜绝逆行的啊或随意横穿这种行为，因为中间有护栏啊。那事发的时间呢是当日的下午3点钟左右，那么正值咱们白天光线最充足的时段，又没有雨天啊，也没有恶劣天气，没有逆光的遮挡，那么路面的车流还是平稳的，行人呢非机动车当时呢也比较少，整体通行条件还是非常好的，不存在任何客观环境导致的一些通行风险。那么就在这样安全畅通的路况下呢，一辆银色的小汽车驾驶人却做出了非常危险的违法操作。那监控画面清晰的记录，这辆银色轿车啊，原本它正常的在顺向行驶，中途呢它无故就偏离了正常车道，越过了道路的标线，直接驶入了对向的直行车道当中，就公然啊逆向行驶。就更让人难以理解的呢，这名驾驶人呢明知自己属于违法逆行，你侵占了对向车辆的一个合法通行权，非但没有及时纠错减速避让，司机呢返回原车道，反而呢心态很肆意，行为很任性。这个时候人家对向车道内原来一辆轻型厢式货车在正常的匀速直行啊，也是遵守了道路咱们通行规律规则，车速合规，操作规范，属于完全合法的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逆行的银色轿车啊，在远距离发现对向人家正常行驶的货车以后呢，他自己不仅没有立即减速停车主动来避让人家正常的直行车辆，反而还去连续的闪烁啊，这个开启远光灯闪对方，试图通过灯光示意迫使正常行驶的货车停车减速来避让他自己这个逆行的违法行为啊。其实我觉得他们在路上，您见没见过这种车辆？
1: 很多朋友说听到这儿都是无比的愤慨啊，真的太离谱了啊啊！就这些人啊，他是明明自己违法抢行啊，他们这是居然还是要求这属于抢占对向的这个车道啊，还理直气壮的去闪远光灯，逼迫正常通行的车辆去避让，这完完全全是本末倒置，漠视交规，也难怪这个后续会引发一系列的这个险情啊！这种侥幸又嚣张的驾驶心态实在是太危险了。
0: 没错，这就是典型的违法在先，肆意妄为在后啊！这也正是，也正是因为他这一系列违法操作，为后续的连环事故埋下了一个致命的安全隐患。那继续给大家还原过程，当时两个车相距呢尚有一段安全距离，正常情况下只要这个逆行轿车及时的减速返回原车道，或是原地停车让行，这起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对向啊正常行驶的厢式货车驾驶人在开阔路面突然遭遇近距离逆行的车辆，还被远光灯持续闪烁警示，瞬间呢有点受到了惊吓，面对突发的一个逆行险情，驾驶人货车驾驶人呢心态呢瞬间慌乱，本能的做出了一个紧急的避险操作。但正是这一波慌乱的操作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那么货车驾驶人情急之下呢一脚将车啊给踩死了刹车，全程啊进行了抱死的一个制动。大家清楚轻型厢式货车它的车身呢重心比较高，车身空载或是载货状态下呢，它的惯性都比较大，车身稳定性差，那么根本不适合在开阔路面上一脚急刹抱死，那这个时候都是容易出现一些失控的状态。因此呢，他这一脚急刹车过后，这个货车啊瞬间就出现了严重的失控状态，车身就开始左右剧烈摇摆，甩尾偏移，车轮打滑，那么几乎是濒临侧翻倾覆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驾驶人瞬间失去对车辆的有效控制，违法稳住行驶方向，在连续数次摇摆偏移以后呢，货车就右前部呢就径直冲向了路边，狠狠撞击在了一辆正常临时停靠的黑色小汽车的车身的侧面。
1: 那咱们今天继续来说啊，这一幕让大家也是愤怒不已啊。跟大家来说说啊，大家的一些评论，有些网友就说逆行小车非常自私，太狂妄了，自己违法引发险情，害了别人出事受伤，车辆受损，自己呢拍拍屁股走人了。 咱们就说在这种无接触的情况下啊，逆行车辆它究竟算不算肇事逃逸啊？也有朋友理性分析说，这个货车驾驶人太慌了，距离这么远，完全可以平稳减速，没有必要一脚把这个刹车给踩失控，一脚急刹踩死呀，自身操作也有问题。也有朋友说啊，路边这个黑色轿车是不是违停了，不然也不会被无辜的撞上。那站警官面对大家的各种各样的疑问啊，接下来啊，您来拆解一下这起三方涉事但是无接触肇事的复杂事故，公布一下交警的最终定责的结果，讲透核心的法理。
0: 在这一事故当中呢，停在路边这个黑色轿车呢，它当时呢属于一个正常停车，没有违法停车，那它就属于一个无辜的受害方。那么这一次的撞击直接造成货车的车头部位呢严重受损，前脸变形，部件脱落，车身多处开裂，同时呢也导致货车驾驶人身体顿挫受伤，局部擦伤。那么路边停靠的黑色轿车车身呢，侧面积大面积的凹陷，车漆受损，车门变形，两车均不同程度的车辆损失，现场是一片狼藉。那比较最让人气愤的一幕呢还在后面，监控画面完整的记录，这个逆行的银色轿车驾驶人在亲眼看到人家对向正常行驶的货车因为紧急避险失控最终撞击到路边车辆以后呢，他选择了直接驶离现场。那么驾驶人呢当时清晰的知晓前方车辆发生事故，却心存侥幸，冷漠漠视，他认为自己我没有和货车发生直接碰撞，事故和自己毫无关系。他觉着你看你怎么这个技术那么嘴菜，是的在确认货车失控停止路边以后，这名驾驶人不仅没有停车查看、报警处置、参与救援，反而继续低速逆向行驶，快速行驶至前方一段无中央隔离护栏的路口以后呢，迅速变道掉头，指挥自己的顺向车道，结束逆行状态。那么途经这个事故点位的时候，他刻意小幅打方向避让失控的货车，确认自身安全以后，他直接驾车扬长而去，全程没有任何停留，没有任何处置，完全漠视他人的财产损失和人身安全。
1: 那么咱们继续说到原来这个定责的核心就在这儿了那跟大家说说比较疑惑的，这个货车的驾驶人明明是被动的避险无辜的一方，那为什么也要承担同等的责任？很多朋友还是不太理解，张警官。
0: 那么针对大家的疑问呢，咱们结合当时这个具体情况给大家逐一拆解。首先公布呢，这一次最终的这个事故的定责结果，逆行的银色轿车驾驶人那么货车厢式货车驾驶人这个承担这次事故的一个同等责任，路边黑色停靠的轿车驾驶人没有责任。听到这里呢，很多这个车友可能非常不解尤其是替这个货车驾驶人喊冤，你货车明明正常行驶，无故避险，为什么还要承担一半的事故责任呢？想要看懂这个定责结果那大家首先要纠正今天我们提到的一个核心认知误区，掌握一个关键的法律概念。那么交通事故的认定看的是过错与因果关系，而非物理碰撞。根据咱们道交法第119条第5款明确规定了，交通事故是车辆在道路上因为过错或是意外造成了人身伤亡或是财产损失的事件。那么这条法规的核心重点就是呢，过错在先，因果为王。只要你的交通违法行为引发了道路险情，迫使他人采取避险操作，最终造成人员受伤或是车辆损失，哪怕全程没有任何的物理接触，也属于法定的交通事故，必须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我们首先剖析这个银色逆行轿车驾驶人的核心过错。第一，他的行为违反咱们道交法第35条的明确规定，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那么右侧通行是我们国家道路交通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通行规则，是保证方向车流有序安全平稳通行的一个底线规定。逆行属于严重的主观的故意的违法行为，绝非操作失误无意违规。第二呢，这个驾驶人逆行侵占对向车道全部的一个通行路权，彻底打破了正常的一个道路通行秩序，人工制造了道路的危险险情，这些事故的源头和诱因。如果没有这个车的违法逆行没有其他恶意的闪灯避让的行为，货车就不会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后续的车辆失控、撞击的事故、人员的受伤、车辆的受损全部都不会发生。

0: 主观的认知认为，哎，这个事故与自己无关，暂无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其明知自身的行为引发了事故，所以逃避责任。因此呢，这起事故呢，啊，是暂不认定为肇事逃逸，但其肆意违法、漠视安全的行为呢，依然会被依法处罚。
1: 嗯，所以说呢，像咱们刚才也是提到了哈，为什么是同等责任？很多车友呢在这一块呢还是不太能理解，刚才张警官也说了啊，就是说货车驾人他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紧急避险处置不当，避险操作超出了必要的限度，把这个可控的轻微险情升级成了不可挽回的事故后果，是吧张警官？
0: 是的。那么给大家再详细的拆解一下这货车驾人的过错，大家就能够理解这个定责的结果。这货车驾人的核心问题啊，就是紧急避险处置不当，你这个避险操作已经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将可控的一个轻微险情升级成了一个不可挽回的事故后果。所以看当时的监控画面，可以清晰的看到险情发生时呢，两车相距的距离还比较远，路面还很开阔，路况也很良好，就是当时这个货车驾人呢，他是有完全充足的反应时间以及足够的减速空间和安全的处置余地，就完全可以非常平稳的轻易的来化解这个险情。但驾驶人遭遇了一个突发的逆行车辆和远光灯警示以后呢，心态过于紧张，极度慌乱，第一时间采取了全力死踩刹车，车轮彻底抱死的这种极端操作。那么这里呢，要重点给咱们所有的货车以及像一些 SUV 啊或者一些面包车驾驶人科普一个关键的常识。因为像咱们这类车辆呢，重心高、车身长、惯性大这种车型，最忌讳在开阔路面一脚把刹车给踩死。这个如果抱死了刹车，你小型私家车急刹呢，它尚且容易会打滑。你像一些货车、面包车，你急刹车必然会出现车身摇摆、甩尾失控、侧滑偏移等一些危险情况。那么这名货车驾驶人就缺乏应急驾驶的一个经验，心理素质不全啊不足，在完全可控的险情情况下呢，用错了啊这种操作的一个情况，放大了一个风险的一个发生。那么如果当时货车驾驶人能够保持冷静，不慌不乱，采取一个点刹缓降啊，那么平稳减速，握紧方向，辅助车道的一个正确操作，即使最终无法完全避免啊，这个无法避让，顶多发生一个轻微的刮蹭事故，绝对不会出现车身失控撞击路边车辆的一个严重后果啊。正是因为这个驾驶人处置不当、操作失误，才直接导致了这次事故的一个直接的最终的一个损坏结果。那么过错行为呢，也是这起事故发生的一个直接原因，因此呢，他也需要承担一个事故的一个责任。那么也最后解答大家就关于这个路边黑色轿车的一个问题。经过咱们现场民警的一个仔细勘查，这个黑色轿车呢停靠的位置是合规的，没有占用行车道，也没有占用消防通道，不妨碍正常通行，属于合法的临时停靠，就不存在任何违法停车的一个行为，属于这次事故的一个无辜受害方，因此呢没有任何的一个事故责任。那么综合全部案例来进行看呢，银色轿车的驾驶人违法逆行制造险情引发危机是事故的源头过错方，货车驾驶人避险不当、操作失误放大了险情是事故后果的一个直接促成方。那么两方过错行为的相互叠加、作用对等，共同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因此呢交管部门呢是依法认定双方承担事故的一个同等责任。
1: 嗯，听完张警官的详细的拆解啊，也是彻底看懂这起事故啊，真的是一堂代价沉重的安全课。一边警醒大家绝对不能逆行违法、肆意妄为，另外一边呢也是告诉大家，突发状况慌乱操作比突发险情更可怕。那么有朋友就问到张警官，遇到对方逆行突发占道啊、恶意逼让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操作呢？啊，给大家来去分析一下啊，或者说请张警官给大家结合这起案例分享普通人能直接用上的应急避险的技巧。
0: 那么结合这起典型的非接触式事故呢，以及咱们平时在行车当中会遇到的一些突发的险情处置经验，给大家讲一些讲三条落地性比较强、实用性比较高的一个安全避险准则。那么第一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遇到突发的险情，你要先稳住你自己的心态，再稳住车辆，杜绝慌乱操作。驾驶过程当中心态稳定是安全避险的第一前提，很多事故不是毁于路况，而是毁于慌乱。

0: 论是遇到对方逆行也好，行人横穿也好，车辆加塞突发的一些障碍物等险情，你驾驶人第一反应绝对不是说我急打方向一脚把刹车踩死，而是要稳住方向，平衡好心态，快速判断路况，只要你的车身稳定，方向不偏，绝大多数远距离的险情都能够平稳的化解。就像这次事故，只要货车驾驶人不慌不急刹，他能够完美的避开事故的风险啊。即使啊你后来无法完全避过那个逆行车辆，你和逆行车辆发生了一个啊刮擦事故或者相撞事故，这个时候你正常执行你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时候就不会是同等责任，而是你没有责任，对方逆行是全部责任，都是个避险的个这个操作，能够避免事故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让你在即使事故发生了你不需要承担相应的一个事故责任。第二，大家要牢记一个保命的铁律，就是让速不让道，减速不抱死。这是所有咱们驾驶人，尤其是高重心的车型驾驶人必须要在心里啊记住的一个核心准则。所谓让速，就是咱们通过轻点刹车、分段减速的方式，持续减速、降速，逐步缩小车速啊，那么预留一个避险的空间。所谓不让道，就是坚决要守住自己的合法车道。不要去随意的猛打方向，不要去贸然的变道，不要去驶入对向车道。那么在高速开阔的路面，你陌生情况下猛打方向的失控风险是远高于轻微碰撞的风险的。宁愿合规的减速，轻微的剐蹭，也不要去慌乱变道受人伤。原来你这个降速不让最基本的啊，你在你自己车道内正常行驶，别人忽然加速加塞抢行，这个时候如果你慌乱，哎，你不让速，你直接往左打方向去避让那个加塞车辆，加塞的车你没和他碰撞上，你和你变道，你去忽然避让那个车道，你和人家发生碰撞了，你从无责变成了有责，从无责变成了全责，大家一定要记住让速不让道。第三呢，科学制动，平稳避险，拒绝呢极端的操作。咱们日常行车减速，切记啊不要一脚踩死，正确的制动方式先预判降速，再根据险情的距离、相对车速，逐步的加大刹车的力度，同时观察后视镜，留意周边的路况，杜绝车身抱死、车身打滑。如果有一个安全的一个避让空间，可以小幅度的轻幅调整你的方向进行避险。如果没有避让的空间，旁边车道有车，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坚守住你自己的正常车道，平稳减速，最大限度的降低碰撞的力度和事故损失。同时呢，务必要在行车时候系好安全带，稳住车身。啊，优先保证自己和你车内人员的安全问题。
1: 刚张警官说了这么多啊，非常的实用啊，非常感谢张警官的专业的拆解啊，这起无接触的逆行事故给大家上了非常深刻的一课啊，也希望呢所有的车友啊都可以牢记教训啊，同时呢严守通行规则，冷静的去应对险情，文明行车，安全归途。感谢张警官，那张警官咱们看看时间，结束今天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6: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环形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G1521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南枢纽到白毛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到常熟开发区之间，车辆都是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不要争道抢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0: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2: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2: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3: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少儿类广播教育节目。那么每周一到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将会和您共同来聆听一下孩子们朗诵的声音，同时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他们的阅读感悟。最近呢，我们都知道啊，很多孩子都会在家里边和父母共读一本书，在校园里呢会和老师共读一本书。我们徐州市鼓楼区呢也是在做着一些类似的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特别呢也是推出了一批鼓楼区读书好少年。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孩子们的声音，来分享一下他们讲一讲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晒一晒自己最喜欢的阅读书单，聊一聊自己的阅读生活。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姚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4: Hello， 我是姚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福建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

家有儿女和您在一起，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鼓楼区第四届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前期呢也是经过了学校的海选、区级的初评，众多的读书小达人啊也是脱颖而出。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啊，我们又要认识一批鼓楼区的读书好少年。电波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讲

0: 最喜欢的一本书，晒一晒我的阅读书单，聊一聊我的阅读生活感受，与书相伴时光里的成长足迹。今天呢，我们一共是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啊。第一位小可爱呢，是来自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孙婉婷同学。第二位呢，是来自于中山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这两位小可爱呢，今天在电目当中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他们的读书感悟。那么相信呢，每个孩子啊，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阅读感悟。电目当中呢，我们来听一下线下的一段采访，听一听这些小伙伴又向您推荐了一些怎样的书籍呢？
1: 你的读书感悟。
2: 读书可以影响思维方式，读书可以拥有有趣的灵魂，读书可以使我们活得有温度、有态度、有深度。
3: 读得越多而更加思考，你就会觉得你知道的很多，而当你读书思考的越多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你知道的还很少。
4: 读完《鲁滨逊漂流记》后，我学会了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灰心，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它。
5: 本尼尔斯《企鹅旅行记》这本书，我明白了我们犯错不可怕，但是一定要知错就改，我们要珍惜朋友之间的友谊。
1: 推荐一本好书吧。
6: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西游记》。《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一路经历千难万险取得真经的故事。
7: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我特别喜欢的书，《大中华寻宝记》。
8: 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了不起的女孩》。
9: 推荐沈石溪的一本小说《狼王梦》。
10: 李健老师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11: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美国作家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的《秘密花园》。
12: 我推荐的书是我的第一本世界地理启蒙书，这本书带我们认识世界，了解不同的自然现象。
13: 我推荐的书是《小王子》。
14: 推荐的书是拉格洛夫的《企鹅旅行记》。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15: 读经典的书，做有根的人。
16: 读经典的书。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

0: 夏登实验学校六年级一班的许希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家有儿女周二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所分享的主题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也是鼓楼区第四届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当中的读书好少年代表。那么接下来呢，将为大家请出第一位来自于咱们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孙婉婷同学，他为大家推荐的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接下来时间我们先电波当中聆听一下他的阅读分享吧。
2: 大家好，我是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64中队的孙婉婷。我自小热爱阅读，平时在学校我也会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操场、花园、长廊，到处都有我读书的身影。今天让我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鲁滨逊漂流记》。你能独自一人去航海吗？你能独自一人在荒岛上生活几十年吗？你能独自一人在物资贫乏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双手打造出一个美好的生活吗？相信大多数人觉得不能，但是有一个人做到了，他就是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当我重重地合上《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时，一连串的问题犹如走马灯一般环绕在我的脑海中。如果我是鲁滨逊，当船

0: 暴风雨就不是事实，我能像他那样不向命运低头继续航行吗？如果我是鲁滨逊，当野人大开食人宴时，我能像他那样在既有一个助手帮助的情况下勇敢地站起来与他们搏斗吗？如果我是鲁滨逊，当我独自一人在荒岛时，我能像他那样不自暴自弃，仇然生的希望吗？勇敢的鲁滨逊告诉了我们这应当怎么做。鲁滨逊是一个坚定勇敢的人，初到荒岛时他一无所有，内心充满了绝望，但这一切只是短暂的。在荒岛上，他独特的个性慢慢展露了出来，他开始做桌子、椅子，饲养小羊、小狗，种植小麦、稻谷。功夫不负有心人，鲁滨逊的努力最终换来了回报，他变得有面包吃，有房子住，还有两处豪华的住宿。这一切没有一件是没有经过努力和重重困难得来的。《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告诉了我们很多的道理。在生活中，我们往往也会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儿，比如家庭环境不好，学习成绩差，相貌不佳，这时我们就要学习鲁滨逊勇敢的精神，靠自己的双手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充实无悔的人生。《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建议大家去读一读。
1: 谢谢我们的婉婷同学和大家所分享的《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啊，真的是很赞。我们每次阅读书目的时候发现了吗？可以带着问题去阅读。你能独自一个人去航海吗？你能独自一个人在荒岛上生活十几年、几十年吗？你能独自一个人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双手再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生活吗？这些问题啊，自己再反思一下，反问一下，你会觉得真的好难。相信呢，大多数人都觉得不能，但是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做到了。他呢，就是笛福笔下的鲁滨逊。所以呢，孙婉婷同学就说啊，自己合上这本书的时候，这一连串的问题啊，犹如走马灯一样在自己的脑海当中一个个的出现。如果自己是鲁滨逊，当船在暴风雨当中失事的时候，自己怎么办？继续航行吗？还是就此选择低头？如果他是鲁滨逊，当野人大开食人宴的时候，能够像他那样在仅有一个助手的帮助之下勇敢地站起来和对方去搏斗吗？而且自己一个人在荒岛的时候，如果能够做到不自暴自弃，重燃希望，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呢，勇敢的鲁滨逊就告诉我们大家这应当怎么做，让我们看到了如此坚定勇敢的人，初到荒岛的时候他是一无所有，内心充满了绝望，但是这一切只是短暂的。在荒岛上呢，鲁滨逊独特的个性是慢慢展露出来了，他就开始自己呢做一些桌子椅子，还饲养了小羊小狗，种植呢小麦稻谷。你看，功夫不负有心人吧，人家一份努力换来了一份回报。他已经有面包吃，有房子住了，还有两处豪华的住所。当然了，这个豪华是要加一个引号的，毕竟呢不是在现代化的社会。但是呢，这一切没有一件不是鲁滨逊自己通过努力和重重困难得到的。这本书真的是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感慨，给我们讲述了很多的道理，也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在生活当中，我们往往呢也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么孩子们会想，也许我的成绩呢不是很理想，也许呢我上课的纪律保持的还不是很好，或者呢我颜值还不如同桌高。但是呢，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要学习鲁滨逊勇敢的精神，靠自己的双手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充实无悔的人生，让我们可以更加精彩的度过每一天。

0: 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5: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5: 这是为何？
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2: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13: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12: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之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13: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4: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15: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6: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家有儿女周二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 Tony， 然后呢还有两三薄荷叶啊在点赞。同时呢看到不能大白呀说啊，孩子们的声音真好听，我能给儿子报名吗？好啊，欢迎您参与到家有儿女的节目中来。诶，您是说节目还是说咱们鼓楼区这个第四届这个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呢？如果孩子是鼓楼区的学校的学子，可以直接报名学校就可以啦。如果是想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和更多的小伙伴来分享一下自己的阅读感悟，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线下呢可以直接在会员群当中私信一下管理员一或者是管理员二。今天呢是家有儿女的经典传颂板块，我们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然后呢晒一晒他们的阅读书单，聊一聊他们的阅读生活。刚才呢和大家共同邀请到了是鼓楼区生态园小学孙婉婷同学和大家的分享，她的阅读感悟呢是来自于鲁滨逊漂流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下一位小可爱了，是来自徐州市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她为朋友们推荐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
17: 好，我是来自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四一班的侯依依。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这是冰心奶奶说过的一句话。读书确实好，不仅能拓宽视野，提升自我修养，还能提高我们写作的本领。书就像雨露，滋润着我们的心田。看书是一种别有滋味的乐趣。书在我幼年时有启蒙的作用。小时候我爱看《稻草人》，里面也有很多个童话小故事。

0: 成。每一篇文章都非常生动，而且寓意深刻。他使我明白，做人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学会乐于助人的精神，为人们无私的奉献。现在少年的我爱看历史类书籍，读史使人明智。上下五千年，使我知道了五千年的历史，从炎黄部落到现在繁荣的国家，从夏商周青铜时代到现在的兴衰荣辱，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争，一个个震惊天下的发明，造就了我们民族的历史。书是成长的阶梯，我们读书要有三道：手道、眼道、心道。手道就是要勤奋，学会做笔记，要把精华提取出来；眼道就是要精准，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好词好句；心道这最重要，读书要用心体会，用心感悟。在你眼睛扫过的时候，你的心也要一排不差的跟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虽然不是船只，却能带我环游世界；书虽然不是眼睛，却能令我开阔视野。它教会我怎样做人，教会我各种知识，教会我遇到挫折不轻言放弃。书帮助小小的我去探索大大的世界，也带给我成长的幸福与快乐。以书为友，以书为鉴，让一缕书香伴你我同行。
1: 谢谢我们的依依同学所分享的《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书。是的，每个人的成长啊，都离不开书籍的陪伴。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的依依同学也说过了，很多名人也是特别提及过对于书的高度评价。一个爱读书的人，他必定呢，不至于缺少一个忠实的朋友，一个良好的老师，一个可爱的伴侣，一个温情的安慰者。只要有书陪伴，就有无穷的欢乐。这句话是谁说的呢？巴罗。这个读书啊，可以陶冶情操，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而且呢，只要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腹有诗书气自华。多读书的孩子，他的语文作文水平啊，一定不会差，而且呢，还会激起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情感，最终呢，获得一种美的感受。那么在一本书当中，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伤心同情的落泪，但是呢，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开怀大笑，会让我们感觉自己身临其境。就像侯依依同学所说的，读书的过程会让我们每个人啊，获得很多的知识。就像他自己最近在读上下五千年，自己就说啊，哎，我知道了五千年的历史，从炎黄部落到现在繁荣的国家，从夏商周青铜时代到现在的荣辱兴衰，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争，一个个震惊天下的发明，造就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这就是书啊，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因为呢，它是一粒开心果，可以赐给我们快乐，也是一株忘忧草，忘掉所有的不如意。所以呢，书真的像一个无声的导师，引导着我们走向美好的未来，使大家呢学识渊博，心胸开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侯依依同学，刚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两位小可爱的阅读感悟。第一位呢是来自于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孙婉婷同学，那么同时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指导老师李梦圆。第二位呢是徐州市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特别感谢指导老师黄小蕊。谢谢两位。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2: Hello， 我是解放路小学6-2班的司启源。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两位小可爱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在线下都会和孩子共同来阅读很多的书目，不知道呢，孩子们的阅读感悟有没有和你聊一聊呢？那么也欢迎呢，在电波当中和更多的小伙伴去分享一下，聊一聊自己最喜欢的书，然后呢，晒一晒自己喜欢的阅读书单，聊一聊自己的阅读生活，共同来感受与书相伴时光里的成长足迹。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第一位呢是徐州市

鼓楼圣探园小学的孙婉婷同学，第二位呢是舟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刚刚呢在电波当中啊，政委和大家一起来聆听他们的阅读感悟，当时呢真的是心中啊有很多的感慨，每一位小可爱都可以在书中啊去吸取属于自己的力量，就像我们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读书正当时，这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刻，我们可以在书里边散步，然后呢去感受一下书中的故事，古今中外啊，你想千山万水都可以在纸上去呈现出来，字里行间那里藏着诗和远方，或者呢我们也可以追寻一下历史的足迹，在书籍的世界里阅无止境，这个阅可是阅读的阅咯。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如果有时间带着孩子去书店看看书，你会发现啊，在那里处处都是美景，你能够感受到书中的美好，然后呢在图书馆里走一圈下来，你会发现啊，岁月静好，可以让日子慢下来，然后呢倾听一下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悠然呢可以感受一下独处的时光，你想从日月星辰到山川湖海，从世间万象到人生百态，书里边有看不完的风景，也有读不完的热爱，这就是读书。读书呢可以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此刻正是读书时。我们呢也是特别啊采集了一些孩子们的现场阅读声音，我们来听一听是否脑海当中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0: 文字温暖人生，书香浸润心灵。为了践行全民阅读、亲子共读，弘扬新时代好家风，我们三年级开展了用心领读、用爱陪伴、家长领读班和亲子阅读等活动。各位同学请看，这是正面家长阅读的正面管教和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这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家长们所写的心得体会。每位家长都很用心的在学习和记录，每一个瞬间的记录都是爱的表达。为了让同学们在阅读中思考、吸收、成长，大家请看，这是家长们为我们准备的思维导图阅读笔记本，里面是我们摘抄的好词、好句、好段落。
1: 大家好，我是42班的郭尔彤，借助这次的分享会，我要向大家分享一本我挺感兴趣的书《闲行雨来》。从封底的插图，让我迫不及待的想买回书来看看。里面有描写回香河的景象，它景象十分美丽，写得又很生动，而且有许多的好词好句，都体现出了闲行雨来的勇敢、诗情并人的精神。
2: 是的，这就是三年级的小可爱们在上一堂阅读课。孩子们之间啊，会成为小先生，来讲一讲自己喜欢的书籍，推荐一下自己此刻正在阅读的书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一句老话。书呢，虽然不是船只，但是您发现了吗？它也能够带着孩子去环游世界。书呢，虽然不是眼睛，可以让孩子们开阔视野，教会孩子们真善美，怎么做人，教会呢孩子们遇到挫折不轻言放弃，也可以帮助小小的孩子们去探索大大的世界，给每一位孩子啊带来成长的幸福与快乐。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了小可爱们推荐的阅读书籍。不知道在线下您和孩子有没有亲子共读呢？孩子最近阅读的书目是什么名字呢？不妨也可以在线上线下的时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线下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老铁群。有的时候呢，看到一些老母亲在私下交流孩子的成长点滴的时候啊，真的是有很多让我们惊喜的，当然了，也有一些焦虑的，甚至呢是纠结的小问题。没关系，群里边那么多老母亲都可以聊一聊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郑伟也是特别邀请大家聆听到了两位小可爱的阅读分享，期待着更多的小可爱能够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来分享自己平常的学习生活故事。看看时间，已经到了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分了。那么在这。

定会很喜欢，确实都是经典书目。鲁滨逊漂流记呢，可以让孩子呢明白很多道理，因为生活当中啊十有八九有不如意的时候，常想一二，对吧？同时呢也会让孩子呢学习一下这种遇到挫折永不言败的精神，然后靠自己的双手给自己打造一个充实无悔的人生，学习一下鲁滨逊勇敢的精神吧。如果是第二本《上下五千年》呢更好了，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可以让我们呢更多的感受到每一步都是那么的不容易，这更增添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希望您的儿子能够在任意一本书当中都找寻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点，书呢可以陪伴他们去探索外面的世界，让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与书相伴充满了幸福与快乐。希望呢能够在这个时光足迹当中啊看到他们的点滴成长。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和参与了。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7: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波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大部分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各位，17:08来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周二，下班快乐。
1: 各位小伙伴们，这眼瞅着也马上到饭点了。当你不知道吃啥的时候，你会吃什么呢？
0: 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态度啊，但我发现身边真的很多的同事和我一样，但凡开始苦恼吃什么，想了半天哪个都是也能吃也没那么想吃的时候。

0: 好肯德基或麦当劳。
1: 你看看，不图别的，就至少一个卫生安全。
0: 对，你说是不是？也不光是咱们同龄人了，比现在比咱们年长一点的前辈也是。咱们那一次就是是值外勤，
1: 嗯，
0: 连线直播的时候嘛，就是工作餐，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就肯德基、麦当劳吧，至少呢，就是别吃了拉肚子。
1: 跟喊似的。
0: 真的，细心的朋友可能翻了一下麦当劳这几年的风格，你会发现它有个很有趣的变化，它压根儿就不是给小朋友吃的，
1: 嗯，
0: 它是说你说只有小孩才吃麦当劳，那是我们对它最大的误解。
1: 以前我们觉得呀，吃麦当劳那是改善生活了，
0: 嗯，
1: 现在小孩你觉得带他吃麦当劳，他觉得你敷衍他，
0: 除此
1: 是应付事儿了。
0: 除此之外，你就看它的这个发展变化，它其实就是给90后、00后我们这一代人准备的，
1: 真的。
0: 因为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嘛，它刚刚来到国内，
1: 嗯，
0: 它那装修的那花里胡哨的，就吸引着我们那个年龄的小朋友走进去。他还给咱们建儿童乐园区，
1: 嗯，
0: 你看现在其实儿童游乐区都拆的差不多了。
1: 对，
0: 那这是因为咱们进入到牛马年龄了，咱们也不去那游乐区了。
1: 嗯、所以他给你安 WiFi 了。
0: 而且他还改装成那种简约办公风，
1: 是，
0: 就一看就是 ins 风，
1: 哎，
0: 就是非常适合你拿着笔记本在里面写 PPT 或者是写年度报告。
1: 嗯，
0: 就连现在的汉堡都缩水了，你以为缩水是因为小朋友吃不了那么多吗？是因为我们也到了要控油控糖的年纪了。
1: 难怪咱们总是会在不同时期啊反复的因为不同原因走进麦当劳，
0: 嗯，
1: 它就是适合我们这些90后00后体质的米线，
0: 嗯，
1: 对不对？
0: 真的，
1: 就是你觉得不知道该吃什么，哎呀吃个麦当劳吧，穷鬼套餐来一套吧，一加一吧。
0: 而且你吃什么吧都味道不一定非常好吃，但它也一定难吃不到哪里去，
1: 就是它上下线都极其的固定和稳定，
0: 对，就是
1: 反正不吃错嘛。
0: 对，你不一定能给今天的心情加分，但是它一定也不会破坏你的心情。
1: 是，
0: 所以呢，各位小伙伴们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等我们长大了，你再看到那些曾经给你带来过无数快乐，现在还陪伴着你的这些事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再加上今天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嘛，
1: 嗯，
0: 大家还记得自己当年第一天上学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吗？
1: 得什么时候了？你说第一天上幼儿园那是真记不清了。
0: 我说真的，我开了那么多次学，
1: 对，
0: 没有哪一次比我上一年级的时候记忆更深刻。
1: 为什么？因为就真的觉得自己成为小学生了。
0: 哦，我觉得从幼儿园步入到小学，
1: 嗯，
0: 成为一名真正的学生
1: 啊，
0: 这是一个里程碑一样的一步。
1: 啊，就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了。开始啊，就是感觉到自己就开了智了嘛，对吧？
0: 哎，我真的，我感觉，而且我回想起来，无论是后面初中、高中还是大学，我对于开学的期盼，没有一次比小学的时候那么的浓厚
1: 啊！不会觉得不适应吗？
0: 小学有什么不适应的？我当时我就觉得，像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下班每天下班都被我爸接到办公室
1: 啊，
0: 他同事呢，就其他的那些大大们就问我，哎呀。马上要成小学生了，期待吗？我说期待。你想上学吗？你就发现你不
1: 人家的答案本来就想听的是不想上学，问在家玩，人家想听的是这个。
0: 因为你但凡问一个小学生上中学，中学生上高中，
1: 对呀，
0: 大概都是不想开学。
1: 对，谁想上学？
0: 但是你问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小幼儿园小朋友，
1: 是
0: 他能不期待吧？我反正我当时非常期待。
1: 哎，就想秀秀自己的粉红色小兔子小书包。
0: 哎，真的。
1: 对吗？我都费了那么多心情的弄了这个，然后还跟妈妈呀，然后呢磨叽了半天，我要穿那套白色的裙子，闺女儿热，我就穿那个，然后头上把我那十斤卡子全给我别上。
0: 我跟你说，这些真的就是现在大多数小女孩的开学真实写照。
1: 对，
0: 但我那时候不是，我就是很听话，
1: 很听话，
0: 从小就走一个简约风。
1: 简约。
0: 然后我妈妈说你穿那不舒服，我说好，那我不穿了。当时真的，我一想到我一定要为了开学去买书包、买铅笔盒、买铅笔，
1: 对呀，
0: 这些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哪我正筹备过那么全啊。
1: 然后橡皮，
0: 哦，橡皮还有那么多样子，买那种是什么小橙子的、小西瓜的，那我不舍得用。
1: 哎呦，我们以前全是那个大白橡皮。
0: 对，后来发现大白橡皮是最好用的。
1: 对，还带自带冰淇淋那个香味儿。
0: 是，让我真的是太期待了，像而且会非常的骄傲。
1: 啊、
0: 哦，小学六年就是每长一岁都非常的骄傲。
1: 为什么？
0: 我终于是学长学姐了
1: 啊，就终于长大了。
0: 我不是最小的了，就是你长大之后老想做最小的，让别人让着你，
1: 是
0: 让别人带带你。
1: 对，
0: 小学时候只想当大姐姐，而且也只喜欢跟高年级的人玩。
1: 哦，就是那种小大人的心理嘛。
0: 对。就别人问你上几年级，我说嗯，一年级都怯怯的。别人问几年级，六年级。
1: 哎呦，拽什么？真的，不每个人都要这样按部就班的上吗？
0: 那当然不是。当时刚进学校的时候，觉得哼，我是这里最小的。等到四五年级的时候，慢慢你就觉得自己成王了。
1: 啊，你就欠一个啊，你自己人生中的慕容云海。我告诉你，喂，你很拽吧？
0: 哎呀，所以我记得自己当时真的又兴奋又期待，就感觉自己人生真的是进入到了第一个新阶段。
1: 是，
0: 幼儿园时候哪懂？
1: 嗯，
0: 所以想问问各位，大老师你呢？
1: 开学第一天，如果印象最深刻的话，我高中吧。
0: 哦，高中的开学第一天，
1: 因为什么呢？说实话啊，有一点点，因为我是臭鱼烂虾星座嘛。
0: 巨蟹座。
1: 对，我臭鱼烂虾嘛，然后就是水象，就情绪比较丰富一点。嗯、因为呢，去了之后的话。第一是考虑究竟适不适应周围，究竟做的都是什么样的性格的朋友们。
0: 那你是初中以前都不会有这个担忧？
1: 也不是，是什么呢？
0: 嗯，
1: 最关键的一点是啊，我们那三个臭皮匠，
0: 嗯，
1: 分开去了三个不同的学校
0: 啊，就是你好朋友不在一起
1: 了。对，然后就觉得说，哎呀，就是都有一点点因为这样的分别，然后冲淡了对于新学期的期待。
0: 嗯，
1: 而且呢，一去到那个高中里边的话，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女生嘛，青春期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还是那个当时还不错的一个中学嘛，他们的的确确比较重视成绩，一看，哎，三点，哎。
0: 你这么说
1: 啊，
0: 我可就不乐意了，
1: 是吧？
0: 毕竟我们徐州一中还是有很多美女的。
1: 我是没去过，就一看就觉得，哎呀，这挺注重成绩，这学习这很注重学习呀。哎呀，
0: 你不能说注重学习的就不美丽。
1: 我也没那么说，
0: 但是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
1: 啊，这我不承认。
0: 行吧。
1: 所以就是当时的话啊，就是一个很杂糅的情绪。
0: 嗯，
1: 因为呢，也就像你说的，开了这么多的学，并且呢，在开学之前的话，家长一直在给施压嘛。
0: 啊、
1: 哦，你还有三年你就高考了，你知不知道？不用心里马哈了，你懂不懂？确实你好好学啊。我说行，没问题。
0: 所以然后
1: 就去了之后嘛，本身我也是你也知道啊、在那初中三年，我也一直坐那 VIP 雅座。讲台周边，
0: 讲台周边，
1: 对吧？就和谁呢也都能热络起来。但去那儿的话，就有一种啊，就是妖精刚修成了人形，还要装一装这是正常人的感觉，
0: 收敛了不少。
1: 对，就到那儿之后的话，也不说话，然后就往那儿一坐，对吧？到了饭点，别人等着别人发话，
0: 那可得憋死你了。
1: 是，才两天就给我憋上火了，脸上都开始起痘了，那都，那给我憋的是相当难受啊。到后来嘛，是吧？就是这个和我们的周围那些几个人，是吧？也熟络起来，发现哦，
0: 还是那一回事儿。
1: 你也不是
0: 一样，
1: 然后就这又接触了一帮的好朋友们，
0: 哎、
1: 然后就慢慢就散开了。大家就发现了，说那个就是你还是去雅座吧。
0: 还是很美好的哦、所以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呢正式上课了啊，开学正式的开学第一天了，昨天报道嘛， 是不是包书皮儿，今天开始新的学期了，也进入到新的年级了、
1: 是
0: 各位家长们，你们还记得自己学生时代开学的心情吗？
1: 应该就是很不愿意自己暑假逃走吧。
0: 对，到底是期待见到同学还是舍不得暑假？欢迎大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好心情小剧场，一起来聊一聊吧。

0: 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5: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6: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臣？
3: 这谁？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4: 弯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萨萨，
0: 咱们就是
1: 萨奇马组合。
0: 来吧，今天想问问大家好心情更有趣一道题目啊，为什么闪闪发光的东西反而不好用？
1: 为什么呢？我看舒青兰说因为它闪人啊。
0: 闪人那就不好使了。他说对。
1: 大家不是这个原因啊，
0: 哎、
1: 跟大家先解答一下吧，因为我估计以大家这脑回路，可能要点时间才能够明白。
0: 还是个谐音梗来的啦。
1: 但是跟英文谐音梗有点关系。我们一般把这个东西闪闪的，一般形容时候还会变一种说法，怎么说呢
0: ？Shiny，
1: 这个东西你看它好亮啊，它 bling bling 的
0: 啊 ，bling bling 的，
1: 闪闪的东西不就是 bling bling 的吗？
0: 啊
1: ，bling bling bling bling。是不是谐音梗？
0: 明白了啊，就不好使了。
1: 不灵
0: 这东西、啊、
1: 怎么能好使呢？是不是、啊、
0: 不灵的哟？
1: 所以闪闪的东西才不好用。
0: 冷，
1: 跟我们入秋的天气一样，
0: 是很凉爽啊。
1: 来吧，各位小伙伴，那正式进入到今天的问号的诞生。提起今天是什么日子，除了开学，
0: 嗯，
1: 它还是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的胆囊健康日。
0: 胆囊健胆你好吗？
1: 对，你不吃早饭，你熬夜加班、
0: 嗯、
1: 你焦虑，你生闷气，你是否想过你的胆囊正在默默承受一切？
0: 哎呦，我现在胆隐隐作痛。
1: 在我国每100个人里面呢，就有约6到10个人患有胆囊结石。
0: 是
1: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石头，也可能就是悄悄埋下的不小的一个健康隐患。
0: 嗯，
1: 你不吃早餐，那么胆囊真的会长石头吗？
0: 作为一个真的是泥沙样结石患者，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嗯、我曾经的胆绞痛真的是让我趴在地上动都不能动，是我人生里边体会过三大痛楚的第一名啊。
1: 嗯，
0: 然后到后来我就躺在地上，就完全那个绞痛啊，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结束。但是要告诉大家，很多人都以为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对不对？
1: 嗯，
0: 这是一个流传极广的误会。汁儿啊，实际上是由肝脏分泌的、
1: 嗯、
0: 胆囊只是负责存储和这个浓缩这个胆汁儿。胆汁儿的成分包括胆固醇、胆汁酸盐和卵磷脂，后两者啊可以溶解胆固醇，但当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溶解的阈值，它就会变成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胆囊结石，你还俗称舍利子。对吧、
1: 嗯、
0: 此外呢，如果胆囊啊先天收缩功能欠佳，消化的时候胆汁无法完全排空，滞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胆固醇沉积就会成为这个胆囊结石了。我们身边已经有好几个无胆狂徒喽。
1: 嗯，而且其实有时候大家平常可能是不痛，没有去检查过，万一痛起来可能会发现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
0: 天哪，我直接我就化身那个铁扇公主。
1: 就是如果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长期那种高脂饮食，长时间不进食，如果你还血脂高，或者是怀孕雌激素分泌旺盛，以及先天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刚刚大老师提到的那些问题。
0: 是
1: 这样呢，就会导致结石产生。如果你不按时吃早饭，你从前一天的晚饭是不是到第二天的午饭中间间隔了十几个小时，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它的成分呢就比较的容易沉淀。
0: 嗯，
1: 因此你如果不吃早餐呢，会显著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
0: 而且长期熬夜啊也会损伤你的胆肝之气啊。
1: 嗯，
0: 像是胆囊结石息肉呢都不是局部的问题，是全身的气机饮食代谢失衡在你的胆腑的具象化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快速减重或短时间暴瘦也可能会诱发胆囊结石，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嗯，那么有一个问题，如果胆囊结石它不疼，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
0: 患有胆囊结石啊，症状也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就有可能是口苦啊、打嗝啊、食用油腻后你犯恶心、肚胀不消化呀，严重的那就跟我一样，这是胆绞痛了。
1: 嗯，
0: 要告诉大家啊，急性胆囊炎的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约95%的患者都会合并胆结石，为胆结石性胆囊炎。
1: 嗯，
0: 所以啊。

0: 旦胆囊结石患者的右上腹感觉到剧烈的疼痛，并且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就要考虑是不是急性的炎症发作了。
1: 对，这个保胆取食是可行之路吗？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疑问。
0: 总觉得这个零件还是保留着比较好。
1: 对，但其实因为胆道它的结构决定了胆囊结石，它不像肾结石或者是尿路结石那样比较容易排出。
0: 对，
1: 泥沙样的小结石，胆囊功能尚可的患者，你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可以用中药或者呢是针灸等等一些方式去辅助进行调理。结石大或者是反复胆绞痛以及这个胆囊壁已经明显增厚的朋友，那就需要严格遵从中西医结合进行评估。
0: 哎，
1: 你该做手术你就得去做手术，及时手术。
0: 哎，咱们都做无胆框图，
1: 但实际上你如果你还想保胆取食，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太可取的。因为它术后的复发率会比较高，并且呢保留下来的胆囊本身呢也是胆囊癌的高危因素。
0: 对，
1: 因此呢医学界是坚决反对保胆取食、保胆取息肉以及胆囊部分切除术。
0: 因为呢在啊西医的手术角度来说的话，胆囊就像刚才说的，它不承担着胆汁的生产工作，它只是暂时的储存。当我们把胆囊取掉了之后的话，咱们的胆汁是直接进入肠道参与消化了。从消化角度，西医的角度来说，是不影响我们人体的一个消化系统的运作。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就说，哎呀不行，我吃完肥肉之后我就开始就是有点这个容易拉肚子，不能吃油大的东西。那还是您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保持正常一个健康的膳食结构。像中医和西医在治疗胆囊结石上路径虽然有不同，目标都是一致的，解决病痛，保护胆囊，维护全身健康。同时强调啊，应该是定期的超声随访和生活方式干预，也都不赞成啊对无症状的结石放任不管。临床更是提倡中西医结合，像急症和高危情况的话，应该遵从西医的外科评估，静止期这症状反复或者术后调养，则是发挥中医整体的调理优势了。
1: 那么切除胆囊之后如何去保养身体呢？
0: 那就真的跟羊舍利子一样，清淡饮食。就是啊流质啊，然后呢少食多餐，逐步过渡到低脂均衡的饮食，避免呢大油大肉肥腻的啊。同时养成规律的三餐，适度的活动和充足的休息习惯。如果出现持续的高烧、腹痛或者加剧的皮肤眼白发黄这些症状，就应该及时就医。我要告诉大家，如果胆囊如果出现了一定的问题的话，大人也是会出现一些病理性的黄疸的，就是你人着看怎么能发黄啊，这个也是症状之一。
1: 对，秋天呢天干气燥，是需要去注意疏肝理气，防止这个燥邪耗伤肝阴。那么冬天呢也是一个主避藏，那年底聚会又比较的多，聚餐比较多嘛，要节制油腻的饮食饮酒，不要去扰动肝和胆。从饮食以及作息到运动和情绪，我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够减轻肝胆的压力，远离结石的侵扰，安享我们的健康生活。
0: 是。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7: 想找夜班工作，贾清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
2: 嘿、hey, 我是丧丧，咱们就是
3: 萨奇马。
2: 下班快乐各位小同学们。
1: 你今天非常有那个小邋遢的感觉。
2: 小邋遢真要真邋遢，开学以后你再邋遢没人放过他。
1: 人家只是开学了，咋还不放过他？
2: 开学你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扫卫生。
1: 是，
2: 班里面该擦玻璃擦玻璃，该擦桌子擦桌子，该拖地拖地。
1: 现在
2: 还能你还能邋遢吗？
1: 现在孩子们都好了
2: 啊，
1: 学校里边有专业保洁阿姨了。
2: 那不是，
1: 嗯，
2: 我说真的，就该孩子们自己动手干的活还是得自己干，有些好习惯还是得从小养成。
1: 是，
2: 昨天我朋友圈里看的就是小学生在擦玻璃，
1: 擦玻璃，
2: 然后大家说，哎。一看就是要开学了。
1: 你说的是那个擦玻璃，是这个吗？
2: 正经点的
1: 是、啊啊、
2: 不少学生现在在下班路上
1: 啊，
2: 听见这个哒哒哒哒，怎么这么个样子、啊
1: 哎？是吧？没问的，爱你们哟。我最懂小孩了啊！
2: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我们今天呢话题就一起来聊一聊，你还记得你当年开学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吗？
1: 有人说欲哭无泪。
2: 有人说作业没写完
1: 啊、哦，
2: 小学时候是舍不得假期的，
1: 真的，谁能舍得假期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啊，就这小学生这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大概得过一个多星期。
2: 但是冯队随即给我们扔出来了一条新闻，
1: 是
2: 说这秋假呢是已经确定了。现在的孩子们还是比我们那时候幸福啊！
1: 现在孩子们
2: 啊，
1: 他们放过台风假，2025到2026以来啊，
2: 嗯，
1: 风假，
2: 嗯，
1: 雪假，
2: 嗯，
1: 雨假，
2: 嗯，
1: 春假，
2: 嗯，
1: 秋假，
2: 嗯，
1: 我连秋芽我都没见着。
2: 我说真的，这秋假，你看这新闻里面说，这个秋假11月18号到11月20号，
1: 嗯，
2: 与周末21号、22号连休形成5天的这个假期。
1: 是
2: 11月20号了、
1: 嗯，
2: 你回来你再上1个月、2个月的课，你就该期末考试了。我现在真的挺替老师们担忧的。
1: 哎呀，我更替家长们担忧。
2: 你知道为什么我替老师们担忧吗？
1: 为什么？
2: 我们小时候上学时候，老师每一次一进来就是赶进度，赶进度，来不及，
1: 啊、
2: 来不及，学不完了，学不完了。你又多了那么多天假期，怎么能学完？
1: 是吧？所以压力就给到了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了。咱们停课不停学呀，也要在家里边跟上进度啊。
2: 我说真的，小学生们，咱们真的是要努努力
1: 啊。
2: 姐姐当年上学没有这些假都觉得学不完，
1: 来我们
2: 你们又放了那么多天假真学不完，努努力学习吧。
1: 来我们看看第二段啊，上面写着秋假期间中小学严格落实双减政策，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
2: 就是不
1: 就纯玩，
2: 这意思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
1: 啊，
2: 有电子的呗。就是你可以不用默写，但你要背书录视频。
1: 你这么会卡 bug， 你上学那会儿也这样吧？啊，
2: 哎，就我通常就很能跟老师共情，老师批评的我每一句我都承认。
1: 你说说，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也可以说一说，因为家长现在很好奇的一点是什么？
2: 嗯、
1: 秋假我不反对，孩子们快乐童年嘛，
2: 嗯、
1: 健康长大，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嘛。
2: 是，
1: 但是能不能把家长的假也同步一下？
2: 啊，家长也想放假，那家长是真想出去玩。
1: 要不然那3天，
2: 嗯，
1: 也只是把孩子带到单位里边来而已，
2: 徒增了一些烦恼。
1: 是，
2: 换了一个地方写作业。
1: 对，
2: 也许孩子们现在可能也不想放这秋假
1: 啊。
2: 你说放这个

0: 对，没有书面作业。我刚才想，你说放这个假，那不不用上课，不纯写作业了？
1: 是，要不然这样吧，我们给大家布置点的这个东西。
0: 我们有节目里一到秋假的时候，就给孩子们出题，
1: 或者这样，让他们过来给我们这个写写稿子。
0: 然后如果大家想说哇，今天怎么两个主持人那么的可爱，语言非常的纯真和稚嫩，
1: 那
0: 就知道了，我们确实小学生帮我们写的稿子。
1: 那要不然这样，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再抽两位幸运听友家的孩子过来做节目。
0: 哎，我觉得可以。回来郑伟姐就说怎么回事，你还跟我抢起学生了。
1: 你是来吧各位朋友们啊。
0: 今天呢到了假情车厢麦咖风的时间了，我们也邀请大家唱一些和适合开学听的歌。
1: 哦，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直到思念像海，
0: 那家长
1: 淹没我而爱已不在。
0: 那爸爸妈妈们就是解脱，时钟牌子回学校了。
1: 哎呦，他们都得放什么呀？
0: 嗯，
1: 欢聚一堂，喜气洋洋。
0: 叠个千纸鹤，再系一个红飘带。
1: 是，今天啊，他们在路上，哪怕没戴头盔被罚50，那都得笑呵呵的。哎呀，我以后一定那个好好戴头盔，没问题。
0: 安全行驶最重要。
1: 哎、是。
0: 当然，那我们有朋友直接唱出了我们固有印象当中适合开学唱的歌，
1: 是什么呢？
0: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1: 哎呦，上学歌呀。
0: 来吧各位小伙伴，按下语音键，也不一定是孩子上学的时候适合听的歌，也可以是你把孩子送到学校了适合开学听的歌曲。
1: 是。
0: 同时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假青仍然在招工当中，可能就是暑期的兼职的朋友们已经回去上学了。那么新一轮呢，大家可以想要感兴趣去专门去来打个工，看一下我们徐州最火的这个烤串店，
1: 行，
0: 都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作流程，学习一下吧，哪怕是也可以来应聘一下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工。
1: 对，
0: 工作时间是从下午的2:50一直到凌晨的1:00，要求您是踏实能吃苦，听从安排，责任心强。六家门店是就近分配，有意可以记下这个电话号码：13585386539，13585386539，或者是添加我们二妮，你就跟他说想了解一下假青的这个招工的信息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六家门店到底是哪六家，我们听一下下面的广告您就知道了。
2: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青，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糊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3: 到底是什么风？
2: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4: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大家好，我是笑笑，
2: 我是大老师。
4: 哎，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祝大家下班开心。哎，我觉得今天心情应该还不错，因为目前拥堵的路段不太多，湖东路双向，稳居第一第二，
2: 是
4: 接着是汉景大道的由西向东，
2: 是
4: 这么看来，可能上周湖东路未必是没有堵，可能只是堵在了后面，不在前十。那今天呢还好啊，只有三条路段现在是已经飘红了，其他路段呢只是黄色，车多缓行，希望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更快的回到目的地。
2: 也欢迎大家分享遇到你们的实时的路况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这是我们管家二妮儿的一个微信号，你告诉他下班加群，就把你拉进群里，咱们进行实时畅聊了啊。
4: 对，然后我们向阳而生说，我现在在如东亭，一路好心情呢。
2: 耶，把我们的声音赞播出去呗。
4: 啊，正好也到了车厢麦咖风一起唱歌的环节，今天我们就唱一些您觉得特别符合。

0: 合开学这个时候的心情的歌曲，适合开学听的。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
0: 城市另一边还行，我们这有这个直播间小伙伴是到另外一个城市开学了，上大学
1: 啊，
0: 所以一推开教室，桌子椅子上全是煤。
1: 哎，
0: 这是还没有刚到学校就已经想回家了。
1: 是，然后呢，经过了一个夏天，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他说：“我必须奖励自己啊！周末的时候我不管了，我就要再回徐州。爸妈再怎么说的话，说你这么刚走吗？我也要回去，我不管，我要回家。”
0: 常青青说：“我上学时候也最怕开学了，
1: 嗯，
0: 因为一开学我就要被拎到老师的办公室里去补作业了。”
1: 真的。
0: 但是现在做了家长，那心情就不一样了。你现在要让我唱一首符合开学的歌，
1: 嗯。
0: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1: 倍儿爽，因为终于把孩子送出去了。
0: 对，
1: 我现在发现了啊、嗯，现在成年人之后见到老师还会下意识责任，下意识紧张的人、嗯，全是上学的时候的问题学生。就现在、嗯、能跟老师啊没事的进行沟通沟通，都是那个时候非常让老师省心的小棉袄。
0: 哎，
1: 到现在我们那都是经常一进就说你来我办公室里了啊。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哎，那不对，我觉得一般你们这种经常去老师办公室的，还不得是跟老师已经处成兄弟、互成朋友了？
1: 不可能，因为去办公室的时候就不会有好事找你，就永远不会有好事找你，对不对？
0: 啊、
1: 所以去了之后就没啊，所以导致我现在听到老师或者看到老师啊，
0: 嗯，
1: 就是路过那些地方，我都觉得下意识紧张起来，心里都是毛毛的。
0: 来，各位小伙伴们，我们今天呢好心情的小剧场也是跟大家聊了一聊，你还记得吗？今天开学第一天嘛，你还记得自己学生时代开学时候的心情吗？
1: 嗯，
0: 是期待见到同学，还是说舍不得暑假？欢迎大家可以一起聊一聊。
1: 好嘞。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空。

0: 狼、雪豹、朱鹮、鸭子、兽白鸡、隼、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0: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8: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8: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求职就业需求，请致电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0516-6756-8603，点滴善意，助力微光前行。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一路好心情。 快乐正进行。
1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上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哎，今天是9月1号，
1: 对，
0: 2026年秋季学期的开学日。
1: 全国多地中小学、幼儿园和高校啊，都是同步迎来了新学期。所有的学校也以花样的仪式和暖心的举措迎接孩子们归来啊。
0: 对，但是每个年级门口都不一样，就说幼儿园门口有人上演的是那种悲喜交加的年度大戏，
1: 真的，
0: 就是有的萌娃说扒着爸妈的手不撒手，然后哭喊、我要找奶奶，
1: 真的扒的车门啊，能把他拽成平行的和地面。
0: 也有的小孩子呢，就是给自己打气说我现在大半了，我不能再哭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许多家长在门口啊，就是可能趴墙头垫脚尖，是有点舍不得孩子，有点担忧，久久不愿意离去的。
1: 今天还有一个话题引爆全网了、说开学第一天没孩子没哭、爸爸哭了、不少爸爸在送完孩子后就当场破防啊、有的爸爸在校门口转悠十几圈，然后呢都不打卡了，还有呢在回家路上边开车边抹眼泪。网友们也都调侃，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为到开学时啊。
0: 对，你看刚刚说完幼儿园门口的这个分离焦虑，我们再看小学门口，就是有人是凌晨5点钟就自然醒，催着爸妈说要去学校，那爸妈的兴奋闹都害怕他是不是要考上清华北大了，
1: 是不是家里边这祖坟真要冒青烟了。
0: 对，这孩子这么努力，就这个其实是从小学就开始学下去，怎么也得上个顶流了。
1: 就是
0: 也有孩子因为找不到座位，发现班主任是自家亲戚等等这样有趣的事情登上了热搜。还有呢，像中学生，就是初一新生嘛，在军训与这个开学典礼当中开启了新学期。有的孩子呢，就是从开学前的焦虑转变成了，哎，不错，今天还挺好的，这样的一个喜悦。哦，真的，我在军训之前我都怕死了。
1: 为什么？就是看到网上说那么多什么军训又晒又累。
0: 对，就是提前爸妈给打的预防针，说你马上就要去晒了，马上就要去热了，你得在那太阳底下一站站几个小时。我当时开学之前我是真怕，可能也是因为前面这个阈值给降低了、所以真的经历起来说就觉得还好了。
1: 那毕竟不是真的入伍嘛。对不对？
0: 还有军训时候拉歌也很有意思啊。那大学那边大耳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吧。
1: 浙江大学是引入了4足机器狗为新生啊搬运行李，可以负重50公斤呢，爬45度的楼梯，还被家长们调侃了，说哟这狗比亲儿子好使。
0: 对，然后我看到也因为要开学嘛，昨天也在调侃大家都在包书皮
1: 加班。
0: 对，所以文具店的包书皮生意也是迎来了高峰，就是在浙江的义乌、温岭等地，他们文具店不光是卖你书皮，他还推出了1元1张书皮免费代包的服务，
1: 就那么懒，
0: 30秒就给你包一本，快，主要节省时间。
1: 现在的书皮都跟那个钢化膜一样，往上一贴一放就行。
0: 所以很多家长直呼这比手机膜还难贴，
1: 就是
0: 难贴人才要出去，你钢化膜多，你贴手机可多难了。
1: 哎呀，
0: 他说他们，你这老板生意可好了，高峰期一天能包上千本呢。
1: 哦，
0: 你想想的，那1元1张书皮，
1: 哎，
0: 高峰期你一天能赚1000块钱，就靠这包书皮。
1: 那这两天的话，我想晚了，
0: 来不及了吧？你看，
1: 真的挺热闹的、
0: 啊。对，有家长下班之后忙活2个小时，你才能包完39本书，对不对？这是真的比贴手机膜还要难，
1: 真的。
0: 部分学校呢，也已经是开始探索让学生自己动手包书皮了，或者就是推广我们用旧的挂历，像大家说我们小时候不都用挂历吗？
1: 对
0: 呀、的报纸啊，
1: 泳装美女啊，
0: 那报纸那种设计感也不错啊，是不是？
1: 报纸不太耐用，
0: 对，但是你可以勤换，因为它的价格比较的低廉、是不是、等一些环保材料去代替一下塑料树皮。
1: 真的啊，反正这开学仪式看的人激动人心的，我想回去上学。
0: 你看，还有你看，这会儿我们这个彩虹灯他说了，他说网上说送子女上大学的心情不亚于送子女去幼儿园的第一天、担心不舍。
1: 哎，有人跟我一样吗？
0: 你是怎么样？
1: 大学报到的时候完全自己去的。
0: 哦、我同学是，我当时你知道吗？我跟他形成了完全的反差。更有意思是我们俩人是到了同一所学校去报到。是一个男生，他自己就背着一个吉他，背着一个篮球，推着一个并不大的行李箱。
1: 中二病。这多中二，能带篮球带吉他，说实话他自己想象中啊是有一个很帅很拽很坏，就是这样。有自己青春滤镜在的，
0: 是也没有那么帅，但是这个装扮一出街还是，
1: 就他自己觉得是有一个这样的刻板印象在的。
0: 就是相比吧，我们这大包小行，还有爸爸妈妈，然后表弟啊、姑姑啊，一堆人送我去学校，就相比较，他看起来是比较帅一点。 我们这边就是去的人会比较的多一点。
1: 女孩嘛，难免比较精致点儿。
0: 嗯，
1: 一般情况下有家长送考的话，就干什么呢？还会给你啊，就说哎呦，学校发的那个东西，你买那个行李包布包，
0: 嗯，
1: 那不行，
0: 那
1: 你得到外边买，
0: 是都得重新置办，
1: 是吧？我们就是睡那个草席子，就是睡那个蓝格子的那个床单儿。
0: 哦，
1: 被罩，然后就睡他那个小小的那个都已经压死的那个褥子盆儿，甚至那四年，
0: 嗯，
1: 用的时候他发的那个盆儿。
0: 那你还是蛮独立，也蛮能，蛮艰苦的，蛮能吃苦的。
1: 对啊，而且呢，甚至啊，刷牙杯子也不会换自己，就那茶缸，就那文化茶缸了。
0: 但你要是这么说，其实我们大学入学好像是没有这一套组合呢。我记得我所有包括床垫都是自己额外买的，好像
1: 都是额外买的，
0: 就分了一个床位，没有其他东西，
1: 没有其他东西。
0: 这一系列东西是就是我们徐州一中住校的时候发的
1: 哦。
0: 然后那个统一的那个被单上面还写了徐州一中加上你编号，你的入学编号。
1: 因为我们大学的宿舍啊，
0: 嗯、
1: 说实话算历史遗迹
0: 哦，
1: 85年
0: 哦，那难怪。
1: 对，
0: 那我的这种跟家长的分别焦虑啊，就像他说到的送去幼儿园，我那时候可能是出现在高一的时候，就第一次住校的时候，
1: 嗯，
0: 就本来因为很快的跟同学们一起去打扫卫生，一点都不难过了，一点没有考虑过今天晚上要开始住校了，
1: 嗯，
0: 结果就晚上嘛，跟爸妈打个电话，跟妈妈打个电话说，哦，已经结束晚自习，回到宿舍了，就听到了一声妈妈的声音。哇，就眼泪像瀑布一样流下来。
1: 哎呦，
0: 这辈子哭得最快的一次，
1: 是吧？
0: 嗯，
1: 明明自己要去住校，
0: 对，明明就是为了住校才那么努力学习的，
1: 对，
0: 嗯，
1: 结果呢，这个时候又在开始临时觉得还是家里好，
0: 也不是没有觉得家里好，就是也是觉得在外面还是挺自由的，但是听到了妈妈的声音，还是有点舍不得，
1: 就还有点委屈的，
0: 哎，所以啊，每个人的心情真不一样，
1: 是。
0: 我看到康妮他说钢琴大学们用的是尿素口袋装的被子，
1: 哎呦，就这个最好用，
0: 结实是不是？
1: 对，最好用啊。
0: 于书章还很好奇到底说的什么这么快，
1: 嗯，
0: 就只是听到了声音，
1: 就是为了闺女啊，
0: 对对，真就长一点不夸张，
1: 闺女吃饭了吗？啊，就这样
0: 啊，适应吗？就哭了，
1: 这不知道啊，
0: 嗯，
1: 还真的以为入伍了。
0: 第二天早上
1: 啊，
0: 我又看我那个枕巾都已经浸湿了，都是眼泪流的印子，
1: 哭湿了一个枕头。
0: 然后我隔壁床的室友就问我，
1: 嗯，
0: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哭了？
1: 哎呦，你然后呢？你怎么回答的？
0: 是的。
1: 哎呦。
0: 那也没有故装坚强了，
1: 啊，
0: 我就不相信他们不想家，
1: 是吧？
0: 嗯，
1: 别人说啊，我们的确从初中就住校，习惯了，真姐，你慢慢你也就习惯了。
0: 哎呀，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开学第一天，你还记得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吗？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来聊一聊了。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快！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风土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2: 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3: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5: 我是大老师啊。
4: 哎，今天周二，也是来到了一周当中的
5: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4: 第二天。哎呀，周中辛苦了。
5: 嗯，
4: 今天大老师怎么样？享乐先锋队里的给大家吃点好吃又不会有没有什么负担的东西吧。
5: 行，干煎鸡行不行？
4: 干煎鸡，
5: 哎，让自己开心那么一小下，
4: 你就不用守着这油锅，你就用一个空气炸锅，
5: 嗯，
4: 你就把鸡腿做得外焦里嫩，
5: 是
4: 腌一腌，烤一烤，薄薄的一层油换来那种金黄的脆边，
5: 而且啊，它烤过的柠檬也不再是酸的那么尖酸了啊，
4: 嗯，
5: 果皮和清香被热气烘出来，刚好结住了油润。
4: 嗯，说了这么半天，将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空气炸锅柠檬干煎鸡。
5: 对，干嘛呢？先拿三个这个鸡腿排给它切块啊，
4: 嗯，
5: 加入半勺生抽，然后一丢丢老抽给它上个色，半熟的蚝油，还有一小勺这个啊，大家就可能吃这个叫做，我想一下啊，椰子鸡会用到那种青柠酱，
4: 嗯，
5: 然后再啊搁那么一丢丢白胡椒粉，适量，根据你自己口来啊，混合搅匀，再加入一勺淀粉，给它抓个糊，腌制个十分钟。没有小青柠酱呢也简单，就是啊加一勺生抽，还有一点点老抽，一勺蚝油，还有一点黑胡椒粉给它混合了，
4: 嗯，
5: 再加入一勺淀粉给它拌匀，腌制十分钟，也挺入味的。
4: 对，还有另外你可以再准备两根香菜，就给它切成小段，然后有一个小辣椒圈给它切圈，切六片柠檬，并且把籽儿给去掉，那柠檆片嘛，
5: 嗯，
4: 然后大概再来五分之一个洋葱切丝，这些东西准备完，咱们材料就这么多了。
5: 是，空气炸锅里边铺锡纸，刷薄薄那么一层油，把这鸡肉给它平铺开啊，200度六分钟，翻面再六分钟就烤得了。
4: 嗯，最后咱们可以再加入像香菜啊、小米辣、柠檬片、洋葱，可以混合均匀，180度四分钟就可以了。这空气炸锅这次是又立一功。
5: 嗯，
4: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再推荐一个好吃但是没有那么大负担的烤鸡怎么样？
5: 行，
4: 因为平常其实烤鸡一年吃不上一次，但是自从大家有了这个空气炸锅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很好做，你可以在家里单做烤鸡腿。
5: 真的啊，家里边不管什么拖鞋都能放进烤箱，因为真太方便了。
4: 对，更方便的就让家里可以吃上，大人小孩都没有办法拒绝。今天呢带来的就是蒜香黄油鸡腿，
5: 听着就很罪恶，很好吃啊。
4: 它好吃的秘密呢是调配黄油蒜汁，
5: 这个的话咱如果吃过那种法棍就知道它得多香了。
4: 对，我甚至最近还专门买了那种蒜香黄油酱。
5: 哎呀，
4: 你就把它铺在鸡腿上面，你送进炸锅里面，你就会得到一锅金黄，比油炸更健康的这样的一锅美食。它又经过了蒜末的点缀，还有黄油的护体，鸡肉呢就是外酥里嫩，就香到骨子里了。
5: 嗯，
4: 虽然说肯定油炸的更香啊，油炸那个金黄色的盔甲，这空气炸锅确确实实比不了，但是它胜在健康，日常吃起来负担没有那么大。
5: 就偶尔解个馋啊，你只要不和真正的炸鸡相比的话，嗯，能骗得了自己，你不会觉得说我自己吃了一个食物模型。
4: 嗯，
5: 这酱汁的话，告诉大家咋做啊？两勺生抽，一勺蚝油，还有1/4勺的盐一丢丢，还有黑胡椒粉再半勺，还有半勺糖。鸡腿呢就从这侧面给它剪开，平铺在盘中，4勺蒜末，还有一丢丢欧芹碎，家里没欧芹碎的话咱就用那芹菜叶子或者香菜也行，然后1勺蚝油，2勺黄油，给它搅拌均匀。接着呀，先冲洗一下蒜末，不然表面有粘液可能会迅速的烤焦，就不容易出现那种避风塘炒蟹里边蒜酥的感觉了。
4: 嗯，
5: 接着呢，鸡皮朝下铺在空气炸锅里面，180度烤25分钟，然后打开空气炸锅啊，把每个鸡腿表面再抹一层蒜蓉酱，继续关上空气炸锅，180度8分钟，你就吃去吧啊。然后出锅的时候撒欧芹碎辣椒面来进行调个色和调个味。
4: 我说真的辛苦一整天了，这样奖励自己一个大鸡腿。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

0: 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9: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8: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9: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5: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4: 我的男神又出新电视剧了。
5: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6: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7: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8: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9: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大老师啊。
10: 嘿，我是桑桑，
9: 一起来说点正事，刷新刷新我们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最近呢，民航迎来了学生等返乘客流的高峰，但是机票价格上啊，并没有明显的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了特价机票。同程研究院的研究员薛冰冰表示啊，暑运的返乘高峰并没有推高票价，像今年的暑运航司啊，投放的运力非常大，目前并没有明显的减少。从需求上来看，返程的客流主要是学生群体，属于局部点对点需求，一些高校的开学时间呢也比较分散，所以从整个市场来看，供需并不紧张，现在啊只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哦。
10: 业内人士介绍，九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
9: 哇哦！
10: 未来两周内呢，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特价票。
9: 哇哦！
10: 平台上呢，出现了大量的一折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了上海、成都或者是广州等地，那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机票，同样也是随处可见的。
9: 像长江证券交通运输行业的首席的分析师也表示啊，未来一到两周机票的价格还有一定程度的下探空间哦，包括像航空的绝对客流规模，旺季过后呢也会有明显的回落。九月份啊是传统的淡季，运力呢也比较充沛，可能会在十一之前整体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10: 记者也观察到，目前呢已经有不少消费者开始提前预订中秋国庆期间的机票了。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提前一个月抢先去锁定机票，那它的这个热度较去年的同期是增高了21%，整体的出游热度是高于往年的。
9: 还记得前几年呢，紫萱、子涵、一诺霸占了新生花名册的时代吗？今年开学风向悄悄改了，曾经刷屏的爆款的名字占比明显下降了。像河南大学附属学校小学部的袁老师在新生入班点名的时候感触特别深，他告诉记者，清月、硕言、修齐，一个个取自古风典籍的名字格外亮眼，不再是扎堆的轩呐、韩呐、子儿啊，就这些了。号啊，豪啊，小众又有底蕴，一下子就让学生记住了。不过呢，家长取名也不再跟风，简约雅致、诗词古风款也越来越多。当然了，生僻字也越来越多，班级重名率降低了不少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子涵。你身边还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呢？
10: 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继续再来关注，2026年的8月31号晚上，抖音平台突发大规模的服务异常，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刷？就是一个词条登上了热搜，叫做抖音崩了。大量的抖音用户反映说，刷到的视频与平时偏好明显是不相符的。有人反映，我刷不到我关注的内容，反而大量推送了不感兴趣或者是老年人爱看的视频，比如养生，比如 AI 短剧，但这些我不喜欢无关的内容一个劲儿的给我推，仿佛误入了中老年频道。甚至呢，有用户选择了我不感兴趣还是被继续推送，怀疑这个系统推荐算法是不是异常。那抖音推荐难看这个词条也登上了热搜，我看到了好几个朋友都说，我的茧房不对了，怎么打破了我的信息茧房，这些我刷不到的。九月一号呢，抖音客服回应称说，已经收到了用户的反馈，平台十分重视，目前呢在加急排查，具体原因请耐心等待。那用户可以重启 APP 尝试去恢复一下。针对这件事情呢，询问豆包的话也是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他说昨晚8月31号晚间，抖音确实出现了大面积服务异常，抖音崩了冲上热搜。那豆包呢同时介绍，属于局部故障，半夜呢技术抢修，现在呢已经基本 份恢复正常了，但是官方没有发布正式的故障公告。
9: 再来关注吧，9月1号上午啊，苏州的拼盘演唱会被曝两小时演出时长，休息高达80分钟登上热搜，满打满算就唱了40分钟啊。主办方正青春文化的账号回应称啊，四个艺人三个换场时间，三个艺人带有乐队，乐队也需要调换，总共加起来啊30分钟左右。据了解呢，该场演唱会是8月28号在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举办的一场名叫做烛光青春的拼盘演唱会，歌手呢有张信哲、苏有朋、胡夏和黄龄，哎呀有俩给我们录个 ID。 多位网友们也指出啊，此事和歌手无关，问题呢是在于主办方流程的安排。拼盘演出需要轮换歌手，调试乐队的设备，但本次换场的效率远低于行业的合理水平。商业的常规演唱会两个小时约含90到100分钟的实质表演，中场休息通常控制在10到15分钟以内，本次事件严重偏离标准。
10: 继续再关注，网传饮用无醇啤酒之后开车不构成酒驾，大家是不是都有听说过？
9: 对呀、啊，要不然怎么卖那无醇啤酒、啊？
10: 对，说没关系，无醇的可以开车。但是告诉大家，这个认知存在严重的偏差。无醇啤酒呢，仍然是含有微量酒精的，饮用后驾车极易构成酒驾行为，所以大家要注意喽。

0: 再一杯可乐枸杞。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欢迎大家各位啊。
0: 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吧。同沛路的由东向西目前压车的指数在我们智慧大屏上排第一名，有点通行压力。
1: 是。
0: 接着呢是鲲鹏路的由北向南，同沛路的由西向东，同沛路间是双向都比较拥堵。如果有朋友知道这条路段上面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欢迎来分享一下。
1: 没错啊。
0: 接着是矿山路的由西向东是标红的一种状态，其他的路段仅仅只是车多缓行。
1: 如果各位遇到其他什么样的一些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拨度的啊。
0: 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个小剧场的话题，就是开学第一天嘛，今天9月1号，你还记得自己学生时代开学时候的心情吗？你是非常期待见到同学，还是说舍不得暑假？
1: 我是属于后者的，
0: 舍不得暑假，
1: 完全。
0: 有朋友跟我们说矿山路那里若压车，可能是因为在修路的缘故。
1: 哦，感谢分享啊。
0: 对，有条件可以绕行。我看到想不出来特别的名字，这位朋友他说，怀着激动的心情，伴随着孩子们此起彼伏的哭声，终于迎来了开学，哈哈哈哈哈哈！我跑的时候裤子都差点被他拽掉了，
1: 就抓紧给扔到校门里边吧。然后回到家里，第一件事点外卖，开电视。
0: 终于他们上学了，我们的假期迎来了，这家长的心声。
1: 就是啊、哎，还有按时早起，他说补暑假作业呀。有些试卷、暑假作业本、作文、成长日记，那都得交，非常惶恐，非常头大。
0: 还有大破节，他说我一边呢是对崭新校园生活真的是满心期待，期待呢遇见新的同窗，奔赴新的课堂，在陌生的环境里面可以解锁属于自己的新篇章。一边呢又忍不住留恋那种假期松弛的时光，舍不得慵懒自在的日子，心里藏着一丝对未知的忐忑。
1: 你是不是比过新概念？充满了当年这个青春疼痛的味道啊。
0: 刚才就有人说我开学那个刚住校就哇哇哭，晚上听妈妈一个声音就哇哇哭，就是忐忑、说对未来未知的忐忑。
1: 就是还有要吃一口大芋泥，他说其实我一直觉得每年开学第一天感觉都很奇妙，很难去形容它。小学的时候第一天最热闹嘛，上午乱哄哄的交暑假作业，我就比较乖那种，作业会写完，但也常常幻想

0: 常扎心但又很实际的话，他说你不知道是在哪年小学的夏天，你做完了一个动作之后，你就告别了童年，也告别了这辈子最后一次做它，你走向成熟了。
1: 你真的想不起来
0: 是这个动作。
1: 那个动作，
0: 拿起你的外套，校服的外套的下摆，往上翻，然后套在自己的头上，假装修女一样，就做这个动作。
1: 男生嘛，男生才会干这个动作，女生不会哦。
0: 就那个时候偶尔嘛，无意识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校服的下摆拿起来，套在头上，对吧？整了一个头巾出来。他说有，
1: 这么说我好像想起来会看到这种画面。
0: 是说有的时候你忘记的是在哪年的夏天，你最后一次做了这个动作，从此你告别了学生时代，告别了童年。哎呀，
1: 哎，你这么想起来，好像是小时候跟表弟们一起，他们可能做这个动作，然后被家长劈头盖脸训一顿的时候，所以不然我不会留下印象的。
0: 是，
1: 馒头小好小公主说：“孩子们开学快乐，大人们我们努力快乐，
0: 努力能快乐吗？”
1: 世界无趣还是我无趣？他说：“我一般呢，在开学的前几天会害怕一点，但是一到学校，就是踏入校门的那一刻，各种负面情绪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开学第一天就像是开学很久了一样，
0: 真的，
1: 这不是我吹牛啊！从小学到大学，我雷打不动，我一直都这样。
0: 开学这个事儿就跟晚上劝自己洗澡是一样的，洗完澡是爽的，洗着澡是爽的，唯一不爽的就是洗澡之前你要劝自己去洗澡。但是只要一上学，哪怕就两节课，对吧？然后那熟悉的感觉，然后就开始，哎，你暑假干啥了？哇，这看了好几部电影，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就那熟悉的感觉都回来了，一起去小卖部，一起去食堂，等等等等啊！
1: 哎，这种感觉跟运动也一样，当然也可以尝试一下。
0: 我不信，真的吗？我不信，你真行，我不行。
1: 你要推迟，不想推前、哎，我今天不能运动，然后但是不行，我已经一个礼拜没运动，得开始。开始之后你。在那30分钟里面，哇，不行，我的心肺马上要到顶点了，
0: 真的，
1: 我坚持不住了，我要休息一下。但是你撑下来了30分钟之后，你觉得哇，太爽了，太有成就感了，还有多巴胺也开始分泌了。
0: 我这辈子就没点啊，运动方面的天赋点，现在这个技能树我就没开啊。
1: 那这学期我们争取看培养培养吧。
0: 耶、yeah.
1: 小灯没死了，他说又到了一年开学季，校门口特别有意思，小孩恋恋不舍，家长反倒是脚步轻快很多，
0: 都压不住的嘴角。
1: 哎呀，到底现在孩子是有多淘啊？
0: 怎么说呢啊？就是别结婚，
1: 一代有一代的淘气。
0: 对，而且呢，现在的孩子不像以前，以前好懵啊，你家长说什么他信呢？现在我不信。
1: 鬼精鬼精的，
0: 豆包没个豆包跟我说的不是这样的，人豆包告诉我了。真的蒙不了他们，可讲人权了。
1: 还有看到你是我笑眼，他说今天9月1号，现在我都能想起24年前第一天上小学的情况。
0: 那你记性挺好。
1: 而开学前一天的时候，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反正父母没带我赶上分座位。到教室的时候同学都散了，开学第一天呢，班主任就把我接到教室，他问班里的有哪些同学认识我，因为那时候上的是子弟幼儿园和小学，所以一大半同学呢都举起了手，所以上小学第一天是开心的。还是在熟悉的环境，
0: 是
1: 因为来的晚呢，就坐在了最后一排。当时的同桌，他说我现在都还记得名字，直到3年级左右呢就出国移民了，再也没有见过。长大之后最怀念的就是小学的时光，特别简单开心，最大的烦恼不过是学习，好几个同学到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
0: 没错，最熟的你发现最后还是小学同学。酒窝酿桃桃，他说小学第一天开学太久远了，记得初中的9月1号，我是在操场里边等着升旗，眼里面全新奇的，看到了熟悉的小学同学，欣喜若狂，以及新面孔的忐忑。反而高中以后啊，团体感就没那么强了，越发自我了。
1: 哎，你别说，小学刚刚开学的第一天呢，确实是比较激动，特别的兴奋，觉得自己是个大孩子，
0: 小大人了。
1: 对，我是学生了，
0: 哎，
1: 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0: 是
1: 初中的时候，当时那个心情也又上了一个阶梯，更有责任感了。我觉得我是中学生了，
0: 中学生，
1: 中学生了，恰恰就是到了高中啊，就高中跟初中很奇妙，这没有什么心态上的转变，只觉得怎么东西越来越难学了。
0: 就是因为你所有的精力全部用在应付学习上了呀，
1: 没错，
0: 就一定要把分数提高，怎么的，就没有时间想那么多了。
1: 对。还有没毕业的小佳，他说毕业之后越来越感受到大学是人生的暑假这句话的意义。今天清理内存的时候呢，还发现之前和舍友一起出去玩的视频，这个视频当时就是我随手记录下来的。我早就

0: 记不清楚还有这个视频了。现在回看，不得不感慨，记录有的时候真的会唤醒记忆。我记得那天我们玩的还挺开心的。
1: 其实我到现在都是这个看法啊，大学四年就是你人生不管从心理生理时间上最巅峰最辉煌最能够挥洒的其中的四年。
0: 对，
1: 那四年就用来啊，别管你干什么，就用来用力的享受青春，感受青春吧。
0: 嗯，
1: 任何形式都可以。
0: 还有吉泰分享说，嗨，我前几年在鱼龙公园还碰到了我的高中语文老师。
1: 是，
0: 他还给我钱让我买东西呢。
1: 真的吗？
0: 没有买东西吃。
1: 哎呦，这就疼的。
0: 对，你这次当时是班长吧？
1: 就是怎么说呢，
0: 嗯，
1: 老师只会对两种学生啊印象特别深刻。
0: 嗯，
1: 第一呢，学习真的特别好的。
0: 第二，
1: 特别淘的。
0: 林恩一
1: 场，我就属于那种真的很淘的，
0: 特别淘，所以老师对你印象也特别深刻。
1: 然后现在都还问我，哟，您现在还那么来吗？我说早就不了，早就不了啊。我说您现在还的，你知道你以前多难管吗？天天到哪撩哪，到哪就拉哪，你知道吗？我都头疼死了。我说我现在靠说话赚钱。
0: 还挺骄傲的。
1: 那是。
0: 林恩一场雨说，自从单位搬到小学旁边之后呢，想开学的心情就已经抑制不住了。嗯，想背着写好的暑假作业到学校去交，想要领新书回家去包书皮，想见一个假期都没有怎么见的好朋友，想轻轻松松的划水一整天，放学呢再去买点喜欢的文具回家，
1: 嗯，
0: 想有很多个不需要忧虑的明天。
1: 你知道我现在最怀念的是什么吗？
0: 啊，
1: 哪怕毕业很多年后，我现在最怀念的是艺考。
0: 哦，
1: 甚至就看到经常的在那种直播平台兴起的时候，就是某什么斗鱼啊这样一类的，他们就会有一些慢主播干什么呢，就是在各个艺术院校跟前去直播那一双双明明很稚嫩却又想啊把自己打扮的偏专业偏成熟，但是又掩盖不住那种青春的光芒和希望没经打磨的璞玉的那种感觉的那些考生们。
0: 嗯，
1: 我一看我就觉得，哎呀，既痒也想去试试看，就觉得哇，他们真的很有意思。你看，人生里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0: 对，看到还有朋友的分享是说，开学第一天送小孩去学校，
1: 嗯，
0: 本来孩子不想去学校，
1: 是
0: 幼儿园门口呢遇到了最好的朋友，
1: 嗯，
0: 就开心的不得了，就开心去上学了。
1: 对啊，孩子去幼儿园的缘故呢，就是很好会玩嘛，对吧？
0: 永远是伤感的都是爸妈，
1: 对，
0: 上一秒还舍不得我，一转脸他已经忘了我。
1: 没事，以后结婚也这样。
0: 何烨他说，今天开学刚好我出门比较早，有一种以前上学的时候开学的感觉，
1: 嗯，
0: 就是那种有点不情愿嘛，懒懒散散又匆匆忙忙的感觉。爸妈呢送我到学校，嘱咐我带好所有的东西，然后呢在路上碰见班里的同学一块走进去，哎，想着怎么又开学了呀。
1: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啊，从哪一刻开始对开学的情绪啊就已经转变了。
0: 嗯，
1: 我还记得在大三那年，因为大四出去实习了嘛，
0: 嗯，
1: 大三那年开学的时候，我极其极其的难过，极其极其的伤感，就觉得说好像我人生里边最啊青春的四年马上就要跟我自己没关系了，我还可以在这个我曾经啊想过无数次就是说想离开的地方，我还可以在满打满算待一个大半年，
0: 嗯，
1: 剩下的时间就要离开它，那时候就超级伤感，就觉得真的是有这种东西正在告别，逼着自己长大。
0: 还有小飞扬，我们最后再读一条。
1: 行，
0: 在回忆开学的感觉，兴奋又不想起床，又有点紧张。老妈叫我们起床，吃完早餐去学校，去新的年级。第一天真的很开心，因为是新班级，是新同桌，是新座位，是新的老师。这个时候回忆的是小学、初中、高中，好像没有什么印象了，
1: 嗯。
0: 人真是神奇啊，不知不觉就这么又过了好多年。
1: 是啊，哎呀，希望大家啊都能够啊珍惜自己那段时光嘛，也都有啊。我一直觉得能有可回味的故事都是很棒的。
0: 对，那时间缘故，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我们明天再见吧。
1: 明天再见了。
2: 便宜要省钱，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6: 生活更安心。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同沛路从西向东方向第22中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天际南路从北向东方向树德中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19: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大部分的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对梅州人来说，崭新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开始的。无论是路边的小食摊，还是街边的饭馆，无论是早餐还是宵夜，总能看到那些侧身在街头巷尾埋头享受各种米粉美食的梅州人。梅州是历史上客家人南迁的聚居地和演播海外的出发地。梅州客家人对米粉的喜爱源于对北方面食的念想，他们烹制米粉的方式多种多样，尤其是制作各种米粉时，梅州人勤俭质朴，所有食材配料几乎无所不用其极。腌粉、炒粉、煮粉，各类米粉几乎成了梅州人一日三餐的主食，千百年来不离不弃，从未割舍。

大早能吃上一口地道美味的鱼头煮粉，是许多梅州人的日常标配，也是地道梅州人的烙印之一。饶火星是这家米粉店的老板，店里主打的

0: 就是梅州人最喜欢的鱼头煮粉。饶火星经营这家店十几年，为保证鱼头煮粉纯正鲜美，他每天早晨都要第一个到店里，收鲜鱼，下厨房，热情迎来早上的第一批客人，赢得了不少当地的粉丝。大好礼！
1: 这两天怎么没见你啊？
2: 哦，这两天那个公司里面有事出差了。哦，一回来现在不是来的。
3: 我的粉丝老顾客，
2: 从江南都跑到这里来吃，
3: 有钱比我的粉都还多。
4: 因为我经常会来吃，他这个煮的那个还是基本上合我们的口味了。

0: 制作鱼头煮粉的工艺并不复杂，将鲩鱼剖开，清除内脏，洗干净处理好。为物尽其用，过去人们将鱼肉做成鱼丸，剩余的鱼头用来煮粉，因此叫鱼头煮粉。鱼头煮粉的鲜来自于鱼肉，更来自于鱼骨。鱼骨在熬的过程中，骨髓渐渐融入汤中，化于水里，直到熬出雪白浓香的鱼汤，水乳交融，放入鱼丸、白菜，再将米粉浸泡在鱼汤中继续烧煮。醇香的米粉迅速吸收鱼的鲜美，奶白色的汤汁中鲜香里透着醇香，米粉和鱼两者的结合产生了奇妙的反应。焖煮约十分钟左右，一碗雪白浓郁的鱼头煮粉带着扑鼻的香气就可以上桌了。鱼头煮粉的制作程序看似简单，却成了独特的梅州客家味道。一碗鱼头煮粉把鱼的所有部分充分利用，不浪费食材的一点一滴，这成了梅州客家人的本分。曾经的艰难困苦使如今的梅州人依然秉承着珍爱自然、勤劳节俭的品质。梅州人酷爱鱼头煮粉，其独特之处在于米粉和鱼的完美组合，鱼的鲜，粉的醇，汤的浓，滋润了每一个梅州人的心田。在梅州的大街小巷里有许多米粉店，但饶火星鱼头煮粉的奥秘就在25公里以外的鱼塘里。老火星用这个鱼塘里的鱼才能满足梅州人最挑剔的味蕾。
1: 我跟我塞饲料哎，全部塞炒，做出来是很好吃的，
2: 的的确确做出来，那客人呢都是很中意，很喜欢吃。
0: 梅州地处山区，沟壑众多，河流密布。陈玉是村里的养鱼专业户，他租下村里一处荒废的水坑，改造成鱼塘，主要养殖草鱼。草鱼又称鲩鱼，是中国四大家鱼之一。每天傍晚，陈玉的爱人便会到池塘边割草喂鱼。这种水草纤维素少，容易消化，是草鱼的天然饲料。这种草鱼肉质细腻鲜美，土腥味极小，是饶火星做鱼头煮粉的首选食材。鱼头煮粉吃的就是一个鲜。为了守护梅州人的这份鲜，陈玉每天凌晨3点就要去捕鱼。

0: 骗人的，今晚没嘛意思。
1: 花钱哦。
0: 怎么办？
2: 陈玉和同伴拉开渔网，悄悄围拢。草鱼非常机敏，一有风吹草动，便立刻游得无影无踪。围捕的过程中，他们屏住呼吸，生怕惊跑了草鱼。草鱼的食量很大，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觅食。陈玉他们根据草鱼活动的特点，很快便将草鱼围拢起来。由于鱼塘里并非单纯都是草鱼，陈玉必须从中把草鱼一条条分拣出来。凌晨五点，在和幻鱼斗智斗勇两个小时之后，陈玉收获满满。他要尽早把抓捕到的活鱼送往早市。对于像饶火星这样的老主顾，他更是会亲自挑选三四斤重的草鱼，送到饶火星的鱼头主本店。对于陈玉来说，这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而对于其他人而言，这一天才刚刚开始。饶火星在这个小小的米粉店里日复一日，留下的是梅州客家人勤俭质朴的烙印。一条条鲜美的草鱼，一碗碗鲜香的鱼头煮粉，开启了梅州客家人活色生香的一天，汇聚成梅州人记忆中最具标志的家乡美味。

0: 览前贤国语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梅州客家人在长期的南迁和艰苦的生活中，造就了梅州人勤俭朴实的品质。如果说把一整条鱼剁开与米粉同煮，是把鱼的食材用到了极致，那么把米粉袋里的米粉渣充分利用做成米粉丸，才是梅州人勤俭持家的典范。张振中是梅州一家民宿的创业者，如何打造能够获得顾客认同和美誉的民宿，一直是他解不开的一个心结。
1: 像这些一砖一瓦的话，都是我自己设计的，然后自己做的。你好，
2: 请进。
1: 晚上好，老板。
2: 啊。
1: 坐得舒服吗？
2: 啊，挺好。
1: 啊，谢谢谢。还需要什么服务？
0: 张振中相信，留住了顾客的胃，就留住了顾客的心。就能让他们不仅把民宿当作暂时的歇脚之地，还把民宿当成一个享受生活、品味地方文化的心灵驿站。由此，张振中引入了诸多梅州客家饮食元素，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梅州米粉丸。米粉丸的米粉并非全是上好的米粉，而是梅州客家人米粉袋子里曾经用剩下的碎米粉，也叫米粉渣。梅州人认为米粉渣也是米粉，有过艰难岁月的梅州人舍不得扔弃，他们把米粉渣集中起来捧。

0: 出了别具一格的米粉丸。如今的米粉袋几乎没有了碎渣，但梅州人依然保留了米粉丸的传统做法。把猪肉剁碎，香菇切成丁，
1: 葱白是奶奶要炸的，这些配料都已经切好了，用手去掰碎，因为这些粉碎的话，以前我们客家人的话都是很穷，很节约，对这些食材的话都是非常的珍惜，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的。
0: 碎米粉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放在温水里浸泡回软，另一部分干米粉渣要在油锅中煎炸，
1: 炸的速度一定要快。
0: 干米粉渣容易焦糊，煎炸时火不能太旺。

0: 将炒好的猪肉、泡软的碎米粉、炸好的米粉渣以及木薯粉等放在一个大盆里混合搅拌。米粉自身并没有粘性，无法捏成粉团，因而要加入适量的木薯粉，利用木薯粉的粘性才能把米粉渣粘在一起。
1: 一箱一箱

0: 好的米粉丸撒上点胡椒粉，能够增香提味。新出锅的米粉丸鲜香四溢，口感饱满，回味悠长。吃的时候根据个人的口味，还可蘸上客家人秘制的调料，独具风味。让张振中欣慰的是，原本被当作废料处理的碎米粉，只因梅州人勤俭质朴的信念，以米粉丸的美味延续至今。这种信念根植于土地，蕴藏在米粉丸里，流进他们的血液，成为每一个梅州客家人难以磨灭的成长印记。米粉丸，丸碎渣，勤俭持家，香万家。在梅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种类型的米粉店。小小的米粉丸，粘合的不仅是米粉，更是梅州人祖祖辈辈形成的勤俭美德。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梅州松口古镇是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里设立了中国大陆唯一的移民纪念广场。松口古镇民众的克勤克俭是梅州客家人的典型代表，他们敢闯敢拼，进取中却又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恪守着勤俭与

的品格。出自于松口古镇的雨伞粉，则是这种品格的代表。一条鱼只能做一碗米粉一个人享用，而做成鱼肉末，就可以调出一盆甚至一锅鲜美的米粉，让更多人分享。这便是松口人，尤其是华侨们魂牵梦萦的故乡美味。而制作雨伞粉最重要的灵鱼，便是来自松口镇旁的松江。松江常年水温较高，各种水下植物藻类丰富，水质肥沃，正是鲮鱼最好的栖息地。麦藻生兄弟俩从小在松江边长大，在松江上打了半辈子鱼。每年的农历三月到八月，鲮鱼肉质最为鲜嫩肥美，是麦藻生兄弟捕捞鲮鱼的最佳时节。然而在宽阔的松江水面上捕捞鲮鱼并不容易，鲮鱼喜欢栖息于水温较高的地区，但松江里的水温变化较大，鲮鱼对水流又十分敏感，在流水急促的地方，河底的鲮鱼会更靠近水面，因而在什么地方撒网必须有着丰富的经验。

0: 麦早生兄弟十分了解鲮鱼的习性和江里水温水流的变化，每次到江里撒网从来不会空手而归。这种外形有些像鲤鱼的鲮鱼，肉质细嫩，骨质松软，味浓甘香。鲮鱼通常都是因豆豉鲮鱼而为人们熟知，但在梅州它却是因为松口古镇的鱼散粉而闻名。回到岸上，麦早生兄弟俩的鱼在市场上很快就被抢购一空。这种来自松江最新鲜的野生鲮鱼向来受到人们的青睐，尤其是松口镇的华侨们，每当他们返乡时，最重要的是对松江鲮鱼的回味。由鲮鱼和米粉做的鱼散粉便是他们必不可少的一道家乡菜。他叫古梦霞，受一位华侨委托，古梦霞在松口古镇负责看护这座寄托了几代华侨相思与乡愁的老宅。也就是在这座老宅里，古梦霞学会了制作让华侨们念念不忘的鱼散粉。
1: 从元街到了哟，冰凉爽的牛肉瓜子，然后是一整片浪漫东西嘛。给阿他们人事饭饭多，他要他们给到那么给人做。
2: 阿峰奶奶。

重阳节日益临近，古梦霞开始着手为重阳节祭祖做准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炒制一道鱼散粉。选好鲮鱼，宰杀清理，

鲮鱼肉韧骨脆，容易剁碎。刀俎间，鱼肉和鱼骨在捕梦下的刀光中骨肉交融。

将剁碎的鱼肉末在热油中翻炒至半熟，再把备好的米粉放入锅中继续翻炒，在油温的作用下，米粉与鱼肉末骨芡肉挂，若即若离，鲮鱼的鲜香渗透到米粉中，醇香四溢。正宗的鱼散粉还必须加入梅州客家人酿酒的酒糟，它不仅以独特的酒香味去腥除膻，还能增加鱼散粉的鲜香，锦上添花。吴梦霞如此将鱼散粉挥洒自如，一粒粒鱼肉末开始均匀地粘附在米粉上，松散而筋道的米粉配上细腻而松软的鱼肉，鱼在粉中现，味在散中求，这便是鱼散粉烹制的精髓，形散而神不散，如此便深得散中的滋味。鲮鱼特有的鲜香包裹着米粉的谷香，在酒糟独有的甘醇中异香扑鼻，即使远远路过的人也忍不住驻足清嗅。

祭祖，古厝依旧，故人未归。当年的华侨早已客居他乡，古梦霞的雨伞粉，骨肉相连，祖训犹在。他期盼雨伞粉的鲜香告慰先祖，慰藉亲友，这是梅州客家人的秉性，是海外游子的根，寻常却不可替代，简单却刻骨铭心。

实，往往是一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也隐约镶嵌着一座城市最真实的个性。梅州的各种米粉伴随着每一位梅州人成长，是煮是炒是蒸是炸，没有华丽的形态，没有繁复的样式，却潜移默化，形影相随。梅州人骨子里的勤俭质朴，是梅州人克服艰难困苦，走出山川，走向海外，不断发展的力量源泉。就如同一碗源远流长的米粉，活色生香，韵味悠长。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

0: 溺水。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南宋御街是南宋都城临安铺设的一条主要街道，说起来呀，它可是宋高宗赵构时期的老牌网红打卡地。从青砖灰瓦到飞檐翘角，这里的每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宋代的韵味。白天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仿古建筑群带来的历史厚重感，到了夜晚，这里则化身为现代版的不夜城。
8: 那么这样一条穿越近千年的古街，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着让吃货们欲罢不能的各种美食。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就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杭州的南宋御街，来体验一下古风与美食交织的时光旅行。
9: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杭州的深度之旅我又开始咯。我们从湘湖呢回到杭州市区呢，已经是华灯初上了。杭州的夜色呢已经缓缓地漫过了吴山，落在热闹的南宋御街的青石板路上。这里的建筑光影呢晕开了，哇，是宋韵的雅致哦。街上的水流潺潺绕着古街，哇，还有鼓楼，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飞檐翘角，也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这里呢南宋御街哦，有一些景点，像它有鼓楼，就是朝天门，还有鼓楼堂，很特别哦，它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堂，还有南宋书房、杭州九强、朱炳仁同屋哦，就是江南的一个同屋。最特别的还有一个凤凰寺，是中国四大清真古寺之一哦。这里呢还有南宋御街遗址陈列馆，还有杨背头西洋民国建筑群，哇，这里就是南宋御街的景点。那附近的景点呢有胡雪岩故居，哇，这就是清代的很有名的红顶商人的一个豪宅。还有附近呢还有胡庆余堂的一个国药号，它就是一个百年的中药老字号，哇，它的就在古建筑里面呢有一个展馆，哇，这整个片区呢就承载着800年那个临安的繁华的街区，白日呢是游人如织的一个打卡地，在入夜之后呢会褪去了喧嚣。我自己本身呢如果来杭州呢，有时也会跑到杭州南宋御街来，而这一次呢比较不一样，我要去找寻最质朴的市井本味，就那些是藏在鼓楼还有中山南路15魁巷里的 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荐小吃店，正用滚烫的烟火气温暖着每一个寻味而来的人哦。在杭州少城区，也就是在南宋御街的鼓楼旁的一个市井深处呢，它藏着一家连续入选杭州米其林指南的一个小店，叫做半方春煎饺。哇、哦，就是这边是中山南路的一个总店，它这个店呢没有奢华的装潢，也没有繁复的菜单，它就是仅凭着一炉一炉金黄酥脆的煎饺，成为老杭州的一个味觉信仰，也成为游客探寻地道杭味的必访之地。它就其实就是在南宋御街的旁边十几张很简单的一个桌子，然后呢他其实呢从早上人呢会在这里排队，老板呢也是就专注好做一件事，就是做煎饺。然后呢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后厨的忙碌，他本来就是一个从一个小店面到如今的南宋御街的一个总店。哇，这里始终是杭州的餐饮界的一个顶流之一。哇，那个煎饺啊，一口就爆汁，哦，米其林认证的平民美味招牌爆汁煎饺，就是这个店里的灵魂哦。它饺子皮呢，手工擀制，薄而筋道，哇，上软下脆。它那个有用油哦，煎至底部金黄焦脆，所以咬下的时候会有咔吱的作响，紧接着呢，便是温热浓郁的肉汁呢，在口中进发。然后呢它的料是选用新鲜的腿肉，哇，鲜咸入味，油润不腻，哇，融合了鲜居的煎饺的扎实和上海汤包的多汁，吃法呢一定要蘸上香醋，哇，风味更绝哦。接下来我们要走到中山南路，有一家叫做往日顺号的，哇，它的香气已经飘满了满街。这家特色是始于1881年的一个百年烧饼铺，它是带着金华风味的制谱，是必比登里面的老字号担当。它是用老面发酵的面团，经过师傅巧手的一个揉制，现烤现蒸的那个葱肉烧饼的香气扑鼻，哇，尤其那个烧饼的那个外皮酥脆掉渣，内馅正是鲜嫩的葱花与猪肉，咸香适口，当一口咬下去，麦香与肉香就会在口中弥漫。刚蒸好的那个葱肉包子，它是非常的松软绵密，汤汁饱满，咬开之后呢，鲜汁会直流哦。再搭配一碗醇厚的咸豆浆，豆浆里呢飘着油条碎，还有呢紫菜葱花，哇，温热顺滑，与烧饼包子呢堪称绝配。在百年的时光里呢，这家小店呢始终坚守着传统的一个手艺，用最朴实的味道留住了老杭州的一个舌尖的记忆，也让每一位食客在烟火气里触摸到岁月的温情。对，我们去了这家店，我们就真的叫了烧饼。他还特别写他们是配方都是金华那边带过来的，然后还有他的肉包，葱花猪肉包，好好吃，真的很好吃，吃了一口会想念。那我们还喝了一碗咸豆浆，也是第一次在杭州这样吃。那我们沿着中山南路呢再往15魁巷走，就拐进了4牌楼的一个小巷，小牢馄饨呢就藏在这一片老巷深处。哇，暖黄的灯光呢就从窗棂透出，极像儿时归家的指引。这家呢主打老杭州馄饨的必比登小店，它没有华丽的装潢，只有朴素的桌椅和氤氲的热气。哇，它有一个必点全家福的一个馄饨料，哇，真的是 非常十足味鲜，然后里面有虾仁、鲜肉、香菇等馅料，满满当当，皮滑呢筋道。然后呢，汤底呢是用猪油、紫菜、葱花去调味，鲜醇浓郁。青菜鲜肉馄饨呢是清爽解腻，翠绿的青菜与鲜嫩的肉馅呢交融，每一口呢都是家常的温柔。在夜晚的杭州南宋御街，这里呢有古街的宋韵的热闹，还有呢好吃的小吃，从半方村的煎饺到王日顺的一个百年醇香的烧饼，到小劳

顿，哇，这些人均不过15到30块的必比登的小吃，没有精致的摆盘，却有最地道的杭式风味，藏着老杭州最本真的一个生活气息。店家们呢，就依偎在鼓楼旁、古巷里，与南宋御街的夜色呢，就相融了，让千年的宋韵呢，不再只是呢书本里面的文字，或者是建筑上的纹路，而是一口滚烫的煎饺，一碗鲜美的馄饨，还有一块酥脆的烧饼，啊，这是舌尖上的温暖，是美味杭州的一个念想哦。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

0: 更加有趣。1033趣行，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1: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在旅游方式不断演变的今天，涌现出了一种新的潮流，菜市场旅游。特别是在年轻消费群体当中，逛菜市场已经成了一种深度的城市体验方式。
4: 嗯，这逛菜市场的乐趣啊，在于其地道性与真实感。正如汪曾祺说的，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3: 近年来呢，上海持续把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昔日只负责买菜的传统菜场，如今啊是摇身一变，成了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随着菜市场旅游逐渐成了潮流，它已经不只是简单的逛街购物，而是年轻游客对真实体验的追求了。
4: 嗯，那么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去实地探访啊，已经完成了这种标准化改造的上海多家菜市场，来解锁一下最地道的城市文化与美食。
5: 宁夏高原菜，还有这个黄金节。
6: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市场。完成升级改造后，武定菜市场在蔬果肉禽基础业态之外，新增了书吧、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入口大屏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全程透明可追溯。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5: 特别是改造了以后，我觉得面目焕然一新，就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单纯的买菜的地方，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不是很压抑，很舒服。它这个菜吃得很放心，它都有源头，你可以追溯它的二维码，都喜欢到这里来买菜，到这里来逛。
6: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住，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7: 我们有时候家里的小电器坏了，也会到这里来找地方休息。上次我家的热水器也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6: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8: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我们菜场其实是一个民生保障的一个场所，我们希望顾客到我们菜场来之后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9: 花椒、葱姜、蒜。
6: 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之前通道狭窄、摊位拥挤、夏季闷热难耐，经过半年升级改造，市场压缩商户数量，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先的5至8平方米扩大到了15至18平方米，还专门划出近200平方米平价菜专区，稳定菜价。在保留水果店、早餐、熟食等老商户的基础上，书房市集新增社区长者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上海市

0: 日民钟女士，
1: 卖方便的，那里面的菜叶还是清晰的，软了烧了就长至食堂里吃嘛。
0: 在书房市集，新鲜食材当场可以交给食堂师傅代加工，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市集负责人钱申豪介绍，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持续聚拢社区人气。
2: 比如我们沿街商铺的优质的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所以说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0: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打通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超介绍，截至去年底，上海全市已累计完成236家菜市场改造。
3: 那么围绕标准化菜市场，我们开始推动这种跨界的概念，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增加了一些咖啡店、花店这种业态升级，打造一个市民生活的这样一个会客厅的作用。我们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
0: 王超说，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3: 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0: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7: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8: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写作能力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对吗？我们小的时候读书要写作文，答题都要写作。那么工作以后，我们要写报告，要写总结，那也是写作。可是不管怎么来说，写作要写好，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有一位作家就有类似的经历，他说自己在刚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时，到处寻找写作的方法，可当时他的同辈文友把写作方法当作是独家秘籍，依照江湖规矩啊，能帮时调钱，不把手艺传。从那个时候起，他就立下了心愿，如果有一天自己找到了这样的好的方法，一定要公之于众，与大家来分享。这位作家就是王鼎钧，他生于1925年，在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他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名篇。后来在他年逾90的时候，他信守承诺，写就了这样的一部书《作文六要》，将他的写作秘籍告诉大家。这本书是由商务印书馆在2021年首次出版的。他不仅被著名的作家莫言、王安忆等联合推荐，还受到了一线教师的高度认可。那咱们就话不多说，开始上课吧。作文有六要：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写作的第一步啊，就是收集材料，此时便需要用到第一个方法，观察。那么观察有什么作用呢？我们看看书中所举的这个例子。我们只会说生是一种战斗，死是一种休息，小说家却看见人在出生时是握拳而来，死亡后是撒手而去。作家为什么知道那么多？因为他们肯观察，会观察。会观察的人呢，并不仅仅局限于看，眼耳鼻舌身都是可以用来观察的。来，我们来看这一段写实。

间的文字。爆竹是时间的声音，新年前呼后拥而来。十岁的时候，他觉得那声音像细水；20岁的时候，那声音像山洪爆发；30岁，那声音像篮球比赛；40岁，那声音像急行军；50岁，他说，那声音像杀人。以新年的爆竹指代时间，你看，让我们瞬间呢就能感受到岁月催人的心境。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如此美妙的文字，正是源于作者对于声音的细致的观察。寻找文章的素材，除了观察之外呢，书中说还有另一种方法，想象。首先我们来读这一段描写。18世纪的时候，有一艘炮舰在海上夜航，这一夜气候不好，风浪很大，船身颠簸得很厉害。那时候战舰上的炮装在舱里，用铁链子锁住，炮下面有两个轮子，有一尊炮的链子突然断了，在船舱里面滚动起来，船身往左边歪的时候它往左边冲，船身往右边歪的时候它往右边冲。您看，这观察得够细致了吧，可是读起来却有点平淡枯燥，一点意思都没有。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从王鼎钧老师的建议啊，我们插上想象的翅膀。炮是一种工具，本来是为人所用，那么链子断裂之后却不受控制了，它有点像什么呢？像叛变的奴隶。铁身横冲直撞，偶尔停息片刻，像在沉思，然后又像箭一般从船的一端冲向另一端，兜着圈子向旁边跳跃闪避，杀人歼灭。它像一只破城锤，任性地撞着城墙。这只锤是金属做的，而城墙是木头的。学会了观察和想象，提炼文章材料的另一部功夫，书中说那就是体验。这个步骤要怎么来理解呢？首先我们来看秦观的《鹊桥仙》：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那这阙词呢，写的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可是我们知道，秦观必然是既不认识牛郎，也不认识织女，他凭什么写牛郎织女的心情写得这么到位呢？在王鼎钧看来，他凭的就是体验的功夫。他不认识牛郎织女，但他认识自己，他自己跟所爱的人相会就快乐，相离就痛苦，这是秦观的经验，秦观的想法。他把他自己的心情注入了牛郎和织女的心中，这就是体验。他用体验的方法得到这首词的内容。读到这儿啊，咱们不难看出啊，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观察、想象、体验这三种方法，在实践中往往是综合交叉使用的。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生活经验转化为写作材料。而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材料的选择和组合。诗人贾岛关于推敲的选择就很有名，他在月明之夜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去拜访一位隐士，留下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据说啊，贾岛当时很纠结，哎，究竟是写成僧敲月下门呢，还是僧推月下门？最后呢，是大文豪韩愈替他决定了，哎，用敲字。可是这本书的作者王鼎钧先生并不同意韩愈的看法。整首诗写的是一个幽静的环境，一趟孤寂的行程。既然是这样，那还是推门比较好，敲字比较响亮。没错，这一点响亮也破坏了整首诗的幽静孤寂。
那么如何才能判断一个选择是否是合适呢？就要看是不是符合作者本人想要表现的此情此意了。所以选择了好的材料，还要很好的组合，才能够表情达意，写就一篇好的文章。在《作文六要》这本书中，王先生所提到的最后一条就是表现。能组合必定能表现，组合自然产生表现。所谓能组合，当然也只能选择。所谓能选择，当然也包括能观察、想象、体验。一路走过来，水到渠成，怎么会？别忘了，文学作品是一加一大于二，表现就是那个大于二，你想不让它发生都不成。好，我们再来重新回头看一下，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这就是王鼎钧先生的作文六要。当然了，光知道写作的方法还不够，还要反复的练习，坚持写作。希望各位也能够在这样的良师陪伴之下，逐渐成为写作达人。

0: 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想请您呢一饱眼福。看完了这几张图片之后，您是不是哎呀口舌生津，馋，想吃美味？这些图片呢都出自我手上的这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寻味》，它的作者呢林卫辉是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的美食顾问，同时呢作者还是黑珍珠餐厅指南顾问。这本书当中呢收录了林卫辉44篇美食散文，记录了他寻味20多个地方、30家饭店、品味140多道美食的饮馔心得。专业的吃货林卫辉会给我们推荐哪些店铺、什么样的美食呢？可以说呀，林卫辉这位老饕为了找到美食，他是不惜花费大力气的。因此呢，林卫辉和美食的每一次邂逅都有一番哎值得拿出来说道说道的经历和体会。您想，他和新加坡的国菜海南鸡饭的相遇，其实就经历了从瞧不上眼儿到感慨万千的转变。按说呢，一个国家的国菜应该是能代表当地的顶级美食，可是呢最初林卫辉对海南鸡饭的印象那就是只能填饱肚子而已。他自己说了，这种以鸡油鸡汤浸煮米饭，码上几块鸡肉，浇上特制酱汁的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的组合，实话实说，我对在国内吃到的海南鸡饭印象很一般。这种鸡和饭的组合，作者说，那不就是为了快速填饱肚子吗？之后他就来到了新加坡探店试吃，在一位当地人的推荐下，林卫辉锁定了一家名叫东风发的店。新加坡的前总理李显龙举办的国宴上的海南鸡饭就是从这家饭馆里打包的。可是呢，当林卫辉到达的时候就发现呢，哎呦，这不就路边摊儿吗？就像图片当中的这样。在新加坡呢有很多小贩中心，这里卖各种水果呀、小吃啊，集中了上百家餐饮摊档。那每个档口呢其实面积不大，哎，10几平方米，也就是这样，简易的厨房加上一个小小的售卖窗口，主打的是什么呢？快，便宜。那我们所说的这个东风发就在其中的一家小贩中心里边，可是他卖着登上过国宴的海南鸡饭，这中午一点

半，都快两点了，门口还排着长队。哎，林伟辉说，我的期望值一下被拉高了，这么多人排队，那应该不难吃吧。试吃过后，林伟辉给出了什么样的评价呢？他说，饭是够香的，鸡油的汁香和斑斓叶、香茅、柠檬草、生姜、蒜头等香料的特殊香味儿，给油饭带来香喷喷的惹人味道。可鸡确实让人失望，尽管也还嫩滑，但鸡味儿明显不足。好在呢，有几碟味道还不错的酱料，劲道的辣，迷人的酸，隐约的甜，各种滋味联合弥补掩盖了鸡味的寡淡。您看，这道上过国宴的海南鸡饭，在作者口中好像也没有那么完美。那么这道平民美食海南鸡饭，它怎么就会成为新加坡人心中的国菜呢？书中说，这可能啊是人情味的原因。可信的推测是呢，海南鸡饭原来是海南人逢年过节用来祭拜祖先的米饭团加白切鸡的组合，代表的是什么呢？团圆美满。在先民移民到东南亚后，海南鸡饭更是和思乡联系在了一起。而对当下生活的影响来说，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说，新加坡政府在寸土寸金的地段还开辟出众多小贩中心，让小本生意有个落地之处，让普通百姓能吃上廉价饭菜，把小人物关照好，这个社会自然就温暖满满。在林卫辉的诸多美食散文中，除了有对美食的诱人描述，还有他关于美食的一些我们叫人文思考。您比如说，在作者看来呢，追求美好生活就从好好说美食开始。这美食要想美味啊，除了我们日常说的色香味俱全，这个人文滋味也得足啊，也让一些我们身边常见的食材摇身一变而身价非凡。比如螃蟹在人文的加持下成为了天厨仙供。在广州荔湾有这么一座100年左右的老建筑，这个房子楼顶啊是有菜园的这么一家私厨，而林卫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私人厨房里吃到了被称为天厨仙供的蟹烩。那么说什么叫蟹烩呢？是螃蟹开会了。这本书里就说了，厨师为什么会做这么一道菜呢？他的灵感来自于中国的古人张岱写的《陶庵梦忆》。张岱这个人呢，生活在应该说明清之交吧，出身仕宦家庭，从小那是锦衣玉食。张岱和友人就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组织，叫蟹会，干嘛呢？说咱们只要一块吃饭，吃螃蟹去，哎，咱们就约在一起。有一次，哎呀，吃的实在是太高兴了。酒足饭饱，张岱说这个味道实在是太美了，这次的蟹会简直是天厨仙供。哎，这四个字是张岱说的。那么他那次的蟹会都吃了些什么呢？原文当中是这么写的，在古人张岱看来，螃蟹和蚶是不需要调味就五味俱全的天然美食，如果做法讲究一些呢，让螃蟹搭配肥辣鸭和牛乳酪，再用鸭汤煮蚶，哎呀，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那么林卫辉吃的这家广州荔湾的私厨就仿照张岱对蟹烩的描述，用螃蟹用蚶组合成了鲜的让人惊叹的美味。螃蟹的美味组合可不止天厨仙供的蟹烩这一种。南宋有个叫周密的人，他写过一本书啊，《武林旧事》，书里就写了，南宋将领张俊宴请宋高宗的时候，有这么一道菜叫蟹酿成。你顾名思义吗？大致做法就是把螃蟹，哎，这个肉取出来，放到橙子里去蒸，以橙子来入菜。这个东西，反正我是没吃过呀。那现在看起来，用网上的话说，这多多少少有点黑暗料理的意思。其实这种吃法在古代那可是非常流行。您比如说呢，这本书里就说了，别看以橙入菜现在很少见，但其实橙在宋以前已经作为调味料普遍的很。到了唐代呢，把橙子作为调料的记载就多。
了很多。您比如说吧，韩愈啊被贬到了广东，面对各种没见过的食物，韩愈说呀，我也吃不下去，唯有什么呢，调以咸与酸，冒以焦与橙，说吃不下去就什么，就咸的酸的，就焦和橙这两种食材才能把这东西给顺下去。王昌龄呢还写过青鱼雪落快成鸡这样的诗句，说明呢拿鱼和橙子放在一起吃这不新鲜。通过书中的篇篇文章，多处古籍的引用，作者就把有关美食的文化掌故为我们娓娓道来。因为对于吃饭这件事儿，林卫辉说了，那不仅仅是在与食物对话，更是与历史对话，与文化对话。从街边店铺的生活智慧到个性大厨的私人菜谱，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带着读者探索美食，也探索美食背后的生活智慧和文化滋味。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今晚我们说电影。
5: 从叱咤风云的大侠到背负秘密的警察，我国香港著名演员刘德华扮演过许多令人难忘的角色。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宾。今天我们在港台珍藏单元重温的是刘德华主演的电影《风暴》，开创华语电影新风暴，将香港变成战场，是我国香港警匪电影2013年的代表作《风暴》的宣传语。而影片中精彩的枪战动作场面也赢得了贺岁档影片中出众的好口碑，只可惜受到了其他影片的排片压制，最终票房是3.14亿元人民币。2013年的12月12号，我国香港电影《风暴》在全国上映。这部电影是由袁锦麟导演，刘德华、林家栋、吕良伟、胡军、姚晨等人主演。影片是以特种部队和劫匪对战为主要情节，还被影片宣传方称为刘德华从影以来最凶险的角色。刘德华扮演的主人公吕明哲，除了要对抗一般凶残的悍匪，还要承受法律和正义的残酷纠葛，甚至要遭遇友情的矛盾和冲击，这些险境自己也在不断的发生了改变。导演袁锦麟解释说，虽然电影里刘德华没有爱情戏，但是影片中的角色却因情做出不合法的行为，甚至最后大开杀戒，

0: 这是电影最具有转折性的一幕。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部动作场面宏大、情节紧张的电影《风暴》。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我国香港，刘德华扮演的吕明哲是吕破大案的高级督察，在一次街头抓捕抢劫运钞车的悍匪头目曹南的时候，被一位刚刚出狱的街头混混搅了局，导致曹南逃脱。吕明哲来到了办公室，见到了那个撞他车的混混，却发现是自己的老同学陶成邦。陶成邦由林家栋扮演。
1: 家奶，不要糖。
2: 怎么样，还在练柔道吗？
1: 没练，初三赢了你之后就没对手了。
2: 就赢那么一次，可不是赢一辈子。
1: 不服输啊？我一招背服头就把你给撂倒了。
2: 别忘了我是年少冠军啊，大哥。
1: 我退出才轮到你。
2: 你退出因为怕输。
1: 怕输？
2: 嗯，
1: 校运会短跑谁赢？不都是我赢？
2: 扯那么远，那烹饪缝纫谁赢啊？哎，怎么会这样？
1: 老师不是说过，人都是一半好一半坏，我一失足误入歧途。
2: 找本字典看一下，好坏没有一半一半的。
1: 吕班长就是吕班长。不，
2: 哎，怎么样？谁干的？把他供出来，我把你转做误点证人，保证你安全的。
1: 真的是意外？
2: 再选一次。
1: 我是有案底，那就倒霉一辈子啊！刚才我从小路出来，你的手下在哪乱开枪，吓得我踩错油门了。难道这也有罪啊？
2: 像你这种古惑贼，警察见得多了。我总是问我手下，我们整天面对的不是杀人放火，就是死人跳楼，厌恶性工作，为什么还是要做下去啊？我经常去练房看尸体的，死的不应该是他们。今天如果我放过一个罪犯，明天就有可能有一个无辜的人躺在街上，这就是我当警察的原因。我管那个王八是我老朋友、我老板还是我老妈，抓不完这些罪犯我绝不会放手的，你明不明白，老同学？
0: 谈话陷入僵局。陶成邦的女朋友罗艳冰带着律师突然出现在办公室的外面。罗艳冰由姚晨扮演。
3: 挨着你呢。
4: 哎，小姐，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这不是你们家，这是警察局。
5: 啊，好好，咱们走。
3: 你说你是我律师，走开。
4: 哎，
3: 挨着你了啊，拍到你了啊。过来，过来，我报警抓你啊！要不要来啊？
5: 误会了，我们是来保释的，
2: 保释那边。
5: 行，
3: 哎，拍着你呢。
5: 咱们走，咱们走，
3: 哎，就拍你。
5: 走了，走啊！
0: 这时，吕明哲走出了办公室，面对着他的搭档。
2: 你知道为什么他不偷车，开自己的车撞我？他就是想我们抓他，那就变成意外了。
6: 让他保释吗？
2: 先放，跟着他。
0: 出了警局，罗艳冰对陶成邦突然被抓感到十分疑惑，他不知道是不是该信任陶成邦。和罗艳冰分开之后，陶成邦便去找了曹南，开始密谋另外一件大案。而吕明哲也通过线人唐强发现了新的线索，但是由于曹南他们早就有准备，吕明哲只是抓住了他的助手芒龙。曹南、陶成邦等人逃脱，不过后来吕明哲在芒龙那儿发现了曹南作案的证据，于是便和搭档一起来找曹南。
7: 曹先生，这几位警官。
6: 曹先生，我们有理由相信你和一宗持械抢劫、谋杀和另外几宗意图谋杀案有关，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8: 等一下，两分钟。
9: 警官啊，好久不见了。
6: 不对啊，刚刚才见过吗？不过你喜欢遮着脸，大概律师找个顶级的。
0: 曹南拿起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拿起毛笔写了奉公守法四个字。
9: 律师是人都不可信，当兵时连长告诉我只相信枪，做生意时伙伴说 就相信钱。现在做贼的朋友讲，要相信法，因为法律只讲究证据，像我们这种奉公守法的好市民，法律他不得不保护我们呀。这四个字我送给你了，在你死的时候，把它挂在你的灵堂上，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你这一生只有这四个字，奉公守法，那多光荣啊。
2: 时间差不多，你可以保持缄默，你所说的话将会成为呈堂证供。
9: 别着急，他肯定有话跟你说。
10: 这时吕明哲的搭档在他的耳边说了些什么，让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2: 不好意思，打扰了。
11: 别客气。
10: 原来身在警局的盲龙在吞食证据后自杀，使得曹南再次逃过了法律的制裁。而吕明哲为了找到证据抓捕曹南，便到陶城帮工作的酒楼来找他。而吕明哲面对拒不合作的陶城帮，已经是无计可施了。就在这时，吕明哲的线人唐强给他打来了电话，准备再次深入匪徒团伙，充当卧底，参与作案。可不想他的身份败露，连同他的女儿都被匪徒杀死。唐强父女的死让吕明哲丧失了理智，他认定是曹南害死了唐强父女。他奋力地追上曹南的车，疯了一样伪造证据抓捕了曹南。与此同时，陶城帮参与抢劫的事情也被罗艳兵发现了。
1: 爹，听我说好吧，今天早上不是你想的那样。
7: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未来？我一直在等你改，只要你改，多久都可以。但我知道我是个白痴，你不会改。
1: 我会改。
7: 你不会。
1: 我会改。
7: 分手。
1: 分什么手？我都改了，你知道我不喜欢做厨师，我也去了，都是为了你，为了你我改啊。
7: 那不是为我，是为你自己。这么多年来，我脑子里想了一百种你被人砍得血肉模糊的样子，因为只有这样想，万一哪天你出事，我才好有心理准备啊。我不想再这样过下去。
1: 你又胡思乱想啊。
7: 亲眼看到你拿着枪准备去抢劫，你还敢说没有？
1: 其实我现在在做卧底。
7: 你真好，每次都编一个故事来安慰我。我知道你尽力了，我有了两个月。
1: 嗯，好啊。
7: 好什么？我怀孕两个月，你还没有出狱啊。

0: 我真的很爱你，可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懂不懂啊？
1: 别开玩笑了好吗？啊，
0: 本来今天我是要去打掉孩子的，但我遇到你，我就决定把他生下来，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互相憎恨，我们才可以不用再互相纠缠。我跟你在一起生活了六年，每一两年你就要坐牢一次，前后四年，你知不知道四年对一个女人来说有多重要？
2: 告诉我他住在哪，我要干掉他。
0: 你打死我吧，打死我就一了百了了。
3: 陶成邦百感交集，追上了准备离开的罗彦兵。
2: 结婚吧，我要结婚，
1: 让我做他的爸爸，我会让你骄傲，我以后肯定会让你骄傲，我肯定，相信我。
0: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不想跟你

0: 我跟我妹关系再也没关系了，我会好好活着。与此同时，吕明哲也遇到了麻烦。彦兵弟弟得到了他伪造证据的视频，而且想敲诈他。吕明哲没有办法，想通过金钱买回视频，却不想这时彦兵弟弟的哮喘病突然发作。 但是吕明哲没有帮他捡掉在地上的药，就那么看着他死去了。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随后，吕明哲把彦兵弟弟所有的视频备份都销毁了，假装无视的回到了警局，而迎面。
1: 他遇到了陶成邦。你抓错人了，盛哥。新纪元那个案子不是曹南，是帕哥，他是曹南以前的学员。杀你嫌疑人两妇女，也是帕哥干的。
2: 曹南在忙碌死了之后，只想尽快离开香港。帕哥接受了他的人，他根本不知道唐强的事。
1: 凭什么我要相信你？
2: 我一直帮他们擦屁股。这个是杀唐强的枪，你不信可以拿去化验。
1: 帕哥给我打过电话，说早晚要做笔大买卖。
2: 你为了什么？
1: 因为一个女人，我不想她嫁给贼，我快要她爸爸了。恭喜你！我希望她为我骄傲，我想当一个好人。帮我跟我女朋友说一声，就说我一直在帮你做卧底，不需要告诉别人。
2: 这件事除了你、帕哥，还有谁知道？
1: 还有三个：沙包、李伟和高飞。打给他。真的想要干干净净，
2: 丧失了理智，于是他隐瞒了陶成邦的卧底身份，并要求警方不放过一个匪徒。
1: 最后，吕明哲带着和警方大队人马在匪徒封锁的中环，在枪林弹雨中，吕明哲突然接到了陶成邦的电话。
2: 讲话，
1: 片子我看了，我不可以死，我要做爸爸。

0: 好，我答应你，不能投降。他们死了，你没事，明白没有？
1: 给我辆车。
0: 行，一大街左拐，我会安排一辆打着坏车灯的车给你，你只有十分钟。
2: 说完，吕明哲开始拿着重型机枪对着所有的匪徒扫射。随着匪徒一个个倒下，匪徒首领趴哥带着逃生帮和一个小匪徒躲到了一辆公交车里面。这时警方开始和趴哥谈话。
3: 巴士上的朋友，我是谈判专家朱彦明，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不让情况再恶劣下去，你们别无选择了，投降吧。
4: 我们找煤气管。停车，把炸药都装身上，你开巴士冲出去。
3: 香港是没有死刑的，投降吧。
4: 投你妈投。
2: 还没有等谈判专家说完，趴哥站起来就对着车外扫射。
4: 趴哥，不如投降了。你是卧底，

0: 整个中环塌陷，陶成邦也被意外出现的一辆货车撞死。最后回到警局的吕明哲以警方的名义给罗艳冰发了一份传真。
1: 亲爱的罗艳冰女士，由于职务机密的关系，陶成邦先生作为卧底的身份未能公开，经此抱歉，本人代表警务处长向殷公生至高的敬意，
2: 死鬼，
1: 并感谢他多年的忠诚与无私。由于此计划其余行动仍在进行，请继续保持陶先生的秘密身份。港岛区重案组行动指挥官，
3: 我会很骄傲。
0: 罗艳冰因为吕明哲这个善良的谎言而真正原谅了陶成邦。随后吕明哲也向警方交代了自己因为失去理智而犯下的过错，他入狱了。
4: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罗宾为您带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感受的故事来自我国香港电影《风暴》。影片《风暴》的 3D 效果得到了一致认可，片尾部分的中环枪战更是堪称经典，完全颠覆了观众以往对我国香港警匪片的印象。 3D 制作虽然效果出众，但是花费也是难以想象的。在电脑技术方面，导演实力很强，当时策划影片的时候，他和刘德华说戏里面的场景非常适合 3D， 可是刘德华对这个没有概念，只是觉得他们真的创造了另外一个视角去看警匪片。除去影片的 3D 效果，刘德华在《风暴》中角色心态的变化也引发了争论，很多观众都觉得这样的转换有些突兀。对此刘德华认为要从整体去看这个故事，他说，我扮演的这个角色起初是个非常尽职的香港警察，但因为干女儿被杀，才有了后来大开杀戒的转变。这个角色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一切都在于观众的思考和抉择。他说，这么多年来我自己拍戏向来有一个理念，就是无论别人或自己，只要做错了事，无论观众觉得多应该被谅解，也一定要受到惩罚。所以片中对这个角色的最后命运的交代也符合整个故事的发展。除去刘德华这一角色，《风暴》中林家栋与姚晨的感情线也值得留意。而对于姚晨，刘德华言语间流露出了罕见的欣赏，他说一直很喜欢姚晨，他说我跟林家栋说过好几次，我们的角色可以调换。作为影片男主角、出品人和监制，刘德华表示，当初电影刚刚拍摄的时候，因为 3D 花费巨大，所以就先试拍了一场，剪出来之后效果真的很好，正因此他们才决定从头重新架设影片的结构和场景，来满足 3D 制作。但是启动之后，刘德华才发现 3D 制作的费用远远超出了想象。原本计划是邀请周润发、梁朝伟，但是因为做了 3D 预算不够，他就求林家栋来演，最后自己也亲自上阵了。另外呢，片中姚晨有一句台词，我怀孕了2个月，巧合的是这与现实生活中姚晨的状态不谋而合。意外得知怀孕的姚晨坚持辛苦拍摄，期间还遭遇了刘德华的高难度动作的要求，当时刘德华真的不知道，是后来看新闻才知道的，当时他就责备了自己。好了，影片《风暴》就说到这里，今晚我们说电影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王爱意、乐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相约下次节目，不见不散。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许茹芸、熊天平《爱情电影》，这首歌里藏着理想爱恋的模样，双向投入，彼此坚守，此生所有深刻记忆全都源于遇见你的那一刻。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传那英。

船来自那英。陈小娟为那英写下的这首船，旋律委婉，情感恰似在水波纹中暗流激荡，表面仍然风平浪静，是那英比较少尝试的内敛风格作品。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Go the distance， 坚持到底，来自 Michael Bolton。

0: 分，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猜不透，叮当。越是放在心上的人，越容易牵动我们全部情绪，一点点冷淡就反复自我拉扯。一段健康的爱意本来就不需要费力揣测，坦诚的倾诉，稳定的温柔，才是感情该有的模样。那些需要你不断猜测，不断自我怀疑的关系，或许就不该属于你。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 BAD 失去联络。
1: 你

EAD 失去联络，这是音乐人苏来为了安慰失恋的好友薛岳而写下的歌。1990年，身患肝癌的薛岳在告别的演唱会上用最后的气力唱响了这首歌，从此成为绝响。多年后 BAD 组合将抒情摇滚改编为美式和声 R&B， 让硬汉的悲壮化作了少年的温柔倾诉。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杀破狼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要。

0: 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动心一辈子，来自赵永华。现实或许没有童话般的完美，但我们依然可以为爱情留一方纯粹的角落，不必强求轰轰烈烈的桥段，也不必苛责完美无缺的伴侣，那份带着些许模糊的想象才是对真心最温柔的期许。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Every day 每一天，来自 Buddy Holly。

Every Day 每一天，来自 Buddy Holly。 短短两分钟，满是甜甜的暗恋氛围感，日子缓缓，爱意慢慢，所有美好都会日复一日向你靠近。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假如还有来世，来自朱桦。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受罪，张信哲。在这歌声中，我们能听到那种爱而不得的挣扎，明明深爱着对方，却只能在痛苦中徘徊，就如同两只相互吸引却无法靠近的刺猬，每一次的靠近都带来刺痛。既然没有全力快乐，至少拥有全部伤悲，这是一种多么无奈又心酸的感慨。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任贤齐，舒淇，那一年这一天。

那一年这一天，任贤齐、舒淇，2005年的贺岁档影片《韩城攻略》，你还记得吗？梁朝伟搭档舒淇、任贤齐同台出演，利落刺激的动作戏份，穿插轻松诙谐的喜剧桥段，热闹讨喜的合家欢基调，当年票房口碑可谓双丰收。滚石唱片借着二人合作拍戏的契机，邀约他们共同录制对唱情歌，温柔伤感的抒情曲风，也是舒淇为数不多正式发行的音乐作品。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南方二重唱《太阳恋爱了》。

0: 去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2: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王菲《人间》。我们总盼着万事顺遂圆满收场，可人生本就是一场充满未知的旅程，有阳光也会有风雨，有相遇也会有别离。那些没走到最后的感情，那些独自熬过的夜晚，未必是遗憾，或许是成长的必经之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正是这份痛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后来的温暖，更学会在迷茫中稳住脚步。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雨中的恋人们，黄凯芹。
1: 怀同逝去了的

0: 雨中的恋人们，来自黄凯芹。这首歌创作于90年代初，是黄凯芹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它的旋律舒缓优美，节奏平稳流畅，给人一种宁静而美好的感觉。而简宁的词作更是为歌曲增色不少，通过对雨景和恋人们的细腻描绘，展现了雨中爱情的甜蜜与哀愁，以及主人公对过去爱情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Perhaps Love 也许爱，来自 John Denver Placido Domingo。
1: Perhaps love is like a misty blue.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陈小春，下半辈子变成大人才知道，光着脚到不了的地方，长大长高还是到不了，但那又如何呢？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对你有感觉，江美琪，光良。

对你有感觉，江美琪、光良。歌曲很简单，讲的就是两个好朋友互相对彼此有了爱意，互为暗恋。他们害怕一旦说出口，可能连朋友都没得做，于是为了保护这份友谊，他们选择把爱放在心里面不说破。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乔治，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夜陪蓝色。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问心无愧，来自成龙。歌里唱得十分通透，做到问心无愧，代价不菲。坚守本心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或许路途孤单，少人同行，要承受疲惫与伤痛，但人这一生仅此一回，不必追逐所有人的认可，只要方向是对的，对得起自己，便不必心生悔意。不问有没有人相伴，不问过程痛与累，心安便是最好的安慰。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What a girl wants， 女孩的期望，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What a girl wants 女孩的期望，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女孩到底要什么呢？渴望一个既坚强又体贴的伴侣，陪自己走过风风雨雨，给予自己成长的空间，在迷茫时不离不弃。旋律一起，那种甜蜜又温暖的情感便扑面而来，让我们感受到爱情中最美好的部分，那就是相互理解与珍惜。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岛中央，来自李泉。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男人海洋，周传雄。曾经以为他唱的是爱情，后来才发现他唱的是人生。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咽下去的眼泪，藏起来的温柔，都在歌声里得到了救赎。或许我们都曾见过这样的人，或是自己就曾是这样的人，爱到深处连难过都藏得很轻，连告别都带着温柔。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王力宏、张靓颖，另一个天堂。

王力宏、张靓颖《另一个天堂》这首歌的诞生相当奇妙，灵感源于王力宏的一场梦。在梦里，他和张靓颖一同录歌，醒来后，他凭借记忆将梦中清晰的歌词写了下来。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命中注定庾澄庆。如果说情非得已是对初恋的甜蜜回忆，那么命中注定则是神秘奇妙的爱情蜜语。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
1: 我

我知道你很难过，蔡依林。这首歌曾让19岁的蔡依林一夜走红，那时的她风格还没有那么多变化，就是用简单柔美的歌声抚慰每个受伤的心灵。正是源自这份真诚，让这首歌不单单是情歌，更能传递出一种情感的共鸣，鼓励每个在黑暗中挣扎的人不要放弃，温暖的光芒就在前方。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周杰伦《烟花易冷》。

0: 城市新造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别把我的心带走，来自童安格。真正的遗憾往往如此，双方都不愿离别，却碍于僵持，慢慢走向分开。珍惜眼前的缘分，主动把握彼此的心意，才不会留下真心被带走的遗憾。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可惜不是你，来自梁静茹。

可惜不是你，来自梁静茹。每个人失恋的时候都听过一首梁静茹的歌，她总是温温柔柔就唱进了我们的心里，抚慰我们受伤的心。她把所有的真情都放在了音乐中，让我们在她的歌声中释放感情。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Better Man 更好的人，来自 Robbie Williams。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月底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辛晓琪，爱上他不只是我的错。辛晓琪被誉为疗伤歌后，听到她的歌，你会感觉你受的伤，其实她也懂。那些心痛的歌曲背后，其实也藏着很有共鸣的故事。在一个人的时刻听着，一起共鸣悲伤，然后逐渐脱敏，直至痊愈。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小酒窝，林俊杰，蔡卓妍。

这首歌曲轻快的旋律和甜蜜的歌词迅速成为了众多情侣心中的对唱佳作，林俊杰与蔡卓妍的默契配合仿佛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爱意的小世界，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温暖。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我们这里，还有鱼、谢霆锋、尤鸿明与黄大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

太难，郑中基。要忘记你太难，一颗心相思难耐。那个曾经爱到刻骨铭心的人，即便分开许久，却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原来真正爱过的人，不是说忘就能忘的，这份思念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一切尽在不言中，来自 Alison Krauss。 慢慢领悟，最好的相处从不是无话不谈，而是相对无言也不会尴尬，不必费尽心思寻找华丽辞藻去表白，安稳陪伴，彼此惦记，便是爱情最好的模样。愿我们都能遇见这样一个人，不必多说一字便懂你所有悲欢，岁岁相守尽在不言之中。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来自张学友。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北京时间00: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的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北京时间1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银条。
0: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2: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3: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2: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4: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

0: 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北京时间4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

0: 玩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2: 生活更安心。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

0: 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萧亚轩，甩啦甩啦。这首歌彰显着都市女性独立自主的态度，即使生活中有再多的不如意，我们也要勇敢地甩掉他们。爱过了就值回票价，低谷时就让自己一键重启，当你释然了，抬头就能看见碧空如洗，蔚蓝无边。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问候到你。秋日清爽模式已解锁，拒绝晨间的疲惫内耗，沉浸式听歌。我的秋天来自许巍。

许巍《我的秋天》。也许很多人都和许巍一样，在无助的秋夜漫无目的悄无声息地走在秋天的大街，控诉着无法看清的未来。歌词将心中的茫然和秋天的意境完美结合，唱出了一个人的孤单心事。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鹏城秋日氛围感拿捏，循环播放的优质旋律，帮你一键扫掉早起的困意。小小幸福来自张玉华。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下雨，高雄地区

梁咏琪 Rainy Day， 来自德国的乐队 Fool's Garden。不少朋友认识他们的第一首歌是苏慧伦翻唱的 Lemon Tree， 这首歌的热潮还未退去，梁咏琪接棒推出 Rainy Day， 同样是来自 Fool's Garden 创作的冠军单曲，一样欢快毫无压力的音乐，动感俏皮的可爱风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自带治愈 buff， 把坏情绪一键过滤，跟着音乐元气出发，简单爱来自周杰伦。

简单爱，来自周杰伦。爱情并不需要华丽的语言和复杂的表达，简单的陪伴和真挚的情感才是最珍贵的。无论时光如何流转，简单爱让我们看到了爱情最初的懵懂，简单到没有任何借口。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感受鹏城秋日独有的清爽，把烦恼交给秋风，把好心情留给一路相伴的音乐。 This Kiss 这一吻来自 Faith Hill。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的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温暖励志，安慰鼓舞着每一个迷失在风雨中的人，给予他们灿烂的阳光和斑斓的彩虹。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天的早晨适合听歌，丢掉早起的低电量模式，一首金曲给状态狠狠回满，只因为你，来自张栋梁。

张栋梁《只因为你》，这是一首充满了阳光味道的歌曲，一切的美好都是恋爱的力量。曲作者是来自于北京的歌手满江。我是周南，秋日限定，晨光已送达，金曲歌单持续在线，拒绝早起摆烂，活力开启打工人崭新的一天，就是我想你，来自张惠妹。

诗诗为你等，来自郑秀文。如果最后没有等来那个人，那些痴痴为你等的时光是否因此就被浪费了呢？或许这些努力和付出是让你看清值得的人不会让你站在风里太久，而懂得转身的你才是自己最好的归宿。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Super Trooper 超级追光，来自 ABBA。

Super Chopper 超级追光，来自 ABBA。 大多数人都以为 ABBA 明快的 disco 旋律写的永远是快乐圆满，可这首 ABBA 职业生涯最后一首冠军单曲藏着繁华之下最深的倦怠。千万不要羡慕人前的万丈光芒，每一份光鲜背后都有无人知晓的疲惫。能支撑他们走过漫长煎熬岁月的，从来不是鲜花名利，而是心底一份不离不弃的牵挂。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狂野之城，来自郭富城。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7: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陌生人。

0: 来电不轻信，
1: 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8: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9: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0: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到，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控制好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2525年的一天，
1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1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3: 带我去看，
12: 早就灭绝了。
1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14: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12: 来，妈妈教你。 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

0: 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0: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发亮，我有我的样。
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
1: 也对呀、啊，也对呀、啊，
0: 已经累了啊，就感觉已经主持了很久的节目了一样。
1: 哎，不是，主要是可能是我们昨天晚上那个就是加班的比较晚、
0: 哦，
1: 一直在工作状态。
0: 是是是，
1: 你看真是，
0: 就感觉今天早上都没回过神来。
1: 哎，这也是欢迎回来了，这是啊，嗯、这里依然是元气满满的娱乐韩星前锋时段啊。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
1: 哦，
0: 已经熬到周三了。
1: 哎呦喂，主任，
2: 啊、你都用到了"熬"这个字儿啊？这是？
0: 我是帮大家说的
1: 哦。
0: 这周你看出行情况比较困难，
1: 哎，
0: 啊、很多的孩子虽然说返校了、
1: 嗯，
0: 但是工作压力又上来了。
1: 对对对，
0: 金九银十，
1: 哎，
0: 谁能不去争取争取呢？
1: 那业务忙啊，真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找找自己，
1: 哎，
0: 快乐丢哪儿了？
2: 不能找快乐去
0: 啊！
2: 快乐的话，成本就太高了。
0: 很多的时候有低成本的快乐的，
2: 有低成本的快乐。
0: 我希望今天大家除了说听咱节目啊，
1: 哦。
0: 尽量说点、
1: 啊、
0: 让我们也能觉得很共情的、
1: 哦、
0: 也能达到的这种低成本的快乐，
1: 就花钱不多，
0: 开心取乐，
1: 开心取乐，
0: 对
1: 对不对？就是什么叫什么消费不贵，快乐加倍。
0: 哎，对对对对，因为现在确实一花钱容易不快乐
1: 啊。那有没有一些低成本，甚至可以说是
0: 零成本的快乐？
1: 对呀、啊嗯，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这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啊。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开了吧姐，
0: 开了。目前来说刚刚开啊、嗯、然后有很多的我们的电子闺蜜都已经在线等待了啊。
1: 对，各位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这个抖音号啊，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嗯、现在啊有些朋友可能并不是很快乐了啊。
0: 目前来看七点档的时候就已经有天齐南路不是特别好走、嗯、有点压车的情况了啊。
1: 我刚才还瞥着眼，好像还有一个叫什么紫金路是吧？
0: 啊，没有，目前就是天齐南路、
1: 哦、送孩子反正学校
0: 你瞥到昨天去了。
1: 送孩子反正学校门口啊都可能会出现有点那个压车的情况，这
0: 哎
1: 啊，幸亏俺包说苏姐啊，
0: 哎，
1: 累的话您就该休息休息了，
0: 是
1: 哎，每周应该让佳呀小宝啊来上节目，这不是小龙想的吗？这是
0: 你看啊、
1: 哎、
0: 他们这些人啊、
1: 哦、
0: 就老是打着
1: 哎
0: 你想的事情
1: 哦
0: 说出他们的愿望，
1: 所以说你才是我搭档呢，你太懂我了，真的。
0: 哦，
1: 我受了多少委屈啊，真是。
0: 你帮了他们背了多少锅啊？
1: 对呀、啊其实我最想搭档的人还是你姐。
0: 啊，那倒也没有必要。
1: 你别接了。
0: 你这说的我也不大相信。还有朋友说问我最近去哪了，最近天天都在 啊。
1: 每天做节目。
0: Every day。
1: 因为对于苏总而言、
0: 啊、
1: 这就是自己低成本的快乐，
0: 这是我每天最低成本的快乐了。不光低成本，还赚点钱，
1: 啊、还开开心心的，
0: 还开心啊！
1: 哦，来，各位，有哪些事儿花钱不多，开心取乐，低成本的小快乐啊？
0: 嗯，
1: 好好学习说，跑步算不算？他跑步不跟那种跑团
0: 啊、
1: 哦，也不追求所谓的那个设备
0: 装备，
1: 也不追求这个什么速度啊、
0: 哦，
1: 跑速多少啊什么的啊，然后配速多少，全是自己一个人就是找个路就跑，几乎就是零成本了。
0: 主要是这样呢，嗯
1: 哎、
0: 能够让自己
1: 啊，
0: 因为不跟跑团嘛，
1: 哦，
0: 可以随意调队
1: 啊，
0: 去跑到小吃街，
1: 哦，
0: 跑到夜市，
1: 还真是这样的
0: 啊。
1: 我觉得就自己一个人跑啊，无拘无束。
0: 对，哪都行。
1: 对对对、
0: 啊、
1: 而且你不追求速度的话呢，
0: 你就可以走。
1: 对，你走都行，
0: 坐坐，
1: 对，
0: 吃吃，
1: 对，
0: 哥、啊、来吧，我们关注一下优不优秀。他说取甲快速通道现在有三起事故，
1: 嗯，
0: 而且小岁月也说现在西三环啊有追尾的事故。感谢各位小伙伴、啊嗯、在抖音直播间给我们来分享的，提醒大家现在取甲快速通道能不能告诉我们、
1: 哎、
0: 是哪个方向吗？是由南往北还是由北往南，进城方向出城方向？
1: 对，
0: 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在哪个堵点，因为徐甲还挺长的。
1: 嗯，
0: 西三环呢快速通道是小岁月说的有追尾的事故、
1: 哦、
0: 要提醒各位小伙伴注意一下了啊。
1: 对，那近期的情况呢就是从9月1号开始，各位发现很多的路况呢就比较多了。
0: 对，
1: 那各位一定要做好这个提前准备。我今天其实就提前了10分钟出门，
0: 是
1: 我生怕遇到昨天那样的 情况。
0: 你看刚刚有朋友说的是西三环快速路是由北往南的方向，现在有追尾的事故，那能告诉我们堵点吗？因为很多的小伙伴跟我们说很长的一条路，
1: 对，
0: 尤其是在有事故的道路上，告诉我们是什么地方。
1: 哎，
0: 然后站呼局特工说啊，徐甲快速通道那边是北往南，潘湖的南面一点儿有多车追尾的事故啊，提醒各位小伙伴注意，谢谢你们啊。
1: 哎，
0: 现在就是到了九月份开始，我们各种样的路况情况就开始正式上线了啊。
1: 对对对，
0: 陈黑子说刚才说西三环快速路那边有追尾的事故是在荣盛城的出口。
1: 哦，
0: 原来你们都在听我们节目啊。
1: 在荣盛城，
0: 虽然说那边有事故啊，我们大家要避让一下，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前面朋友来说了，后面朋友有补充，
1: 哎，
0: 就是整个路况就非常非常之完整啊。
1: 新淮海西路那一块应该是，那各位有最新的路况一定要跟我们及时的分享一下。
0: 是，
1: 你可能就因为分享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路况消息，
0: 嗯，
1: 就是帮助了一个朋友，
0: 他们可以选择其他道路绕行，
1: 对，
0: 你堵那他们走了。哎，没有啊，没有，
1: 对呀，这好像不帮他们也行啊。
0: 但是你这是什么
1: 啊？
0: 人家不是说嘛，积点功德
1: 啊，
0: 积点功德，积点功德，积点功德。
1: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0: 是这个意思。
1: 反正自己手上又没拉个刺儿，对不对？
0: 哎，没错。
1: 完了以后呢，就可能别人因为你的一个小的一个信息啊，人一整天这心情也很高兴。
0: 哎，
1: 你这不就是积福报了，朋友们？
0: 居士就说完了，这刚上新三环去看看去，如果发现及时的，或者是有一些拥堵的情况，
1: 对，
0: 大家三种方式啊。如果很快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开发上，抖音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啊。
1: 对，属于自己的低成本的小快乐。天天说，我看来只要是不上班，你让我干点啥我都是快乐的。
0: 所以天天听我们节目最快乐，是因为这个时候不上班
1: 啊。
0: 哎，还有150，
1: 不是我们节目好听吗？
0: 看他怎么说，因为他有的时候喜欢别的主持人来上班。
1: 你不要对自己产生任何的怀疑。
0: 我怀疑着呢，
1: 好好，
0: 我现在我都开始自闭。
1: 你这是怀疑显得显得自己倍儿可爱的。
0: 哎呀，不一定啊，就这些老主持人老听友们。1500说耿泰路封闭施工了吗？耿泰路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虽然说路路通啊，
1: 对，
0: 但是有些路有点小众。耿泰路，耿泰路，
1: 我还真不知道耿泰路
0: 是哪
1: 里。对吧？对对对啊！
0: 你看一下死心了，
1: 死心了，
0: 因为我是发音不准吗？
1: 对对对，我认一下啊，耿泰路，那具体什么位置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啊？
0: 嗯，
1: 白开水不加糖说吃一顿小火锅呀，
0: 吃着火锅。
1: 最近吃一个叫王潘潘的小火锅，
0: 我好像听过，
1: 哎，
0: 还有什么熊猫火锅是吧？
1: 是吧？价格不贵，味道也不错，喊着朋友啊聊聊天吐吐槽，满血复活呀！
0: 啊，
1: 继续干活。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就是爆肝的肝。
1: 对，继续干活，或者是零成本的话呢，去公园吸氧发呆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哦，刚才咱们说了一定要低成本，所以他找了一个便宜的火锅给我们说。
1: 对，就是不贵嘛，这是。
0: 是
1: 啊，
0: 我是依依呢，说广播频道都有些年没听了啊。
1: 哦，
0: 你看，你看，你看，失去多少快乐？你看。
1: 对呀。零成本的快乐
0: 啊。
1: 开开心心。
0: 有问我们吃过赵云火锅的吗？吃完还得。就是
1: 啊，
0: 还得去看看桃园三结义是吧？
1: 老四，
0: 他们为什么不带我玩？
1: 看过很多赵四的演出，这个来
0: 关注一下路况啊。陈黑子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了一下，说西三环高架应该不是追尾，就看到了一个车在最左侧的车道，撞墙了，可能地上都是碎片，可能没有就是是不是快到
1: 他要这个有一个
0: 隧道口，
1: 对，有一个报保险什么时间，他觉得啊，如果说各位啊在高架上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比方说像他的这个撞上墙了，
0: 对，
1: 刮蹭了这种情况，
0: 哎，
1: 咱们下来以后呢抓紧时间拍个照片，立马
0: 现在有可以就是微小事故紧急处理，
1: 对对对对，不要影响到后面的通行，因为第一个呢也考虑到咱本人在高架上拍照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0: 是，
1: 对吧？
0: 咱自己下来多吓人，外边后边的车早上起来一，本来一肚子气再没睁眼，没睁眼怎么办呢？
1: 几张照片很简单，一个拍大全景，
0: 是
1: 交代一下故事剧情。第二个呢，咱拍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些接触的一些细节。哎，你把这个事儿交代清楚了，录个视频也行。
0: 是，
1: 把这事儿一交代清楚，到最后您去报的时候就非常简单了，
0: 非常容易了，
1: 好不好
0: 啊？小小五说，不上班就是最快乐的。
1: 哦，
0: 听你们节目除了费点劲，算是零成本。
1: 哦，
0: 我告诉你啊，电还是要在单位充的香。
1: 是吗？
0: 电什么充电宝一定要去单位充好。
1: 哦，
0: 他那就属于纯零成本。
1: 他刚才说什么？
0: 说听我们节目除了费电。
1: 啊哦哦。 睡什么？
0: 电呢？
1: 电什么？
0: 啥意思啊？
1: 我非得告诉他什么叫费电。
0: 什么叫费电？是又费电又没有知识又没有内容。
1: 非得来费点电，你是
0: 不吃猪肉？说徐甲中玉这边也开始堵了啊，
1: 哦、
0: 因为他肯定是前面又压那个。追尾的情况，
1: 哎，
0: 辐射到后面来了啊！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啊，属于你们自己的低成本的小快乐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3: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4: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3: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4: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6: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听前卫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海听前卫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属于你的那些低成本的快乐、
1: 就是花钱不多，开心取乐。
0: 对，
1: 反正就是最好是不花钱了，零成本那种啊，
0: 尽量别让我们破费。
1: 对对对，就是想开心的字儿咪的
0: 啊，
1: 别花钱就行。
0: 是，你看现在对于我的电子闺蜜仙儿生来说
1: 啊，
0: 她只要点够10000赞，她就能看看你，就是她的低成本的快乐。她不愿花钱看你。
1: 有，我觉得美好的事情什么时候最美好？见，在没有得到的时候最美好。
0: 哦，
1: 对，所以我打算。提高到50000赞。
0: 自己照个镜子 配吗？
1: 我并不觉得自己配着50000赞。
0: 你累死他们啊。
1: 我只是觉得想让大家更快乐一点而已。
0: 还有这个幕后、他说我徐州人在黑龙江向大家问好。
1: 哎呦喂，黑龙江现在应该天冷了吧？现在
0: 对，我觉得徐州都开始有点冷飕飕了，都可以不用开空调了。
1: 对对对、马上开暖气了吧你们。去把月亮关了，说低成本的快乐是听歌。他说我现在已经离不开耳机了，谁懂这种感觉啊。每天会听歌。
0: 我离得开。
1: 你离得开啊？
0: 我下了节目就离开。
1: 我也太离得开了。
0: 一点不想念他是吧。
1: 对于我们也班味很重的一个设备就是耳机。
0: 对对对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属于你的低成本的快乐啊。每个人就在这个方面可能花不太多钱。回龙教教主说
0: 耿泰路。
1: 对，耿泰路是耿杰到泰山的那条路。
0: 我们刚才在广告期间还特意去搜了一下这条路。
1: 对。
0: 还得过了8乙级。还得怎么着，他说是俺们乡巴佬坐车进城的一条路。
1: 他也叫泰山。耿路。
0: 对，
1: 您
0: 说耿泰，人家那个点写的是泰耿。
1: 对、而且他的这个泰啊，还不是咱就是那个咱徐州说那个
0: 泰小泰山。
1: 对
0: 啊，不是那个泰，
1: 他是老太太过马路那个泰、
0: 对对对对对，泰耿。
1: 泰耿路啊。怪我不懂，说以前单位可以免费旅游。公司组织旅游，
0: 工会带着小伙伴们一些福利啊。
1: 团建跟加班差不多吧。
0: 对啊，现在改名了叫团建
1: 是吧。颠颠说我教你们一个方法啊。就是你们尝试一下用筋膜枪辅助点赞。即使这样也是点不到50000。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他不配你。真的不配于我用筋膜枪点50000。
0: 颠颠，你不想让我来也不想让龙来，你到底想让这个直播间出现谁呀、直播间到底有谁呀、
1: 天天还有心里面还有另有他人
0: 有。就像那个我们刚来的时候像、像谁
1: 啊、
0: 之前的那个大瓶子天天佳怎么不来佳佳、你知道吗、你们每一声呐喊、都变成他们的噩梦、
1: 他们现在就是
0: 因为你觉得他们想上早班呢。
1: 对，他们现在就是惊坐起真是啊。
0: 还有这个彭城厚朴、他说本周六徐州的逐鹿之战。砍苏涛的直播间会不会带上家主？不会、
1: 这周呢咱们是苏龙砍苏涛，对阵的是盐城队。因为确实他们叫逐鹿队嘛，就是大风啊迷路啊哈。
0: 对对。
1: 也希望我们这场能够踢出一个自己的一个好的状态就很好。因为我们以前每次在做球赛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想的是今天要猜多少比分。
0: 对。
1: 能不能赢。
0: 后来我们不爱猜了。
1: 我们现在呢就是做比赛的时候，我们跟嘉宾讨论最多的是我们做点什么事儿才能赢。对吧，
0: 我们到底是把这个风两边的风无力改一改呀、还是把回防带改一改呀、就类似于这样的、我们讲点战术了。
1: 对对对、你看我姐的现在都是研究上这个什么前锋了。风无力都说出来。
0: 是
1: 对。
0: 他因为咱们嘉宾怎么着也教我们十几堂课了。
1: 十几堂课
0: 了。到现在再不懂。
1: 真是他出门都不想承认我们了这是。
0: 出去不要说是我教过的。
1: 白开水不加糖说听一路好心情。听见苏姐龙哥的声音啊，上班就感觉不孤单了
0: 啊，
1: 也就快乐乐了，你知道吧？
0: 我们就是你们的电子的闺蜜嘛。还有朋友问我们哪一个频道啊？我们是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的早高峰节目一路好心情啊。
1: 哎呦，找到快乐密码了，这位朋友。
0: 哎，
1: 啊，103.3啊 ，C 先生说，对于我而言，低成本的快乐就是跑步呗。
0: 嗯，
1: 他说我感觉没有比这个更低成本的快乐了。
0: 我不行，
1: 而且上瘾。我看一下他，
0: 他配速怎么样？
1: 很好
0: 啊，他
1: 6分多，
0: 他跑50多公里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 C 先生，你跑50多公里啊？
1: 啊，他是8月份跑了50多公里。啊啊，不是一天跑50多公里，
0: 累计10次，1次5公里，
1: 对，
0: 吓我一跳，我想他一天一个马拉松，
1: 可以 啊, 可以啊，他这个他相当于2-3天、3-4天这样跑一次，
0: 对对对对对，
1: 挺好。他说这东西而且上瘾，这我特别承认，因为我也跑了一段时间。
0: 嗯，
1: 就人获取快乐呢，一个是多巴胺，一个是内啡肽嘛。
0: 哎，是
1: 多巴胺，你就及时满足就快乐了。
0: 多巴胺，你有时候看看颜色啊，看看风景就满足了。
1: 但内啡肽需要你痛苦一段时间再快乐。
0: 是的，
1: 很爽。
0: 就每天我们下了节目
1: 啊，
0: 我们就内啡肽了。
1: 哦，很令人着迷，反正。哦，这种快乐很让人着迷的，真是。
0: 向阳而生说令人着迷的还有呢。
1: 啊，
0: 我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忘不了听一路好心情的。
1: 哦，是忘不了我的这种优美的张乃英，对不对？
0: 咽回去，憋住了啊！
1: 咽痰有点恶心，
0: 说出来更恶心。还有朋友说，今天怎么穿那么幼稚？哇
1: 啊，
0: 这是
1: 你说他无言以对，因为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幼稚。
0: 我现在想了很多的词，确实有点幼稚。
1: 没事，承认就行。
0: 我有的时候不愿意承认这种不好听的话。
1: 也不，人家说年轻人是。
0: 哎、
1: 啊，
0: 还有不负子生说，你看这周啊，乔宇可是回老家
1: 哦，
0: 你让他踢宿迁是吧？
1: 哦
0: 啊
1: 哦，踢盐城
0: 啊，也可以踢盐城了，天、
1: 哦、
0: 老是混，
1: 对，
0: 盐城他咋办呢？
1: 哦，没事，该进球得进球啊。
0: 那当然了，
1: 那可不嘛，这是、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属于自己的低成本的快乐。哎呦喂，阿毛哥的好朋友终于说出来了。大家
0: 他说什么？
1: 钓鱼啊，
0: 好无聊。我不能这么说
1: 啊，
0: 损失听友啊。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我就觉得你在那，
1: 啊、
0: 对吧？你不如拿网捞。
1: 没，不一样的
0: 啊，
1: 心情是不一样的，这是。
0: 哦。
1: 哎，对对对，要的就是那种上钩一下的。

0: 那种感觉。大阿说，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喜欢逛自己特别中意的超市？
1: 也就是徐州没有胖东来，
0: 很解压。
1: 还有那个山姆，
0: 山姆，
1: 我天天看大家逛山姆的那种，买一大袋一大袋的那种东西，就觉得特别好，
0: 很爽的吧？
1: 是，刚刚还有小伙伴呢，张工具特工说，哎呦，钓鱼的成本可不低哦。但是你把钓具什么买齐了，一次性付完之后，接下来不就是啊，对吧？
0: 对呀，对呀，
1: 那不就没有什么了吗？
0: 对呀，不花什么钱的，对对，跟家里媳妇都说好，不花什么钱的。没什么成本啊，没什么成本。
1: 我一直以为都没有什么成本。
0: 大哥跟你说了吗？没花什么钱。
1: 对。
0: 然后，这个每次都是跟你说是出去钓鱼了，对不对？
1: 他说蚯蚓都是他地上捡的。
0: 然后每次一出去都跟你说是出去钓鱼了，对不对？然后一回来以后发现他钓那鱼大小个儿都差不多，是不是啊？
1: 对，还挺好吃。肉妞的。
0: 那挺好挺好。挺好的，我见人活着糊涂就行。
1: 行行行。
0: 对对对，不要什么都知道。对吧？
1: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0: 你知道了。
1: 还有朋友说，你家鱼缸也就100块钱，不贵。
0: 他的鱼缸100W。
1: 没有 W， 上哪有 W 去。还有朋友说那些鱼都是菜市场买的。大小大差不多。还有说啊，是的呢，鱼竿也不花钱，都是竹林里的那个砍的。
0: 全的。
1: 对，是的。
0: 全的，全就那野树林弄个树杆，从地上弄个蚯蚓。
1: 带点线不花钱，再花啥钱呢，弄点面就行了。
0: 这钓鱼关键咱一家人吃都划算，应该得是哈。
1: 晚风说，你不要去说大哥啊，都是我送的。
0: 对对对，
1: 哎呀，你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一般情况下，只要大哥钓鱼，我自己潜入水底，我自己上钩。
1: 是是是是，
0: 对，就是为了取悦大哥，让大哥有那种掉下来的那种一下的那种感觉。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你这话又从哪里培训去的？
0: 没培训呢。但大哥每回说话都让我挺上心的。
1: 喂，
0: 我一上钩他就说，丑人鱼也有啊。
1: 什么丑人？还有朋友说，今天的虚假快速通道真的是超级堵啊！刚才说前面是因为有三车追尾的事故，不知道处理完没有。他可能刚才有朋友说虚假天天都堵，但是今天有点特别的拥堵的情况啊。
0: 对，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上来看呢，主要集中在几个路。第一个呢是汉景大道，就从三环东路到京一路由西往东方向压车。另外呢，响山路就是从复兴北路到三环东路由西往东，就响山路这块车流量也大啊。
1: 是。
0: 还有就是金港路。就是这个从锦绣路到徐家快速通道，由西往东的方向，这块车流量也挺大的，各位
1: 不是特别好走。如果大家行驶在其他的道路，没有上榜我们的这个智慧大屏的话，你也可以给我们发送一下，让我们有这个路况消息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啊。
0: 对，各位最新的路况发送出来，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告马上回来了啊。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滨路从西向东方向，从燕山路到二环西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

0: 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哎，刚刚我们有付费用户啊，我们的金主啊，花了3个小星星，提前看了龙的容颜都没有过万啊，以前过万才能看你。
1: 对。
0: 然后他想让你戴金丝眼镜。
1: 哦，喜欢我戴金丝眼镜。
0: 对，而且你得是那种金丝眼镜的。
1: 对对对，这位网友就是这样子，就是这种定制内容的。
0: 你得让他那个小星星赚到金丝眼镜的框的钱。
1: 对，用3个小星星。啊，咱得加钱，是不是？
0: 对，
1: 待会儿我要向我们领导就是说一下我的报价，最新报价3个小星星。就可以戴金丝眼镜啊。
0: 你都快到南波了，你知道吗？
1: 男团。
0: 哎，男团上任，你接下来他就要看其他的了。
1: 哦。
0: 到后边过那个扫腿舞。
1: 哦。摇花手什么的啊。来，各位，今天的 C 位当事人呢，就是来说说快乐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最好是那种低成本的快乐。
0: 啊。
1: 怪我不懂车，这是今天早上拍的徐州的天空。
0: 应该挺好看的，我今天往东开的时候觉得真的很好看。
1: 哇、这是哪？徐州东站吗？这个。
0: 啊。
1: 还是徐州火车站？就是隐隐约看到徐州两个字儿哈。
0: 哦，我没看着。
1: 哦，对，行，这两天的云彩都蛮好看的。
0: 哎，
1: 对，到了这个月份，2、8月看巧云吗？
0: 哎，你看，刚才 C 先生说，你俩是不是就想让我们说低成本的快乐就是听一路好心情 ？No， 我们刚开始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说、你要不提听一路好心情、
1: 对，
0: 因为我们怕没人说，我们先说了，这样显得没人说，也就是因为我们不让说，你知道吗？
1: 对。来看一下五星好市民说苏亚龙啊，
0: 哎，
1: 我觉得偷懒就是快乐了。摸鱼
0: 哎，就上班摸鱼。
1: 对，刚开学的时候，我现在已经有点想那个摸鱼了，这是。自从这个可能有的那个幼儿园没上那个就是小学的知识以后，
0: 就不让教嘛，现在不允许教什么早教这些东西啊。
1: 那学校里的老师可能小学老师啊，就得提前给他教上了。
0: 就小学老师可能会教的会辛苦。

0: 苦一点啊，
1: 哎、
0: 对不对啊？
1: 啊，
0: 怕吃苦是人间人之常情，很正常的啊、
1: 哎。对，但能吃苦是没有办法，也不必自豪啊。
0: 我骄傲了吗？特别能吃，
1: 也不必自豪啊。
0: 哎呀，你看，说到低成本的快乐，我宝宽说他买了花十五、
1: 哦，
0: 买了个小乌龟，
1: 小乌龟
0: 玩了三年还挺好的，
1: 好家伙，
0: 小乌龟的寿命你按三年
1: 啊，
0: 它才三个月呢，
1: 可以了，这是，
0: 嗯，
1: 我咋养不活这些东西？这是
0: 小乌龟还不行吗？
1: 养不活呢，
0: 它又没有什么需要养的，嗯
1: 啊，可能是因为我每次跟大家倾诉的内容太多了吧？
0: 他说烦死了，离家出走，要不跳楼算了，
1: 灵魂出窍，
0: 小乌龟就跳缸了，
1: 白了个白龙仔。哎呀，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嗯，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最近贾清羊肉串呢在招这个夜班的员工啊，
0: 是因为他们生意太火了。
1: 服务员呢、传菜员呢、上探工呢，他是从下午2:50上班，因为大家也知道烧烤呢得干到凌晨了，
0: 是
1: 对吧？希望呢这个责任心强一点，
0: 嗯，
1: 而且呢咱们可以就近安排，就有6家门店嘛，
0: 嗯，
1: 第一种呢你可以打一下这个电话，是13585386539，
0: 啊，
1: 第二种呢你可以找一下我们的二妮儿，
0: 对
1: 对对对，
0: 直接找二妮儿说我想去应聘一下，我们直接把电话就发给您了，怕您到时候就是记不住这个电话号码嘛，
1: 对对对对，你看其实做烧烤啊辛苦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就是咱们要给顾客提供一个美味的一个烧烤，
0: 对，还要
1: 哎不能太老也不能太嫩，这是
0: 你这样想说的就是老吧。
1: 是吧，这做人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0: 啊，
1: 做人也希望自己像那个烧烤一样，也别活得看起来老气横秋的，也别看起来又太嫩
0: 了，太嫩了，
1: 对吧、
0: 啊、
1: 很多人觉得自己很怕老，一提老啊、就害怕的不行
0: 啊，
1: 什么法令纹变深啦，对吧，然后就是快感觉自己快过期了，
0: 就是20多岁就开始说自己初老了，
1: 20多岁抗初老，现在
0: 哎是的，
1: 对，
0: 30多岁肌肉流失代谢就开始断崖的下滑了，
1: 对，40多岁你的大脑就开始衰老了，
0: 各位朋友们啊，
1: 对，
0: 过一段时间如果我转脸就忘了说什么话，你们不要、
1: 哎、
0: 你们不要笑话我，
1: 对，
0: 我大抵是老了，
1: 那你要照这样的顺序排下去，那60岁的人大概应该想的就是
0: 南村群同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1: 哎，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60岁是什么呢，
0: 嗯，
1: 是我精神抖擞的爸妈，
0: 他们
1: 啊
0: 出去玩，
1: 哎，
0: 拍照，
1: 哎，
0: 奔跑，
1: 对，
0: 欢乐，
1: 嗯，
0: 挤丝巾，
1: 哎，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啊比老年人还怕老，
0: 因为他上脸你知道衰老
1: 是吧，
0: 法令纹给你加深，
1: 对，
0: 鱼尾纹给你加深，
1: 哎，
0: 无颈纹给你加深，
1: 所以有些老年人就我们看到有些老年朋友、反而是享受了这种生活，
0: 对
1: 对不对，到处去玩啊、旅游啊，放松心情啊，
0: 是啊，
1: 反正年轻人怕老，
0: 嗯，
1: 怕老我们今天就来讲人为什么怕老这个事儿，
0: 行，
1: 怕老是人之常情，也能理解，是不是
0: 啊，
1: 也以前还有什么寻求仙丹的，
0: 哎，
1: 永生不老，
0: 哎，还有说什么就是喝一点青春水、就之类的，
1: 回春树，
0: 哎，对对对啊，
1: 对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呢，就是脸上有了这个白就有了皱纹
0: 啊、
1: 头上有了白头发，
0: 有了斑点，
1: 有了斑点，
0: 哎，
1: 对不对？第二个呢，人为什么会怕老呢？人老担心就是我叫什么社会性贬值，这个词儿你听过吗？
0: 就咱老说，哎呦，年龄大了干什么事都心酸。
1: 哎，这就是前段时间咱们社交媒体的热点话题。
0: 是的，是的，因为我自己也感觉到了，干啥事都心酸。
1: 他被用来形容那个略显局促的中年明星、又成了网友们的一些自嘲的梗啊。
0: 对，
1: 就怕你的叫什么社会性价值
0: 贬值。
1: 贬值了，
0: 嗯，
1: 不像是以前了。
0: 你看，德大自在就说，其实有的时候老的，你看这就不是年龄
1: 哦，
0: 他就是一个心态，
1: 是吧？
0: 哎，
1: 你比方说，你工作中年轻人不会使用一款新软件啊，他只是还没学会，但年长者呢，就会被评价为他没跟上时代，
0: 他 out 了，
1: 是吧？年轻人就是没学会，其实我们也是没学会，对吧？
0: 是啊，而且就是好像就是大家心里说，我看起来我得年轻，精神旺盛，高效独立，能扛事还不能老
1: 啊！对对对，就怕这个就是 怕自己掉队了。
0: 活水来说，你说现在年轻人运动量也大大的降低了，
1: 哎，
0: 如果不特意运动的话，出门就有电动车、汽车，很多人一天走不了几步，
1: 哎，
0: 所以这种衰老的感觉是不是会快一点？
1: 对，您说到这个，当然也有人还有一种担心是什么？就是老去的人生真的会越来越差吗？我们觉得
0: 老完了，
1: 二十多岁，
0: 脸会垮，身体变差，
1: 对，
0: 朋友变少，
1: 哎，
0: 生活无聊。
1: 但人的各种能力啊，并不会随着年龄一起所谓的全部下降。
0: 哦，
1: 研究发现，年龄增长可能会带来身体和社会层面的损失
0: 啊，
1: 但是自己啊，主观的这种幸福感跟情绪体验，并不是必然同步恶化。
0: 那当然了，
1: 哎，
0: 但也虽然说我们衰老了，但有一个盼头得到了，
1: 哎，
0: 退休了，
1: 是吧？老年
0: 天南海北的可以玩了。
1: 就老年人有更高的这种情绪稳定性，有更少的负面的情绪，以及更强的这个情绪调节能力。
0: 是，所以说老去的时候，不意味着在生活中一切都贬值了。
1: 哎，
0: 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判断力、我们的情绪稳定、我们处理的能力、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面对问题的能力、我们扛事的能力，什么都在增加。
1: 哎，这些都在上升，所以我们不要只看说我某些方面在下降，但其实很多方面也在上升。
0: 现在60岁，他们说正是该闯的年龄，
1: 哦，
0: 对不对？因为我同学，咱们同事，
1: 哎，
0: 刚结婚，父亲60岁，
1: 哎，
0: 他就说：“爸，你出去，你60岁正是
1: 该闯的年龄，
0: 你抓紧时间，你当一个富一代，我还能啃啃。”
1: 对，我做富二代，这是，
0: 哎，
1: 对，我想做了。想做了啊，
0: 是，
1: 对，当然呢，有的时候大家对于这种老去的渲染呢，常常处于两个极端，要么呢到老了就孤独啊、失能啊、等待照顾啊，要么60岁创业，70岁学画，80岁当网红。
0: 对，
1: 有的时候太极端了，这是啊。
0: 而且你说很多的老去也是现在的一些东西可能渲染的，
1: 哎，
0: 比如说伴伴，他说他现在40岁出头了，
1: 嗯，
0: 他说他这个月没有化妆就出门了
1: 啊，
0: 突然发现皮肤居然变好了，
1: 是吧？
0: 不用涂粉底液了，毛孔居然变小了。
1: 对，
0: 你这有的时候啊，失去就是得到，得到就是失去。
1: 哎呦喂，哲学家
0: 是不是？
1: 真是这样的
0: 啊！后边是我给他提炼的
1: 哦，对，苏格拉底嘛，嗯，
0: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你40多岁了，我觉得我的护身符不是粉底
1: 哦，
0: 是口红，
1: 口红提气色，
0: 对。
1: 普通人呢，面对衰老，其实从3件事儿可以来准备。第一个呢，把身体确实照顾好，底子得扎实。
0: 刚刚说了
1: 是吧？
0: 想要不老就8个字，得大自果庙说的，
1: 哎，
0: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好好吃饭，
0: 就8个字，哎，大道至简。
1: 对，还有呢，就存点钱哈，给未来保留点选择
0: 啊。那还别老了吧？
1: 对。然后呢，你维持好自己的一些的
0: 兴趣
1: 啊，
0: 爱好，
1: 哎，还有爱人呢，
0: 哎，
1: 不能把全部的价值压在这个外貌跟工作上。
0: 是我们不看脸，
1: 哎，
0: 就40多岁怎么还能看脸呢？
1: 对。就是我们到
0: 也不是说你啊，爸爸，我说我自己的
1: 啊，我们现在啊这个阶段可能我们就忙工作忙事业，
0: 对，
1: 但一旦退了休之后，你发现其实最重要的人和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有个老伴儿，
0: 还能陪你玩，对不对？
1: 是吧？那是最有价值的，
0: 对
1: 啊。所以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叫什么，做好一些肌肉的储存呐，哎，存点小钱呐，有点底气，
0: 啊。大家也可以想一想，你们也可以说，哎，现在等我老了，我要干什么去？
1: 对。
0: 你会上老年大学吗？我觉得一定要，小时候没上的兴趣班，老了一定上啊。
1: 对。
0: 又便宜
1: 又好玩。
0: 对，
1: 主要是我怕我上学，我媳妇老担心我，这是
0: 和媳妇一起报名不行吗？是给自己上啊。
1: 那我们又要相互担心了。
0: 还有说，
1: 哎，
0: 别和对象生气，
1: 嗯，
0: 才能让自己不显得衰老
1: 啊。
0: 他们说了，
1: 别怕老哈，
0: 漂亮，
1: 嗯，
0: 是非常昂贵需要维持的东西，需要很多钱来昂贵的，
1: 哦，
0: 你只要操劳了你就不漂亮，
1: 哦，
0: 你只要天天跟对方对象生气你就不会漂亮，
1: 哦，
0: 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你就不容易不漂亮，
1: 哦，
0: 你漂亮就是一朵娇羞的花，它是需要养着的，
1: 哦，
0: 知道吗？
1: 哇塞，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0: 所以你要是对方很对象很漂亮，说明你很好，
1: 哦，
0: 是滋养的很好，
1: 哦，这就是说明对象养得好，
0: 对，把对象养得好。
1: 哦，哎，你们真是现在 PUA 不是 PUA
0: KTV
1: 洗脑的理论，真的，一套一套，我觉得很有道理的啊。
0: 对，
1: 来，接下来咱们得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了，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3: 有一天的一个晴天，阳光映在车上沙发，坐下来，闭上眼。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61。
5: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T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5: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求职就业需求，请致电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0516-6756-8603，点滴善意助力微光前行。
4: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0: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1: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2: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3: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4: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来，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啊，你给我回来，不要觉得我刚才不小心踢你一脚开始整成工伤了开始。
1: 这有时候做节目确实有一定的风险性，真的。
0: 你有什么风险
1: 啊？这做节目
0: 我跟他聊聊着嘛，然后这确实不好，翘了个二郎腿，一不小心砰踢了他一脚。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果然。果然啊，这是就是看柔弱的女孩一般劲儿都大着呢。
0: 我他一脚，
1: 我刚才感觉是粉碎性骨折，我跟他发点呢，来不 了。
0: 有些人为了摸鱼，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呀。
1: 啊，可不是，可不是。
0: 嗯，
1: 你要想，我还坚持了几分钟呢。
0: 怎么着？你还想跟着苏超的球员开始比呢？人家那是真的有点受伤，
1: 忍一忍啊！
0: 啊，还有这个小齐说，
1: 啊、
0: 南三环三环西路雨润高架口、
1: 嗯、
0: 那边堵车，
1: 哎、
0: 那边口是你天天堵车，但是今天说是因为有辆车好像在那个靠近靠近雨润城，
1: 对，
0: 然后那个地方
1: 荣日城
0: 啊，荣日城靠近荣日城那个地方、嗯、撞墙了，
1: 对
0: 啊，然后现在不知道处理好没有，是不是还要等拖车之类的啊？
1: 哎，今天。还有一些路况，比方大学路由北往南，响山路由西往东啊、大学路南往北，哎，北往南都
0: 双向
1: 都是压车、
0: 啊。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金港路由西往东，还有一个就是黄河西路双向啊、也是南往北，北往南都处于一个压车的状态啊。
0: 对，
1: 各位您看到了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哎，还有 Ristar 说、哎，那我想给大家报一下，就靠近大兴机场这边啊，
1: 嗯，
0: 现在有点压车，北京的路况。
1: 北京啊。哦，
0: 那导航通红确实是不动了、
1: 哦、
0: 刚刚还有朋友说就是低成本的快乐，刚才我们还说有的时候吃点小甜品也是低成本的快乐，
1: 哎，真是。
0: 然后我就说怎么会有家长就是给孩子买面包、
1: 啊、
0: 能够撑到第二天早上，当天晚上就吃了吧。
1: 是啊，
0: 邓可可我的电子闺蜜就说、
1: 哎、
0: 我那天昨天晚上给孩子买了点月饼，买了点面包，想晚上给孩子吃、
1: 嗯、
0: 回家路上我给吃完了。
1: 薛维说的也是，徐甲快速路又堵了啊，
0: 啊，不好走啊，各位小伙伴啊。

0: 哦，
1: 还有这个澎湃老说虚假快速通道追尾了
0: 啊、哦，
1: 哼，就是我
0: 啊、哦，
1: 就是你啊，
0: 啊、哦，您在那儿追尾了？
1: 你走了吗？你这个车，你现在心态挺好啊。
0: 虚假追尾的就是你是吧？
1: 是你啊。
0: 行行行行，
1: 哎呀，真的是徐州太小了。
0: 哦大哥，所以咱们这个有了路况，稍微
1: 你咋当时不？哎，你追尾的时候，你咋不给我播路况？还其他小伙伴给我们播了路况，然后现在承认是你自己的。
0: 你看人这心态多好。
1: 他还说都是小事，不算事儿。
0: 对对对对，刮蹭而已啊啊，多好！
1: 你确实不算事，后边堵了。
0: 真是，
1: 笑死！
0: 啊，天天说龙，你真是你、啊，你还怪俺叔叔，你离俺叔叔那么近干嘛去？
1: 你翘个二郎腿都能碰到。
0: 是。
1: 东北大哥怎么叫来着？
0: 啊，
1: 该啊。
0: 这别说你学东北大哥蛮像的，你学东北大哥好像人。
1: 撵你！
0: 对对对，今年年会不缺节目了。
1: 啥
0: 的？行啊，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后的时间是我俩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啊。
2: 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徐商公路从西向东方向雨润新城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8: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2: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4: 一路直光公益助财项目